农作物被毁，多处住所被埋。声明说，由警方和相关部门组成的救援队正在展开搜救行动，以防止更多的伤亡事件。俄罗斯紧急情况部3号表示，经过三天的搜寻，救援人员在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一座露天煤矿的山体滑坡区域找到了四具的遇难者的遗体，最初评估可能有八人被埋。根据早前报道，位于马加丹州的卡德克昌煤矿4月30号发生山体滑坡，导致多名矿工被埋。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9:15重播，心灵零距离，一起走进心灵。

0: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1: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2: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1: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2: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1: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0: 人一票。
1: 来到早上8:11了，你好，我是舒琳。你用过早餐了吗？那如果去一家餐厅用餐，商家不给你使用手机，你赞成吗？你会有什么反应呢？那确实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在日本发生。日本崎玉县有一家的拉面店张贴公告表示，因为禁止顾客吃拉面的时候滑手机，引发争议了。那有一些支持的人呢，就认为店家是有他们的权利的，但是反对者呢却认为他们管太多了。那据报道称啊，他们的招牌呢就是小鱼干高汤搭配容易泡软的细面。正因如此呢，商家起初呢是温馨提醒用餐的时候呢应该尽量避免使用手机，希望顾客能够趁面条最美味的时候享用。不料呢有顾客一边吃还一边观看不当的影片，甚至有人将智能手机直接放在调味料罐上，产生卫生疑虑。所以老板就认为啊，应该要采取一些强硬的措施了。但是他其实也不想这么做的，就是禁止这些人使用智能手机，违规的人会被要求离场，而且恕不退款。不过呢，等待餐点的时候滑手机，又或者是替拉面拍照的话呢，是不在这个限制范围内的。那这样的规定引发了两极的反应，有一些网友就批评这样的做法太强硬，无法接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不会去光顾的，不会在不舒服的地方吃饭。但是也有不少人力挺店家，认为吃饭的时候滑手机本来就不太礼貌，也不太应该。难道吃拉面那一点点的时间都不能够忍耐吗？那你又怎么看呢？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参与今天的讨论吗？我们同时也在 YouTube 上线直播，餐厅禁止使用手机，你怎么看呢？

0: 听过的歌曲是徐佳莹的《欧依系》。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0: 欧依系就是好吃的意思。来到8:20了，你好，我是舒琳。如果去餐馆吃饭不能够用手机，你 OK 吗？你赞成这样的做法吗？看看这位朋友啊，他就说美娟呐、啊，他说现今的社会如果店家有这样的管制的话，哇，看来这家店很快倒闭了吧？首先呢，会不会觉得这是侵犯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啊？毕竟手机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沟通啊、支付啊、工作等等，如果强制禁止的话，会不会让顾客感觉到他们的自由被剥夺了，不受尊重呢？那另外也会影响餐厅的营业跟曝光嘛，因为毕竟顾客打卡拍照也算是免费的宣传，那禁止使用手机就可能削弱社交媒体的传播力。不过还是要说明一下啊，刚才的那一则新闻说到日本的拉面店禁止使用手机，其实是不包括在上菜之前等待的时间，或者是上菜之后你要赶紧拍一下啊，那还是可以的。店家主要的原因是希望你可以在这个食物最佳尝鲜期吃到最美味的味道，以避免说那又一边使用手机又分心了，一碗拉面原本是应该在5到10分钟里边吃完，可是你用了30分钟过后，你会觉得说怎么口感不好啊，或者是这个味道变了等等，这也会影响商家的名声嘛，对不对？而且他们的这个招牌拉面本来呢就是比较软 Q 的哈，软绵绵的，所以真的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食用完才能够尝出它最美味的味道了。那另外呢，其实如果完完全全限制使用手机的话，可能也会降低一些的便利性，甚至会引发反感，影响回头率。毕竟啊，现在一机在手，我们不要说一天不使用手机，半天不使用手机，哪怕5分钟不使用手机都好像觉得不习惯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做法哈，商家这个日本拉面店的老板提出的原因我觉得也挺合理的。首先就是他要顾及这个食物的最佳尝味尝鲜期嘛，再来就是有一些的顾客呢就把手机放在调味料罐上，这也不太卫生。所以基于这些理由，我其实也是赞成这个老板的做法的。那如果你要使用手机，也不是不能够在里边使用，那你就先出去吧，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够用，就是在吃东西的时候不能而已。而且呢，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尤其是现在大家太习惯，甚至到了成瘾的阶段，很多时候我们约朋友啊，或者是跟家人出来吃饭，大家都在低头刷手机，那我们还要一起出来吃饭干嘛呢？对不对？因为呢，如果我们能够放下手机的话，就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交流啊。禁止使用手机有助于恢复面对面的沟通，也能够强化社交的连接。那面对面的互动呢，总比啊你滑手机更能够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也可以让关系更加的紧密一些。有时候呢，在吃饭其实很也不是刻意要滑手机的，它就是成为了一种习惯，有时候也会被家人提醒一下，或者是我的干女儿提醒一下，然后呢就发现到原来自己也已经离不开这样的习惯了。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我觉得我赞成这个老板的做法，而且他也可以成为一种噱头啊，或者是你觉得会影响他的生意吗？有可能会，但有没有可能它是另外一种的效果，就是大家要去体验一下不滑手机吃饭的那个感觉是怎么样的。或者是你想约一个人，你知道他经常刷手机的，特地带他去这家拉面店，那他就不能够刷手机了，所以就让他体会一下吃饭不刷手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会不会也带动了另一波生意呢？ WhatsApp 到0111701-8289，说说你的看法吧。餐馆禁止使用手机，你 OK 吗？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从备孕期到怀孕阶段，依然需要持续摄取的是叶酸补充品，而铁质和钙质补充品则以个人情况安排，所以定期产检很重要。富含铁质的食物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血红素铁，另一种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存在于肉类、家禽和鱼类中，而非血红素铁则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但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想要提高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建议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使用，例如番石榴、甜椒、奇异果等等。另外，怀孕的女性必须定期检查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是否超过建议的增重范围，所以即便在怀孕期间需要进食比孕前来的多热量，也不能过度进食，避免妊娠风险以及对宝宝产生健康的风险。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4: 哎，老大，
5: 哎，
4: 这批货纯吗？
5: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4: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5: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4: 这样我要
6: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4: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6: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5: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4: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5: 最真实的反应，
6: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4: 我是易智，
5: 我是易胜，
6: 我是嘉莹。
4: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6: 嘉莹
5: 和易胜
4: 和你
6: 一起玩一起疯。
4: 记得锁定 iFan 的小号脸书。

0: Payphone。
1: 听过的歌曲 Payphone， 带你来到早上8:35了。你好，我是舒琳。去餐馆用餐，如果店家禁止使用你使用手机，你 OK 吗？美才可以接受，但是还是得看情况，因为不同的顾客群呢，需求也不同。有些人用餐的时候同时用手机，可能是要处理工作上的事情；有些人呢，只是想拍照记录生活。如果完全禁止的话，可能会让一部分的顾客却步。他可以接受提倡少用手机，但不太能够接受一刀切的强制禁止。那玉珍同意用餐的时候不使用手机，电话来了才接听咯。那另外的就是雪燕，她反倒希望呢店家可以禁止顾客把手机声量开得太大，讲话太大声，吵到别的顾客。但是 Mary 是不赞成的，因为她认为手机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物品，机不离身。哎，如果有这样的店的话呢，可能就关门大吉了吧。嬷嬷认为应该有很多家长会赞成吧，哈，因为大家好好吃一顿饭，为什么要用手机呢？另外 Teresa 她说，跟先生在餐馆用餐不玩手机的，那点餐之后就东看看西看看咯，开心的等待食物上桌。另外美英不能接受，因为用餐的时间呢，或许是我们放松的时刻，只要在使用手机的时候不开扩音或者是大声讲话就可以了。其实觉得不要禁用更好，给了感觉限制多多，很不舒服。店家应该转移焦点，想办法鼓励那些没有使用手机的客户，这样的效果或许更好。诶，这样也挺不错的耶。就譬如说没有使用的顾客，可能可以给什么奖励呢？上一个小甜品，就是给他免费一个小甜品，还是给他一点点的折扣，给他一些的什么小小的纪念品都好啦。诶，我觉得这样我赞成诶，因为如果被责罚的话，我们都会觉得不舒服嘛，谁会喜欢被责罚呢？但是被奖励的感觉一定是更好的。那另外阿富呢，他就说吃饭前会刷手机，但是吃饭的时候就不会这么做，也不能够接受家人朋友一边吃饭一边滑手机，他也会警告同桌的人，可以不要滑手机影响到我的食欲吗？继续发送信息进来，说一说啊，如果店家啊餐馆禁止你使用手机，你是怎么看待的呢？你支持商家这样的做法，还是你觉得我以后就不光顾了？莫文蔚的歌曲请把手机关掉。

0: 店家禁止消费者在店内使用手机，你认同吗？这位朋友美珍怎么说呢？
1: 苏林长，我是赞同的。我觉得因为店家提供那么好的美食，让我们客去品尝的话，我觉得在享受当中，可以尽情的完全的投入当下的美食，为我们提供那种的享受，还有那种的自我放松的那种感觉吧。
0: 确实啊，如果你能够专心品尝美食呢，你对这个食物的口感呢、会更加的满足的。因为确实有行为学研究就指出，当注意力被分散的时候，人对味道、口感和感知会下降，所以容易产生吃了但是不满足的感觉，可能会继续进食以寻找补偿。所以呢，你看啊，你会继续进食的话呢，就代表你会吃的越多咯。那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的研究也发现吃饭时分心，譬如说滑手机啊、看电视啊，那这些人呢，他当下的进食量会比平时增加15%，之后还更容易吃零食，因为大脑没有完整的记录到底吃了多少，所以饱足感会延迟出现。如果你要管理体重或者是要减肥瘦身的话，因为我们好像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呢，我们会去想，哎呀，要多做运动啦，或者是要吃些什么东西，却忽略了我们在进食的时候的刷手机的习惯。所以如果要减肥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不要刷手机，专心的吃，然后慢慢的感受你吃进去的每一口。因为刷手机的时候也会打断咀嚼吞咽停顿的自然节奏，让你进食吃的比较快，这和肥胖消化不良存在相关性。那当然很多人在吃饭的时候看见有人或者同桌的人刷手机会不舒服，是因为觉得哎呀，我明明就是花了时间出来跟你吃饭，你越刷手机，你当我没到是吗？所以呢，他某程度上却就是削减了关系的满意度，影响家庭朋友伴侣之间的关系。那有一些人认为呢，我刷手机是在放松心情啊，又或者是我们不只是在用餐的时候刷，可能我们在睡前的时候刷也觉得它是在放松心情，但是呢，其实它还是会持续的刺激大脑，尤其是当你刷手机啊、刷社交媒体，有很多资讯进来的时候，你可能当下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其实呢，大脑还是在接收，不断的接收信息，哪怕你没有把这些信息记下，但是大量的碎片式的信息进入你的大脑，反而让你无法真正的休息，这也是导致精神疲劳累积的这个问题跟主要原因之一了。而且如果你当看到一些新闻啊，或者是社交媒体一些比较负面的新闻，可能会带来压力，或者是影响你的情绪，影响你进食的那种心情。所以其实吃饭滑手机似乎百弊无一利吧。那正念饮食，或者是我们说的 mindful eating, mindfulness, 被证明有助于控制体重，改善饮食习惯。所以呢，说到这儿，听到这儿，会不会让你想要放下手机，好好吃一顿饭呢？陈奕迅，没有手机的日子。短短那几十分钟，没有手机，应该不碍事吧。

香港小时回来有不间断的经典好歌，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九点，政府推行土著经济转型计划，以强化土著经济竞争力。TVET Mara 毕业生就业率超过98%，凸显产学合作模式见效。大西洋一艘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已经造成3人死亡。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在过去的3年里，昌明政府更积极坚定地推进土著复权议程，展现出维护土著利益的明确立场。他指出，这种做法证明政府没有如部分人所指的奉行牺牲土著权益的精英主义政策。他举例，政府近期决定，凡是在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当中考获10个 A 的学生，不分种族，自动获得大学预科班的录取资格。与此同时，土著学生的既有配额维持不变。
3: Pahaman kita sementara mendukung beberapa aspek elit. Umpamanya, baru-baru ini kerajaan memutuskan siapa anak mana pun.Yang mencatat keputusan terbaik 10A otomatik diberi tempat universiti. Tetapi dalam masa yang sama 90% anak bumi putera diberikan kesempatan untuk program matrikulasi. Jadi jangan bila dalam perbahasan jangan pilih satu.
2: 首相强调，尽管政府政策的基本方向保持一致，但是在执行上必须谨慎和明智，以确保国家持续稳定发展。与此同时，首相也表示，2035年土著经济转型计划是一项国家级政策，这是为了以公平原则强化土著在国家经济当中的参与度，使他们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和各族群展开竞争。他说，土著议程本质上就是国家议程，必须在不妥协的情况下加以维护和推进。他指出，对于政府而言，土著议程是非常重要的国家议程，政府将坚定地捍卫。首相要求每个机构提出具体方案，说明如何培训土著群体，提升他们的能力、技能以及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水平。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yamidi 表示， TVET Mara 毕业生的就业率超过 98%， 证明和产业界展开策略性合作的模式有效，确保所提供的培训符合就业市场的需求。他说，这项成果源自技能教育体系的转型，也就是通过重塑 TVET Mara 品牌，强调培训标准需要和未来经济发展需求接轨。他说，这不仅仅是名称上的改变，而是一项重大的转型，确保课程内容、培训标准和质量真正符合产业需求以及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青年及体育部表示，国家场地脚车名将 Muhammad Azizul Hasni Awang 是国家极为珍贵的体育资产，他的贡献必须持续受到肯定和传承，以推动我国体育事业迈向更高的水平。部长 Muhammad Taufik Jari 指出，部门欢迎马来西亚国家脚车联合会昨天通过的动议，也就是建议将森美兰汝莱的国家脚车馆译名为 Azizul Hasni 脚车馆，作为对于这位运动员的最高致敬。他说，青体部欢迎这项建议，并且将和相关各方进一步讨论。玻璃市警方昨天在 Jayang Surreal 逮捕一名五金店的业者，这和该店里的一座小型神龛上出现刻有真主字样的爪遗纹有关。Jayang警区主任指出，这名61岁的男子在下午3点遭到逮捕。此案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298条文和轻易罪行法令第14条文展开调查。另一方面，玻璃市州总警长 Dato Muhammad Abdul Halim 表示，警方在下午2点30分接获投报，报案者是在浏览名为 Saya Anak Police 的脸书页面之后得知有关事件。 一名本地男子因为涉嫌在社交媒体发布侮辱雪兰莪州苏丹的图片，昨天傍晚在槟城大山脚被逮捕。五级安曼刑事罪案调查部总监 Dado M. Kumar 表示，嫌犯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在晚上7点10分由五级安曼刑事调查局联合槟城警察总部以及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展开拘捕行动。他说，警方在行动当中起获2部手机以及几张 SIM 卡，怀疑是上传相关内容所使用的设备。
4: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2: 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至今为止已经确诊1宗汉坦病毒的感染病例，另外有5宗疑似病例。6名患者当中有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加护治疗。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进行深入的调查，在为乘客和船员提供医疗护理的同时，病毒测序工作也在进行当中。世卫组织说，汉坦病毒感染通常和环境暴露有关，也就是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或者是粪便。该病毒透过人和人之间的传播的案例虽然很少，但是仍然有可能发生，并且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需要对患者进行监测、医疗支持和应急处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表示，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在这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在西亚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西亚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国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离开这个区域。特朗普也透露，美国官员正在和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磋商，并且说，这些磋商可能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伊朗日前透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等。特朗普随后表示，很难想象方案可以被接受，认为伊朗没有付出足够的沉重代价。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数据显示，4月总共有25艘载有原油的邮轮离开伊朗，部分已经抵达预定目的地。报道说，其中7艘邮轮在阿拉伯海因为美军封锁而返回伊朗，2艘在印度洋被美国扣押，1艘行驶到远东地区。其余15艘的邮轮当中，大多数在4月上半月抵达预定目的地。以色列3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11人受伤。根据报道，以军当天空袭奈拜提耶地区一处住宅，造成2人死亡。另外，空袭萨法德拜提赫镇，造成3人受伤。空袭宾特朱拜勒地区卡拉维耶镇，造成2人死亡。同时，空袭提尔地区马阿利耶镇，造成2名叙利亚人和1名埃及人死亡。肯尼亚近日持续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造成18人死亡。肯尼亚国家警察局表示，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萨拉卡尼西、埃尔盖约、马拉奎特以及基安布等地发生大规模的山泥倾泻，房屋和农作物被毁，多处住所被埋。声明说，由警方和相关部门组成的救援队正在展开搜救行动，以防止更多的伤亡事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3号前往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途中，所搭乘的专机发生技术故障，被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紧急降落。该专机的型号是空客 A310， 当天下午4点从马德里起飞，前往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表示，这次的技术故障不严重，但是依照飞行规程必须降落。桑切斯和随行代表团将在安卡拉休息，4号一早继续行程。桑切斯此行的目的地埃里温将在4号召开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本届的峰会主题是构建未来欧洲的团结和稳定，近50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与会。 峰会结束之后，桑切斯将在当天返回马德里。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推行土著经济转型计划，以强化土著经济竞争力。Tibet Mara 毕业生就业率超过 98%， 凸显产学合作模式见效。大西洋一艘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已经造成三人死亡。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舒琳。当你看到一对情侣秀恩爱，或许第一个反应不是说好浪漫，而是说又在撒狗粮了。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狗粮，不是猫粮、兔粮或者是鸡饲料呢？先说说撒狗粮是什么意思。它是指情侣在公众场合或社交媒体上大方秀恩爱，让旁人尤其是单身人士感受到甜蜜或受到心理冲击。那为什么是狗粮呢？首先，它来自单身狗文化。在中文网络世界里，单身的人常被称为单身狗，这个说法带点幽默的自嘲，既表达孤单又不至于太沉重。既然是狗，那吃的自然是狗粮，所以当情侣秀恩爱时就像在喂狗，单身的人就被迫吃狗粮了。那为什么不是其他动物呢？如果是猫粮就不太成立了，因为猫在文化中通常代表独立高冷，不需要陪伴。我们很少听到单身猫吧，因为猫本身就不在意有没有对象。但狗就不一样啦，黏人，渴望陪伴，容易让人产生需要爱的联想，所以单身狗这个词才成立，狗粮才有情绪共鸣。撒狗粮这个说法为什么会流行起来呢？大约在201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情侣公开互动越来越多，于是围观群众就形成了一种集体吐槽文化，撒狗粮就变成了一种带点吐槽又有点羡慕又不失幽默的表达方式。
1: 实不相瞒。

0: 快讯。
1: 你的健康和一家人的幸福息息相关。今年五月，邀请你参与家庭健康醒觉嘉年华 Family Health Awareness Carnival。活动将在5月10号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在槟城 Gurney Plaza Extension Wing 底层举行。现场除了有专科医生分享健康知识与讲座，还有健康筛查、基因咨询、 K-POP 舞蹈表演以及幸运抽奖等丰富节目，适合一家大小共同参与，千万别错过这精彩的嘉年华。预知更多详情可拨打04-238-8097或04-238-8006，让我们一起迈向健康的生活。
2: 由马来亚大学华乐团主办的年度音乐会林峰 The Breeze将在5月17号星期日晚上6点半在吉隆坡旧巴生路的崇文华小临水来大礼堂隆重登场。今年的林峰音乐会以风起万和为主题，融合传统民族乐器与现代编曲，带领听众走进光影与音符交错的梦幻旅程。演出阵容超过100人，涵盖二胡、笛子、古筝、琵琶等多样乐器，还有原创改编曲目，呈现华乐的全新面貌。有兴趣出席者请联络 016-204-0814 以获取早鸟优惠。
1: 一场充满意义和感动的慈善音乐剧《狮子王：新黎明的崛起》将在6月20号在雪兰莪 TTTI 上演。这场活动由英斯伯国际学校主办，所有的收益将捐助马来西亚国家癌症协会，用于癌症防治、早期检测及患者支持服务。音乐剧以生生不息为主题，透过舞台传递勇气、坚韧与希望的讯息，展现艺术凝聚社区的力量。当天共有两场演出，时间分别是下午1:30和4:30，地点在 Cool Ash 剧场 PKK 端姑 by Nun。 除了有精彩的演出，现场还将结合公益与社区活动，让更多人一同参与这场温暖的行动。欢迎公众、企业及社区伙伴一起参与，用行动点亮生命的希望。更多详情可浏览学校官方脸书或 IG Inspiros International School。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你带来新闻快讯。玻璃市拉惹端故塞西拉就定扎马鲁兰殿下相信玻璃市有能力在未来几年内崛起成为第二个迪拜，成为通往东协各国的门户。殿下相信玻璃市能够发展成一个贸易中心、创新中心以及区域经济交汇点，这得益于玻璃市位于马来西亚半岛北部和泰国接壤的战略位置。他也期望在未来几年里，如果迪拜能够作为通往西亚的开放门户而享誉世界，那么他相信玻璃市同样有能力崛起成为第二个迪拜。观众挑衅被认为是导致2026年马来西亚国际泰拳锦标赛决赛当中发生轻微骚乱的主要原因，不过当局迅速采取行动使局势恢复受控。霹雳州泰拳协会主席 Mama Ansri 表示，事件起因是一名来自摩洛哥的参赛者不慎踢中了一名倒地的我国运动员，此举违反了比赛规则，引发了观众的不满。他说，根据规则，当一名选手倒地的时候，另一方的选手不得进行任何的举动，但是他相信该名参赛者不是故意的。国际消息，香港警方表示，今年第一季度录得9427宗诈骗案，发生的次数和去年同期差不多，但是总损失金额大约是18亿5000万港元，比去年同期多了3亿港元，升幅主要是来自60岁或者是以上人士的案件。警方说，当中最高金额的单一案件涉及一名67岁的外籍商人，因为透过社交平台认识骗徒并且发展网恋关系，最终被骗走超过8000万港元。初步报告显示，两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经坠海，目前没有被发现谋杀的迹象。根据报道，一名国防部官员称，这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临近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海边悬崖，士兵的姓名和其他细节还没有被公布。这名官员还说，来自摩洛哥皇家武装部队、美军和其他非洲狮2026年军演参与方的地面部队、空中和海上力量都参与了搜寻工作。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通报，星期天有无人机袭击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欢迎大家一起来关爱生活。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配偶是不是像我们的父母呢？这是一个很吊诡的问题啊。可能有些时候我会发现，哎，那我们在寻找我们的配偶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认识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的时候呢，我们会下意识的找一个跟我们的父母亲相似的。比如说，如果这个女儿很享受家庭的温暖，那觉得爸爸是一个定海神针，就是很大的家庭靠山了，所以她找的这个配偶的对象呢，也类似这款的。那么当我们从家里头如果感受到一些比如说对父母亲的失望，甚至是有家暴或者是背弃我们的这个爸爸或妈妈的这个配偶，也许我们下意识也会在选择配偶的时候呢，要选择一个相对是值得信任的、忠贞的、不会欺骗自己的，对吧？那今天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敏明稍后会邀请我们的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这个部分啊。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呢？其实这个呢，我们会引导大家去找或者去想，到底我们选的这个人像不像。那么当然如果是像的话，那无论是他的优点和缺点我们都要包容，对吧？因为没有完完整整是一个完美的配偶，对吧？那如果他有一些缺点是像爸爸的、像妈妈的，或者是有一些优点也像我们的家长，那是不是也应该全然的接受呢？那从心理学来说，这是怎么解释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或者是选择呢？稍后会给大家说更多。那节目除了做广播，也会同时在不同的社交媒体做直播，例如在我们的 TikTok 平台、脸书平台，还有我们 IFM 的 YouTube 平台，待会儿呢都会做这个直播，所以欢迎朋友们跟随着我们的直播平台。那你选择喜欢用这个TikTok 来收听关注我们吗？或者是你喜欢听我们的这个YouTube 可以不断的看回播吗？又或者你比较喜欢跟我们互动，也欢迎你来我们 IFM 爱生活的脸书直播，欢迎大家啦。那如果你到这个时候还不晓得怎么样的去关注我们，欢迎你给敏明发个信息，那我就把相关的链接发给你，那么你就可以随时的跟着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回播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张志坚。拉伤与扭伤是常见的运动伤，这一类型的伤者受伤的部位会有肿胀、疼痛和淤青，这里我们会用 RICE R-I-C-E 处理法。 R Rest， 先让伤者坐下或躺下休息，避免太多的动作导致伤处更严重。 I Ice， 用冰敷，热胀冷缩，冰敷收缩血管，减少肿胀和止痛。 C Compression， 如果有资源请帮伤者包扎。 E Elevation，提高伤处，减少血液流到伤处，可以减少肿胀和淤青。这里我们要避免用热敷，热敷会扩张血管，然后伤处会变得更肿。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从备孕期到怀孕阶段，依然需要持续摄取的是叶酸补充品，而铁质和钙质补充品则以个人情况安排，所以定期产检很重要。富含铁质的食物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血红素铁，另一种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存在于肉类、家禽和鱼类中，而非血红素铁则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但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想要提高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建议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使用，例如番石榴、甜椒、奇异果等等。另外，怀孕的女性必须定期检查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是否超过建议的增重范围。所以即便在怀孕期间需要进食比孕前来的多热量，也不能过度进食，避免妊娠风险以及对宝宝产生健康的风险。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报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4: 原本只适用于父母的8000令吉医药费减免，扩大至祖父母，涵盖医药费、牙科治疗、全面健康检查，包括疫苗接种及看护费用，需要符合既定条件。
5: 运动生活方式可获1000令吉减免，涵盖购买运动器材、体育设施入场费、参赛费及健身房会员费。并扩大至配偶、子女和父母。
4: 首购族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买卖协议，可连续3个课税年申请这项减免。房价不超过50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7000令吉的税务减免。
5: 房价介于50万到75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5000令吉的税务减免。房产必须是首间房产，并符合特定条件。
3: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温月燕谈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5月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为什么孩子离不开网络，探讨成瘾的真相。5月6号星期三，注册饮食治疗师苏心柔谈孕期吃得对比吃得多更重要。5月7号星期四，儿科专科医生黄俊杰谈孩子总是容易伤风咳嗽感冒怎么办。5月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前列腺问题会不会影响性功能或生育能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欢迎大家守着爱生活，我们一起来探讨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呢？今天米明邀请到来自吉隆坡博爱辅导中心的注册心理辅导师月燕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啊。月燕你好，欢迎你啊。
4: 你好，米明好，九马听众大家早上好。
3: 是，我们来想一想啊，到底我们现在的配偶像不像我们的父母亲？可能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解释呢，应该会有更有趣啊。今天呢，就让月燕来跟我们好好的说一说。
4: 是，那我们今天要来探讨这个课题，就是你所爱的那个人像不像我们的父母。那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没有这么去想哦，就是也没有怎么去留意到底我们爱的那个人他像不像我们的父母。那我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无意识的选择里面，那我们选的这个人走着走着好像他就有了我们父母的影子，或者有一些相似点是跟我们的父母是有相似的。那或许是这些相似点可能是性格上，或者是他也可以是一些说话的方式，或者表达爱的方式，甚至是可能他们让我们受伤的点上是有相似的部分。那我想这些相似点它可能是好的部分，那也可能它是一些不好的部分，就是会让我们受伤的部分哦，的那一块的相似点。那它到底怎么会这样呢？
3: 对，
4: 那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那其实人他在不自觉的里面呢，其实是会复制熟悉的关系。那因为我们父母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看到的亲密关系，所以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就是从我们的父母亲家里面来学习什么是爱，
3: 对，
4: 什么是关系，
3: 对，
4: 然后父母他如何的对待我们，那我们就会慢慢的就是变成我们心里那个对爱的定义，我们就是在家里面学习爱是怎么个样子，然后被爱是什么样的感觉，冲突是什么处理的，那我们在关系的里面怎么样才是有价值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的学习的过程呢，那孩子就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去经历怎么样叫做爱。所以如果说他在小的时候所经历到的爱是忽冷忽热的感觉，那可能他长大过后呢，他就会被不稳定的情绪不稳定的人所吸引。那或许有一些人他体会到爱是需要努力才被肯定的，那他长大过后可能呢就会爱上一个让他需要去努力证明他自己的一个人。那也有可能有些人体会到爱他是要去照顾别人的，那可能他长大过后他就需要不断的付出去照顾人，他所需要不断的去付出的一段关系。那有些人他在感受到学习到爱是要讨好的，那可能他就会陷入一段需要去讨好的关系，或者他在小时候就看到爱是控制，那可能他就会陷入一段控制的关系的当中。所以这些的经验体验它会变成一个人自动的一个运作的关系模式，就是说它会在我们跟人的关系当中一个自动的一个模式，也算是一个内在的模式。所以这种关系它不一定健康，但是有一种状况就叫做熟悉，
3: 对，
4: 他熟悉那个关系。
3: 我想女性朋友听到月燕这么说特别能够感受的，就是当我们 自主家庭有了自个儿的小孩的时候呢，我们在责备小孩的方式或者是跟小孩对话的模式就有点像我们以前啊，听到妈妈对我们说话的那个方式啊，下意识的我们好像很自然的也会说出相同的这个口吻啊、语气啊等等。那当然如果是好的话，可能大家觉得这样子严重下去也不错，可是突然间就是觉悟到说，哎，这个说话方式其实我在小的时候听在耳里我挺不喜欢的，然后我们的觉知起来了，就是我还要拷贝这样的方式到我孩子身上吗？当你有这个觉知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调整过来了。
4: 是，
3: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给大家的第一个想法，让大家去想一想。因为在父母亲就是拷贝到对待孩子的这个模式里头，我们比较能够直接的能够感受到，对吧？
4: 是，它是一个自然的一个互动，一个自动的模式。
3: 对，那另外一个可以请你多提的就是，哎，我们对待我们的配偶或者是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的时候，会不会下意识的也学女性也学妈妈对待就是妈妈对待爸爸的方式，
4: 是，
3: 或者是男性也会学爸爸对待妈妈的方式呢？
4: 是所以就是说，我们是复制了父母的那个模式在我们的配偶身上，也包括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就是我们父母过去是怎么样的跟我们表达爱，我们也会复制这个表达爱的方式在我们所爱的人身上，就是特别是我们的配偶，然后也当然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所以它是一个熟悉感，让我们就是会感觉这个熟悉，有时候因为熟悉我们就觉得安全，
3: 是，
4: 我们就觉得好像因为我们熟悉它，所以我们就知道怎样应对一个感觉，但是其实它未必健康。
3: 当我们进入一个我们属于配偶的原生家庭，如果我们熟悉去观察的话，我们难免会发现，哎，我家配偶好像也是用这个方式在跟我们互动。但如果两个人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或者是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沟通方式或相处模式没有多大的障碍，那其实很自然的会延续下去。可是往往就是其中一方会发现，怎么你家这样的，
4: 是，
3: 或者是我们家表达关心是这样的，而你们家总是有一些冷漠。也许在回到自己的自主家庭里头，我们就开始会要求我们的配偶就是跟我们磨合，对吧？
4: 是
3: 当然在这个磨合跟要求当中呢，稍后敏敏会邀请燕燕说更多，因为毕竟我们都希望在自主家庭里头是越来越好的。
4: 是，
3: 我们听的这首歌呢是费道尔的歌曲《地球是平的》，稍后继续再聊。

0: 我听说，
1: 我也听说了。
0: 我是说，
2: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3: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0: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3: 还有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0: 送爸妈最适合。
3: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0: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3: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6: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6: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7: 德安凉茶丸。
8: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9: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1: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 i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2: 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呢？刚才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稍微的让大家理解这个部分呢、哦。那如果我们发现现在我们的男朋友或女朋友或者是配偶、有的正是我们的父母的其中的一些优缺点，那么在磨合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了其实我们可以调整，当然我们知道调整是两个人的意愿呢、所以就这个部分呢，我们请月燕说更多，比如说方法也好啦，或者是包容也好啦、因为两个人要一起前进，就必须要两个人配合。
13: 嗯，是的呀，刚才我们有谈到说啊，我们选择伴侣哦，就是因为熟悉，那我们会自动的一个运作模式，就会选择了那个熟悉的一个关系。那感恩就是因为模式它是可以改变的，那这个在心理学我们也相信哦，模式是可以改变的啊，哪怕它是一个内在一个自动的一个自动的模式，那它还是可以改变的。虽然说原生家庭影响我们很深，但是它并不是命运哦。所以那改变到底要怎样呢？才可以去做出调整呢？那我想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三个点哦。那首先第一就是需要有觉察，那因为有时候它是一个自动的模式，是在我们一个无意识的状态下运作的，所以觉察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发现一些我们潜意识里面不知道的，但是在正在运作的一个的状态。所以我们到底要觉察什么呢？那我想就是我们需要问问自己，我现在的关系像不像我小时候的经验？就是我小时候我父母亲带我长大、照顾我、爱我的这个过程，他们爱我的方式是我的体验是什么？就比如说他如果父母他是严格的控制的，他会要求我这样那样，那我需要讨好他，那我才能够感受到被爱被接纳的话，那我小时候可能会是经常会要去讨好父母亲的那样子的一个反应，那可能在我慢慢长大的过程也会形成了这样子讨好型的一个的模式，但是是我们不觉察的。但是在我们来到我们长大过后跟我们的伴侣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的模式 也会呈现出来，甚至我们也会就是我们的伴侣可能也有像我们父母那种控制型的，那我们也会用这种讨好的方式去回应，因为那是我们熟悉的方式。那当我们觉察了过后，那我们就可以去做出调整，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觉察，我们就会一直不断的复制这个模式继续走下去。所以觉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我们需要去发现的一个部分。那觉察第一个就是我在关系当中我常常扮演什么角色，是讨好型的，还是我会是那种控制者的，或者是我是那个逃避者的。所以我想这个觉察是给自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自我的认识。那再来我们还要觉察什么呢？那我想我们也需要觉察是到底有什么情况是会容易触动我的，就是会触动我的情绪会爆发出来。那打个比方可能当你的伴侣忽略你的时候，你就会有不舒服的感觉，或者是那个莫名的情绪就会出来吗？或者当你的伴侣不理解你的时候，你觉得不被理解的时候，那你的情绪就会被触动吗？或者当你被否定的时候我的情绪就会被触发吗？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觉察，我们可以去自我发现。再来就是我们的情绪它有什么模式，就打个比方，会不会是你一被批评你就会有了那个防卫的机制出来又或者说一旦有冲突的时候，我的反应会不会是冷处理，还是说我是那一个会去跟他敌对过的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的觉察。那打个比如，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听到一些的情侣有一个这样的现象，就是信息不回复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常常听到一些，特别是女生，就是她的伴侣就是你回她信息给伴侣，但是伴侣没有及时的回复，
1: 对，或者是已读不回，
13: 对对对，就是已读不回，或者久久不回复的那个状态，所以常常就听到这些女生，她就反映她的一些情绪，这种焦虑，这种不安，然后可能在当下触动了她的内在的不安，她就会就会这样的去回复她的情侣，就是就觉得是对方的不对，就觉得你为什么不回复我的信息，然后就引起了争吵。那觉察呢，就是可能就发现自己的内在的需求是什么，内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对于这个已读不回会有这么大的反应。那有可能是我的里面是害怕被忽略了，害怕就是被放在一边，这种被忽略的感觉。所以这种的状态呢，就会帮助我们去了解自己其实内在有一个需求。那我们就会用正确的方式回应，就可能你可以告诉你的伴侣说你不回复我让我感觉非常的不安，那可能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沟通模式。
1: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沟通就是我说出我的感受，那我也希望你坦白的说你的决策当下是因为什么呢？有一些男生，就刚才那个例子有一些男生就说我就是没有习惯，就是常常回复呀。可是女方会觉得我就是需要从你的回复那边得到你的在意，你的关心，
13: 是
1: 你看中我。可是对于一些男士来说需要这样子吗？需要这样子来证明我爱你吗？还是我在乎你吗？当然这个当我们尝试说开了，我们就要在适当的时候满足彼此，也不能够说其中一方一直的退让，
13: 对对对，
1: 一个呢就是一直的要求，
13: 是，
1: 所以这个怎么聊怎么谈，当然谈得好的话我们就知道这段关系是越来越好的，
13: 是，
1: 可是如果避开或者是每一次都因此而吵的话，那就会损坏关系了。
13: 对，
1: 我们稍说更多。当然朋友们在听的时候，如果想跟我们交流，欢迎你发信息过来 011-1701-8289 011-1701-8289， 我们会收集大家的意见想法询问，以及你怀疑的地方，就是你对于这样的一段关系里头的一个需求被需求等等，你也想跟我们聊，就欢迎你发信息过来了。收集了你的信息，我们下个小时会陆续的回应大家的问题。 这时候要听的歌曲是叮当的《十年》。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6: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5: 现代化，
6: 传统，
5: 多元，
6: 大自然，
5: 独特，
6: 丰富，
5: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6: 欢迎你来马。
7: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今天的爱生活呢，敏明邀请到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来到节目中，我们来谈的这个主题就是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刚才我们说了一些，这时候我们继续了解，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对啊，我就觉得我爸很好，或者是我觉得我妈很好，所以呢后来我在寻找我的未来一半的时候呢，我的参考点呢都是以他们为出发，所以当我们在筛选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很容易的找到，诶，这个像我爸耶，那么顾家耶，
9: 是，
8: 诶，这个像我妈耶，那么温柔体贴，所以都会有类似的那个参考点。问题来了，那如果这位朋友他的原生家庭爸爸或妈妈并不是他理想中的那个类型啊，
9: 对，
8: 会不会影响他在未来择偶方面失去了信心，或者是觉得好难哦，好难找好的人哦。
9: 对对，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情况，跟我们在择偶的时候会有的现象。那如果说我们成长的当中，我们的家庭是健康的，给我们看到一个健康的模式，然后我们也体验到一个健康有爱的一个模式，那它会给我们一个很建设性的一个方向，一个内在的运作。那当然如果我们的原生家庭是属于比较内耗的，比较可能方式或者说是会有带来一些伤害的不健康的一个元素在当中，它确实会影响一个孩子在择偶方面的一个选择。要么有一些人其实会害怕进入婚姻，或者说进入一段感情，
8: 对，
9: 要么他可能真的是像我开始是想的，他会去复制那一个关系的模式，因为熟悉啊。所以今天当我们谈到说这样的一个复制的关系的当中，那我们有什么可以去调整，有什么可以去觉察的？刚我们谈到了觉察的部分，那觉察了过后呢，其实我们也需要去理解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去理解到底我怎么会爱上你这个人，就这个人这么内耗我，但是我怎么会爱上他？
8: 当初为什么会选他了呢？难道是我瞎了吗？
9: 对，那我想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要去进一步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内在需求到底是什么？因为它是连接跟我们内在的部分有关系，因为我们会选择我们的择偶。如果说他，我们是在一个家庭里面有缺乏的一个家庭里面成长的话，那我们对爱的这个定义可能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会想要去追讨的一个的状态，那我们想要去弥补一些我们小时候比较缺乏的一个的需求，那我们会想在我们的另一半身上去找到那一个弥补我们过去儿童的时候缺乏的，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可能是会被忽略的，那我们长大过后，我们会被那种忽冷忽热的伴侣吸引，那在里头呢，可能我们要去弥补的就是我那个被忽略的需求，我希望他可以再一次的被他 看重，再一次的被他在乎，再被他好好爱一次的那种弥补我过去小时候没有得到满足的部分，所以我就会被这一类的情侣所吸引。就打个比方，曾经有一个男生，他在几段的关系的当中，

0: 他也会被这一类比较脆弱比较需要被照顾的女生所吸引，然后就会爱上这一类的女生，然后习惯了他就会去照顾人，而在这个里头他内在的需求他就会有就是习惯了那一种照顾的模式，然后他也在当中他熟悉，所以他也懂得怎么样去敢找到那个价值，所以他就会倾向就是爱上这一类的女生，所以觉察过后可能他就会觉察到，哦，原来我的内在是有这一块的一个模式跟需求在当中，所以理解了过后呢，我们就会更懂得自己内在的需求，那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做调整，就是说我可以选择什么我觉得那是要继续这样是 OK 吗，还是其实我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选择，那在选择方面我想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些不同的一个新的方法，比如说在沟通方面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沟通方式，那我们可以开始去表达我们的需求，我需要什么，那当然另外我觉得有一样东西很重要的就是建立这个界限这部分，因为很多人其实在关系的里面界限这一个议题搞不懂，
1: 对，
0: 就觉得真的是好像别人的责任就自己拿来担，然后也拿来撑，然后情绪的界限、时间的界限、身体的界限，也包括我们责任的界限，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拿捏跟去回应的，
1: 对，
0: 那我想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去建立一个健康的界限的样子，那在我们的关系的当中就是说我可以亲近，但是我不失去我自己，那我可以去爱但是我不至于牺牲到没有了自己，那我可以帮助但是我不至于被消耗掉，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界限，那再来呢我觉得就是学习爱的方式了，就是我们爱人的方式就不总是说完全的牺牲或者是用控制的方式
1: 或者是完全的奉献
0: 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的用有连结有自由有尊重跟怎么样真正的去有一个彼此的一个连结爱的关系，
1: 是谢谢月燕在这几点的提醒，也让我们的朋友好好的想一想，现在你跟配偶或者是你跟你的男女朋友之间的这个爱恋呢，或者是这个感情是处于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你觉得有界限吗？或者是你觉得哪一方面的界限是应该增强的呢？欢迎你来跟我们互动啊，在 WhatsApp 这里呢，米米已经看到有些朋友发信息过来了都是女士，我们也欢迎男士加入我们的讨论，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一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你带来国际新闻。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表示，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阿奇兹也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不会被特朗普妄想性质的贴文所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将在西亚地区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离开该海峡。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的数据显示，四月总共有25艘载有原油的邮轮离开伊朗，部分已经抵达预定的目的地。报道说，其中七艘邮轮在阿拉伯海因为美军封锁而返回伊朗，两艘在印度洋被美国扣押，一艘行驶到远东地区，其余15艘邮轮当中大多数在4月上半月抵达预定目的地。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敦发生无差别的枪击事件，造成4人受伤，其中一名25岁男子性命垂危。根据报道，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有人从汽车内开枪射击。警方说，事件是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布里克斯敦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十分钟的车程，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街区，也是伦敦其中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赫尔松在内的多个地区，过去一天遭到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克兰军针对俄罗斯多个海上目标以及港口设施进行回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三艘运油轮、一艘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巡逻艇。他说，被击中的运油轮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其中两艘曾经被用来运输石油。俄罗斯军方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发动300架无人机袭击，西北部的列宁格勒州成为重点打击目标。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至今为止，已经确诊一宗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外有5宗疑似病例。6名患者当中有3人死亡，一人目前正在加护治疗。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进行深入调查，在为乘客和船员提供医疗护理的同时，病毒测序工作也在进行当中。世卫组织说，汉坦病毒感染通常和环境暴露有关，也就是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或者是粪便。该病毒透过人和人之间的传播的案例虽然很少，但是仍然有可能发生，并且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需要对患者进行监测、医疗支持和应急处理。以色列三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11人受伤。根据报道，以军当天空袭奈拜提耶地区一处住宅，造成2人死亡。另外空袭萨法德拜提赫镇，造成3人受伤。空袭宾特朱拜勒地区的卡拉维耶镇，造成2人死亡。同时空袭提尔地区马阿利耶镇的，造成2名叙利亚人和1名埃及人死亡。肯尼亚近日持续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造成18人死亡。肯尼亚国家警察局表示，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萨拉卡尼西、埃尔盖约、马拉奎特以及基安布等地发生大规模的山泥倾泻，房屋和农作物被毁，多处住所被埋。声明说，由警方和相关部门组成的救援队正在开展搜救行动，以防止更多的伤亡事件。西班牙首相桑切斯3号前往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当中所搭乘的专机发生技术故障，被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紧急降落。该专机型号是空客 A310， 当天下午4点从马德里起飞，前往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表示，这次的技术故障不严重，但是依照飞行规程必须降落。 桑切斯和随行代表团将在安卡拉休息，4号一早继续行程。桑切斯此行的目的地埃里温将在4号召开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本届峰会的主题是构建未来欧洲的团结和稳定。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欢迎回来，我们节目的第二段就是回应朋友们的询问与交流。今天敏明邀请到的是翁月燕，注册心理辅导师。到节目中我们谈的主题是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呢？首先要念的啊，月燕是两位母亲发信息过来的啊。那第一位呢，已经成为别人母亲又是女儿，她说我觉得我的老公跟我的爸爸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他们都很顾家，喜欢待在家里，而且呢也爱动手修理东西啊，那看起来是满满的欢喜的。那另外一位朋友呢是为妈妈发过来的，她说我女儿呢嫁给一个像她爸那样的丈夫，开脱6年，现在她幸福快乐啊。我就说哎，请形容她有哪一些地方，就是你的女婿有哪一些地方像你老公的，她说就比较有耐性哦，脾气温和，是属于理智性的人。
1: 是，
0: 这里我们看到的都是哎，挺满意的，选择的都是一个楷模，也因为在原生家庭里头爸爸或妈妈如此，所以我们找到一个类似的，相对来说就是有那个稳定安全跟责任感在，大家就觉得幸福了。那我们这里也有位朋友发的信息，他说如果是在单亲家庭，比如说离异中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呢，这个会不会影响这个以后孩子的择偶条件，或者是他对异性的要求，甚至是对婚姻的憧憬，还是他会对婚姻觉得很负面，没有信心，或者是选择不婚，这位是挺担心的。我猜啦，我猜可能他就是离异中的家庭里头的妈妈，就是担心孩子以后的心理状态。
2: 那刚刚一开始的那两位哦，要恭喜你们就找到那个幸福哦，也找到就是哦，从原生家庭里面感觉美好的部分，那也找到了自己伴侣也复制了这样子的一个好的特质，然后能够很好的相处。
0: 是，
2: 那这也让我们看到其实在原生家庭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也其实我们很多父母复制下来的模式真的是也带来了正向的影响哦，让我们能够在婚姻关系的里面找到幸福。那刚刚最后一个的信息呢就谈到离婚的这一个家庭里面哦，那其实离婚的孩子其实他复制的并不是形式本身，他不是那个结局，就是所谓的离婚，就是哦，一定是复制离婚哦。那其实他可能容易复制的是那个关系的模式，就是一段关系会去到离婚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它里头就是这个关系是怎样经营的，这个关系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他孩子会在里头受到影响，或者说学习到的是那个关系本身的模式。是他是怎么样表他们是父母是怎么表达爱的，他们的冲突他们是怎么样处理的当然他在这里头可能在无意识的当中，孩子可能会受到的影响是那一种，可能他对爱是会害怕被离开的因为父母分开嘛，所以他对爱可能是会有这种关系是不稳定的，所以他对关系的体验就是会有这一种内在的那一种的不稳定感，或者他会觉得冲突是危险的，冲突是不好的，因为看到爸爸妈妈冲突了，然后过后就离婚了，所以这些就是他会内在的里面他会去复制的一种 关系的模式的影响，所以可能他会很努力，但是他还是爸爸妈妈还是离婚，他还是被丢弃或者说被留下了，所以这一些的体验反而是孩子在长大后可能在他的亲密关系当中会有的一种的自动反应的影响，就是他会害怕被离开，然后他会捉得很紧，他会容易焦虑或者说他会不相信关系，就是容易在关系的里面抽离或者忽冷忽热，或者说一吵架他就会崩溃就会有这种的反应就是在他内在里面有的一些的反应的状态。所以呢对于一个来自离婚家庭的孩子，所以父母很重要的是，因为离婚是大人的事情是父母本身关系的一个结束，但是孩子还是双方的孩子，所以父母一旦来到婚姻关系没有办法继续，但是怎么样的继续去担起那个父亲跟母亲的角色，在孩子身上让孩子感受到那个爱，然后也让孩子知道婚姻关系这是他们处理的不当来给他们一些正确的价值观，在关系的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他们在父母离异的这段旅程，他们的受伤的情绪也是需要去得到疗愈跟去处理去认真的被看待，然后去处理他那当下的那一种焦虑或者说难过或者是那种害怕是需要去疗愈的部分。然后这里头内化的部分就是我们需要让他重新的去体验什么叫爱对爱正确的健康的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让他重新的能够去相信爱这件事情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的新的一个的方法一个的方式还有就是他就是不父母需要让他们知道就是这是大人的处理的方式的不妥当之类的，然后就让孩子不觉得是自己的问题然后他们对婚姻对关系就会有一个新的一个的认识，而不只是看到父母的那个模式而已。
1: 当然如果父母亲足够成熟把这个部分呢让孩子知道的话相信对心智可能还不怎么成熟的孩子来说是比较顺利也比较容易的对吧，
2: 是是，
1: 因为有些时候离异中的或者是离异后的父母亲可能也不成熟的去处理离婚的那件事情，
2: 是是是，
1: 所以反而让孩子看到就是在婚姻关系当中纠缠拉扯的时候更多不堪的局面
2: 是，所以就是父母需要分开来看哦，
1: 嗯，
2: 就是他们需要就是婚姻你们走到一个很僵的一个状态，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就不把它混为一谈了所以就是要分开来的去成熟的去处理，好让孩子不需要去承载大人的痛
1: 所以为什么我们之前有听到这样子的一些说法任何就是夫妻之间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些纠缠拉扯这一些局面不要在孩子面前上演，
2: 是
1: 不是说不要让孩子看到婚姻生活或家庭生活的全貌我们要看孩子那个年龄层他解读到的是什么他的心智是否成熟，
2: 对，
1: 可以了解你们现在就只是吵架而已没有我或者是因为我不好所以父母才吵架，那换句话说如果当我们的孩子已经是成熟了或者是我们也很成熟的面对彼此之间的纠结的话，也许孩子反而从我的这个爸爸跟妈妈的身上学到了他们是怎么沟通的尽管关系不好
2: 是，
1: 尽管后来还是离婚可是他们在很成熟的情况底下理智的情况底下呢 他们分开了，
2: 是，
1: 而我也学到这个部分，
2: 是他们怎么去处理那个问题本身是重要的。
1: 好，那我们谢谢这位朋友的问题，希望有解答到你啊，有你需要的答案在里头。因为毕竟刚才月燕有提醒大家了，也许他们会学到的就是那个模式而已，可是不是那个结果。
2: 是，
1: 也就是说，来自单亲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他未来的婚姻不一定会像你们的，因为他有自己的命运，他有自己的路，也会碰到自己的人。所以我们关键是在于就是你他学到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就是你们这个家庭里头的模式是什么。
2: 是，如果那个模式是不健康的，他要怎么样去避免复制那个模式是关键的。
1: 好的，那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后回来继续再聊，也回应其他朋友的问题。问题越来越多了，谢谢大家的信任，我们稍后再聊。这是张浩哲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0: 我听说，
1: 我也听说了。
0: 我是说，
1: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2: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0: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2: 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0: 送爸妈最适合。
2: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0: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2: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3: 美女，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
4: 哎呦，这么累呀，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
3: 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5: 你在干嘛？
3: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6: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7: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8: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9: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0: 5月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温月燕谈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5月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为什么孩子离不开网络，探讨成瘾的真相。5月6号星期三，注册饮食治疗师苏心柔谈孕期吃得对比吃得多更重要。5月7号星期四，儿科专科医生黄俊杰谈孩子总是容易伤风咳嗽感冒怎么办。5月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前列腺问题会不会影响性功能或生育能力。
8: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1: 今天敏敏邀请到的是来自吉隆坡博爱辅导中心的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到节目中我们一起来互动谈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刚才在回应朋友们第一段的这个谈话里头，大家都很满意，因为找到的那个呢都像爸爸一样的优点啊。好，我们这时候看看缺点来了啊，终于有了，也真的是很寻常的一件事情。不要去抗拒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拷贝的我们都照单全收，潜意识里头好的坏的我们都学到了。怎么说呢，同根同生啊，只是要学会有觉知啊，解决方法。刚刚我们在节目前半段月燕有跟我们说了一些，现在我们继续的给朋友们讲解啊。这个朋友是来自吉打的 L， 他说他有觉察到自己复制了妈妈的部分，比如说妈妈的焦虑，所以呢自己在指导或养育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呢，也会焦虑，所以失控的打孩子。
12: 是
11: 第二，他察觉到他也发现他找到的这个老公很像他爸爸，就是大男人主义。
12: 是，
11: 所以现在呢就是在自己的自主家庭里头夫妻的关系是受影响的，所以他想要学怎么样去调整，怎么样去面对，或者是怎么去改变。
12: 他
11: 不想要继续打孩子，
12: 他
11: 也不想老公继续大男人主义。你怎么看月燕？
12: 是呀，那从这位听众的分享呢，就因为他提出的是看到从原生家庭里面出来的复制的是缺点的那块那确实我们在原生家庭的当中，就是我们选择择偶的时候，他情感的连结的深浅是很大的关键的，就是你很亲密，那就会成为理想的那一个模板就是你想要的，就是当你很受伤，就是你谁让你感觉最痛啊，最感觉最深，可以说是爱，也可以是痛，很受伤，那你就会成为那个修复的对象。所以刚刚他讲的缺点就是他模仿了妈妈，就是有焦虑的情绪，那所以他确实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内化的状态，就是他会 从小可能妈妈都是焦虑型，他从小就变成习惯性的这种的模式在他的生命的当中，所以来到他的原生家庭的当中，一当他被触碰这一个焦虑的情绪的时候，他就会有这种的反应啊。当然他我觉得很好的部分是他有这个觉察啊，但当你有觉察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就是你可以停顿一下，去把那个情绪给他延迟，或者说当你可以不马上去那个情绪不马上反应出来的时候，那他那个伤害就不会直接落在你孩子身上，那你就可以 hold 住，然后你就可以去调试你自己的情绪状况先。所以当然那个觉察过后，你需要进一步的理解你这个焦虑是从哪里来的，到底是什么触碰了你这个焦虑出来，孩子做了什么让你会有这种焦虑吗，所以当孩子可能因为我们不只是看到孩子外在的那一个行为让你焦虑，而孩子的所做的这个东西他怎么让你会有产生这么大的焦虑，所以这里头是会有答案的，这里头是可以寻根的，所以可能你需要更多的去觉察发现你这个焦虑背后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触碰你这个焦虑，我们是可以从外在的迹象里面去找，然后再去延伸，从外在的那个迹象去延伸进去，去看内在的需求，内在的缺乏是什么，因为是我们可能是我们内在的本身自己的焦虑跟那个触碰点，然后碰到了我们的痛点，那它引爆了这样的一个反应，那我们可能就会用这种打骂的方式对待孩子，所以当我们自己调整了过后，可能你的焦虑会减少。那另外丈夫那一边哦，那刚好你碰到了你遇到的这个你所爱的人哦，是刚才讲说大男人是吗，大男人的是的，也复制了他爸爸的大男人哦，那我想如果是传统的过去一代的那个传统的年代的男生很多确实都有一些大男人的这样的模式，那我想这一个觉察也是很关键，那我不晓得你的丈夫有没有这个觉察那因为你本身焦虑，当丈夫他一是以大男人的模式呈现，那他确实他也没有办法来抚平你的焦虑，所以变成你会更大的焦虑，所以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什么你的焦虑一直都在所以或许可能在跟你丈夫的关系在沟通这个部分可以好好的去有一个好好的沟通，就是不是去指责对方，也不是去否定对方的爱或者付出，而是让大家可以去聊一聊大家彼此的这一个模式怎么样影响了你们的关系跟你们的家庭包括你们的孩子，那这个模式可以有什么变化，可以有什么不一样，让这个家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相处方式，那我想这样的沟通是重要的，因为他才能够打破那个原有的模式，然后进入到一个新的沟通模式的状态，然后新的爱的表达的方式的一个的形式，所以有时候不是说要改变那个人，只是那个方法变一变就是可能那一个讲话的方式改变一下，那可能它带来的反应跟效果跟氛围就完全不一样。
5: 我们了解在焦虑的情绪表达出来的可能是愤怒，
12: 对啊，
5: 可能是情绪无法控制，这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12: 对，
5: 我们明明是焦虑，可是我们表达出来的就是容易生气、暴怒哦。
12: 是，
5: 所以当你了解了你的暴怒，或者是容易对孩子就失控的打他，
12: 对，
5: 就是源自于你的焦虑。所以你要面对的是如何处理你的焦虑，
12: 是，
5: 或者是想一些方法去调整一下，怎么样 才会把这个焦虑给转移、嗯、或者是念头只是念头而不是事实的面貌、嗯、
12: 是
5: 很多时候妈妈会担心很多、嗯、担心了就会焦虑，那焦虑呢、嗯、就会情绪来了，
12: 对，
5: 然后看到孩子有一点点的不如自己的那个想法或期待、嗯、你就会失控了，
12: 是
5: 这个也是一个演变的过程，
12: 对对，
5: 所以如果可以从最初的开始，
12: 嗯，
5: 先觉察到，哎、欸，我焦虑了、嗯，
12: 对对。
5: 那我现在焦虑的这个是念头而已吗？
12: 嗯，
5: 还是它已经发展成为事实了？
12: 是，
5: 我们可以先觉察这个部分，
12: 对，
5: 对， 对吧？
12: 嗯，就情绪的觉察。
5: 嗯，
12: 因为刚才他有提到他发现到了自己焦虑，
5: 对
12: 啊，我觉得
5: 失控打孩子，
12: 对对对啊、嗯，所以他觉察是有在的，
5: 嗯，
12: 只是无助在不懂要怎么办、
5: 嗯嗯、
12: 啊，所以我想他，你先不要自责自己，
13: 对
12: 啊，我觉得停止自责，然后你的觉察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重要的的第一步了，
5: 嗯
12: 啊，然后确实你找到了你真正的情绪是焦虑了，
5: 对
12: 啊，然后但是你行。出来的那个样貌，
5: 嗯，
12: 它有愤怒的成分，因为你会打孩子，
5: 嗯
12: 啊，所以就是要处理的就是那焦虑的部分，
5: 嗯，
12: 是焦虑些什么呢？不安些什么呢？就是忧虑些什么吗？所以这里头就要去寻根嘛，
5: 嗯
12: 啊，那里头的一些的啊原因是什么？
5: 嗯，那至于对待丈夫那个方式，我们不是要你跟他做对抗，嗯、因为毕竟他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他的你说的大男人主义、嗯，也是来自于他在他的原生家庭里头、嗯、可能跟爸爸学的。
12: 对，
5: 那这个部分如果你要跟他对抗的话，就好像你要跟你跟妈妈那边学来的对抗，
12: 对对，
5: 其实那个很耗力气，因为你要对抗很多人。那我们就想想用别的方式来跟他对应。嗯
12: Yeah,
5: 不一定要跟他对抗，
12: 对是、
5: 嗯、可以先说说你的真实想法、
12: 嗯、
5: 然后你希望的期待是什么、嗯、可以怎么样的调整，
12: 是
5: 目标就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我们的自主家庭是越来越好的，
12: 更 好,、
5: 嗯、更好的。好，谢谢月燕给这位朋友的回复，我们希望听到了哦。嗯、那稍回来呢，我们来回应这位在 YouTube 平台留言的朋友、哦、啊，他说请问一个女生如果从小就失去了父爱，失去了父亲、嗯、长大之后她会不会想找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男朋友或丈夫呢、
12: 嗯、
5: 就是比自己的年龄大很多的，
12: 是
5: 我们稍来回应。
12: 好，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0: 啊。
2: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3: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2: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4: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爱生活这时候回来呢，我们来回应这位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里头留言的一位朋友啊。他说，如果这个女生她从小就没有父亲，缺乏父爱，那在他寻觅自己配偶的路程当中，会找一个年龄大很多的男生吗？我们这边先说大多少才说是大很多，一般上5年左右我们觉得还可以，
6: 是，
5: 那可能8年或10年以上我们就说大很多，比自己十几年大很多。
6: 对，
5: 那到底他在寻找的是父爱吗？还是他在寻找的是弥补自己遗憾的一段感情呢？
6: 是，那谢谢这位听众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很贴切，
5: 是
6: 今天的主题。
5: 嗯，
6: 那因为找可能就是在我们要去看，就是他这个女生她从小缺爱，那她被什么样的人吸引？那会不会是父爱呢？那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从小缺乏嘛，所以他就会被怎么样的人吸引，让他会爱上怎么样的人。那父爱本身常常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保护我们的，带领我们的，
5: 是
6: 比较稳定的，然后就是可靠的，给我们方向的之类。所以这些呢，就当一个孩子在他小的时候，他缺乏父爱的时候，所缺少的一些内在的需求，所以他就会因为他缺乏这些的需求，所以他就会去被这一类的人吸引，所以就会喜欢上这一类的男生。所以这一类的特征，如果说真的是在一个比他年纪很大的人身上遇见了，可能他就会被吸引，因为呢，他需要的那个感觉就是安全，他需要安全感，他需要他让他安心，他需要好像是有人可以照顾他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就会觉得那个就是爱，所以当然在这个点上呢，我们也需要特别的小心，就是如果真的你爱上了一个比你大很多岁的男生，那你也要深一层的去分辨，那是因为一种父爱的关系吗？还是真正的爱爱情？因为你是在找一个爸爸的角色，还是他是你的一个拯救者，他是一个弥补你过去缺的那一个缺乏的点嘛？所以在这个关系的当中，有没有出现一些的状况，比如说你过度会依赖他，或者说你会害怕失去，或者是说就是你会就是在这个关系当中好像你会过度的依靠他，就是会让你自己失衡的一个的状态。那如果是的话，那真的是好像一个父亲跟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的关系的存在，可能就需要去需要去多了解一下这份关系的你内在的这个的部分，那份爱的是父爱还是真正的所谓的爱情，因为当然他在这里他也反映出一个真实的状况，就是我们内在缺乏的部分，所以我们是可能可以进一步去处理我们内在缺乏的那一个父爱的那一块，然后可以做一些治疗辅导之类的来做一些 治疗的部分，
5: 嗯，
6: 然后来修复我们过去的缺乏，
5: 嗯，
6: 然后哦，盼望我们在啊感情的路上，
5: 嗯，
6: 我们真的是找到那个爱我们跟我们爱的人，
5: 嗯，
6: 啊，他是在一个健康的关系的当中，不是好像啊，好像我们也不是想要找一个爸爸，
5: 嗯，
6: 成为我们的爱人，
5: 嗯，
6: 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关系，
5: 嗯
6: 啊，所以在这里头可能可以有一个适当的一个的分辨，
5: 嗯，
6: 然后去了解自己，
5: 嗯，
6: 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5: 嗯
6: 啊，
5: 除非就是当事人他已经确认了，
6: 嗯，
5: 这个是一段健康的关系，
6: 是，
5: 然后我不是找这个男人来弥补我失去的父爱，
6: 对，
5: 而是我真的喜欢这个人啊，
6: 嗯，
5: 他的特质，
6: 呀，
5: 虽然他年龄比我大很多啊，这我们先确认这个，
6: 嗯，对，
5: 而不是说往弥补遗憾那边去找一个像爸爸的男人来弥补自己失去爸爸的遗憾，对吧？
6: 对呀，确认了，然后就算他真的是一个弥补，那我们不是要从他身上去得到这个弥补，
5: 嗯，
6: 所以这个弥补是我们自己要去修复的，
5: 嗯，
6: 那修复了可能你觉得这个还是适合你的也说不定，
5: 嗯，
6: 但是他就不是要来取代你爸爸的那个角色，
5: 嗯
6: 啊，所以这个点是很重要的啊。那可能这个人还是适合你的，
5: 对
6: 啊，因为只有你们自己知道，
5: 对
6: 啊，
5: 嗯，
6: 但是重点就是他并不是要代替你爸爸的那个角色，
5: 嗯，是，嗯，这个提醒很重要啊，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也会陷入那种我这样子做对吗，
6: 嗯，
5: 还是我只是一个弥补而已，这样的关系会很不健康吗，嗯，特别是周遭的朋友也好亲人也好的反对，他会怀疑自己，可是我对他的确有爱的成分在里头啊，嗯，所以我们先搞清楚自己的这个想法啊，
6: 嗯，
5: 回应了你了啊，这位在 YouTube 上听我们直播的朋友回应你了啊，希望你有听到了。好，我们这时候先休息，稍回来呢我们再念下一位朋友的问题，或者你也想跟我们聊一聊，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想跟我们互动的话，欢迎你发信息到011-1701-8289。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2: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我们谈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啊？我们邀请到的是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来到节目中。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回应这位朋友的问题，我觉得挺可爱的。也许他是听到我刚才说是我瞎了眼吗这句话，他就回应我们了。我选的那个人完全不像我的爸爸，也不像我的妈妈，无论是性格或者是品行，难道是我瞎了眼吗？等一下，你瞎了眼的意思就是说某部分你是不认同的，可是你盲目的去追求，我不晓得我有解读错误吗？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就是我们选一个跟我们父母亲完全不像的人来当我们的配偶？
4: 但我想这是一个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就是很多时候因为表面看起来好像都不像，那会不会是我们瞎了？我怎么会？因为从刚才所分享的，我们心理学相信就是我们会选择一个熟悉的关系，
3: 对
4: 因为我们人是会学习的，就是在原生家庭里面，我们会学习父母的相处模式，我们会学过来，然后我们会复制我们所学到的，然后因为熟悉感了，
3: 对，
4: 所以我们就会复制这个熟悉的感觉，因为它是我们的擅长，那如果你觉察到，你发觉你觉得你的伴侣是完全不像你的父母的，是不是你瞎了呢？那我想也不用去怀疑，那他或许长得不像，他性格不像，特质不像，那有没有可能有一些隐形的相似？所谓的隐形的相似，就是在情感、情绪、感觉这一个部分有没有相似点？就是它不是外在的部分，但是它是一种情绪感觉的相似。也就是说，也许你的父母在某一方面让你有这种感觉。比如说，不被看见。或者说，你要很努力才被爱。这种是不是外在看得到的？但是是一种体验式的感觉，或者说情绪忽冷忽热，或者说他需要你去配合。或者讨好，这种是隐形的一些的相似点哦，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觉察的，它不是外在跟背景的不相似，而是那个情绪的状态啊，它你在这段关系里面让你感觉到有没有那个熟悉点，所以在这里呢，就是那一个。有时候就是会在这个角色的定位上的一个复制了，就是小时候是照顾者，长大过后你就会倾向去成为一个照顾别人的人，所以这一类也是那个相似点来的，
3: 对
4: 它不是一定是那个特质，或者说性格，它不是我们外在看得到听得见的东西，但是它是一种反应，它是一种情绪跟感觉的流入互动里面，我感觉到了什么所以当然如果就算它完全不是你相似的，那你满意吗目前或者你觉得这段关系你的这个选择的择偶条件是你觉得幸福的吗那如果是的话不像也 OK 也不瞎了，因为你还是选择了一个让你幸福的人但是如果你选择的这个人他是有带给你一些痛点的，会让你有 产生一些不舒服感的，
5: 嗯
4: 啊，那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探讨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是从哪里来，
5: 嗯
4: 啊，所以这里头内在的部分我们也可以去觉察，
5: 嗯，
4: 它跟我们的啊父母有没有什么相似点，
5: 嗯
4: 啊，因为它或许有一些弥补的情况在里头，就是可能就是不像嘛，
5: 嗯，
4: 所以我们才是要去找一个来弥补的一个的状态，
5: 嗯
4: 啊，所以它只是它有一些隐形的一些相似点是我们表面看不出的，
5: 嗯
4: 啊，但是其实可以在感受上可以去啊找到那个相似点，
5: 嗯，
4: 因为我们的感觉是很直接也是很真实的，
5: 嗯
4: 啊，因为感觉是直接让我们去留下那一个痕迹的，
5: 嗯
4: 啊，所以这个感觉它也会影响我们接下来我们跟啊我们在这段关系里面的互动，
5: 嗯
4: 啊，就是我们的关系的经营会不会走向更好，
5: 嗯
4: 啊，所以这个我们的感觉是非常关键的，
5: 嗯
4: 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你跟你的伴侣，虽然你外在看起来你找不到跟父母的相似点，哦，但是当他你选的这个伴侣，
5: 嗯，
4: 他给你感觉好吗，
5: 嗯
4: 啊，你们相处的感觉好吗，
5: 嗯
4: 啊，所以你们经营的这些日子这些的过程你感觉好吗，啊，你们啊再继续向前走继续往前走，哦，这段关系你感觉到就是，哦，可以一起向前吗，
5: 嗯
4: 啊，我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5: 对，很多时候我们都说，这个人不好所以跟他在一起不会有幸福，
4: 嗯
5: 这个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我们要说的是，
4: 嗯，
5: 他在那个年代他跟什么样的人那个互动又是什么，
4: 嗯，
5: 所以出来的化学效应是不一样的，
4: 是
5: 那样的人在这个年代跟另外一个人相处产生的化学效应又是什么呢，
4: 嗯，
5: 可能会因为换了一个人，
4: 嗯，
5: 产生不同化学效应，
4: yeah，
5: 我们广东话说的那个锅仔也没敢唱了所以刚才月燕说的那一点非常重要，
4: 嗯，
5: 就是虽然别人都这么觉得，
4: 嗯，
5: 或者是长辈都这么说，可是你跟他在一起你们的互动如何？
4: 嗯，
5: 你有感受到爱吗？

什么什么什么都会挑。可是回到这个真实的生活层面，因为你跟他的接触才是最真实最多的，那你觉得你的感受是对的吗？这个可以问问自己。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一段结束让大家去深思的部分呢。那欢迎朋友们来到 YouTube 或者是爱生活脸书来重听和重看我们这个部分。谢谢燕燕分享，谢谢你。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中午12点，萨拉马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德斯安诺伊布拉欣表示，尽管国家石油供应依然稳定，但全球油价上涨将不可避免地持续对政府的财政造成压力。政府承诺将润95汽油的补贴价格维持在每公升1.99元，也保障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他指出，西亚冲突导致国际贸易路线中断，相关风险上升，进而推高航运和保险成本，最终带动油价上涨。不过，首相强调，马来西亚仍然可通过和伊朗及其他产油国，包括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维持良好关系，以确保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稳定。此外，首相表示，政府不否认生活成本与物价上涨所带来的压力，但强调相关应对措施必须审慎且具针对性的落实。他指出，在全球局势不明朗的背景下，国家财政依然紧张，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在短期内全面解决。政府已采取措施，包括维持润95燃油补贴，以及推出昌明补贴援助计划等，目标是援助计划以协助受影响群体。雪兰莪总警长达朵沙兹里卡哈指出，针对社交媒体流传侮辱雪兰莪苏丹的漫画，警方已经收到280份报案。沙兹里卡哈今天发文告说，相关的举报皆谴责发布者的极端挑衅行为，警方已经援引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233条文不当使用网络设施或通讯服务，1948年煽动法令第4-1条文及1955年轻微罪行法令第14条文进行调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一与澳洲展开会谈，双方正寻求应对全球石油供应趋紧的局势。澳洲是日本煤炭和液化天然气的主要供应国，而日本则是澳洲约17%柴油的来源国。预计高市早苗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会在会谈后共同向媒体发表讲话。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在会前表示，双方将重点讨论天然气供应相关议题。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那这一段呢是他安排，导演他说他很喜欢这首歌，叫我要带动大家一起唱，你们想不想唱？要哈，要哈，导演。

0: 肾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六个月至五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2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1: 哎，老大，
2: 哎，
1: 这批货纯吗？
2: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1: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2: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1: 这样我要
3: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1: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3: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2: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1: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2: 最真实的反应，
3: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2: 我是易胜，
3: 我是嘉莹。
1: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3: 嘉莹
2: 和易胜
1: 和你
4: 一起玩，一起疯。
1: 记得锁定 iFan 的小号脸书。
5: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6: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7: IFM 越听越爱。
1: 嗨，你好，我是你的朋友，我是佩莹。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我们今天的特备节目啊，特别请到 VQ Master 的创办人张家锦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好，可以先请你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吗？以及 VQ Master 目前主要在做着什么呢？
8: 大家好，我是 CJ Deal， 我是 Vacuum Master 的创办人。我们的公司主要是生产真空包装机、贴体机跟气条包装机。其实简单讲，就是我们解决一个核心的问题，怎样让食物更加耐放、更加安全，让原本的一份食物只能卖附近，变成可以卖全国甚至是出口。所以我们公司不只是卖这一些解决方案，还包括工厂设计、HALA、ISO、HACCP 甚至笼子方案，一整套的所有的食品工厂的一些规划。
1: 你的背景是酒店管理，一开始也是在做旅游业，是什么契机让你踏入这个食品包装与自动化完全不同的领域吗？
8: 我本身是读酒店管理，在2016年的时候呢，当时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做起了这个民宿。那么民宿再加上我们甘蹦的榴莲特别出名，所以我就搞起了这个榴莲旅游。但是我们的游客面对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哦，就是那个当时啊，在十几年前啊，榴莲他巴士司机不让他们带上巴士，因为很臭。所以我就开始找这个解决方案，所以接触到这个真空包装机。然后我就开始进口，就开始用。然后直到疫情的时候呢，所有的旅游行业都完全完蛋，不能做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个直播卖榴莲啊，真空包装寄给榴莲。当时就很多同行寻求我们的帮助，然后我就开始做起了这个食品包装保鲜方案，从榴莲开始到各行各业所有的食品行业这样子。
1: 很多人在疫情中停下来啊，但是你反而找到了新的方向。你觉得那时候你做对了哪一件最关键的事情吗？
8: 当时在2020年跟21年呢， 我们讲 lockdown 跟疫情，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大家最初以为是等两个星期就没有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哦，我们不能等。然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停下来，一直从在所有的这个危机当中，我们去找机会。我们从做消毒、卖这个洗手液，帮人家去做这个消毒服务，直到做直播卖榴莲到真空机，所以我们一直在动，一直没有停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你不要停下来，因为机会是在变化中出现的。
1: 嗯，那么从卖榴莲用的那个真空机哈，到成立 Vacuummaster 这个过程听起来很自然，但是背后一定有很多的关键决定啊。你觉得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哪一个呢？
8: 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的自己的一个思维模式。当时我做旅游业的时候呢，做这个榴莲旅游的时候呢，我进到那个行业，我就认定说我要变成那个行业的标杆，我们也成为了那一个全楼最大的榴莲旅游公司。直到20年完全归零的时候呢，我们也持续的找这个机会，包括做消毒，我们也做成全国最大，然后甚至承接了很多像 RHB Bank 啊、Allianz Bank 啊、全国的分行都给我们去做，然后在每一个风口来的时候我们要抓住，但是不可以只是靠风口去活着，因为风口过了你会掉下来，所以必须要顺势而为跟持续创新，然后给客户带来价值。
1: 嗯哼，现在很多人会以为您是在卖机器，但是其实您强调的是自己是解决方案的伙伴啊，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两者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吗？
8: 卖机器呢，一般上客户买东西，诶，他会问你，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但是今天我们给的解决方案不一样的是，今天你把你这个产品给我们看，可能跟你想要的机器是完全两个概念。比如说，我们会去考虑到你的包装方式、你销售的场景跟你的成本控制，不一定说这个成本最好你就可以卖到很好，可能这个成本超乎你的想象，包括保鲜时间、成本控制、工厂规划、哈拉、HACCP、ISO， 甚至是融资，所以我们卖的不只是机器，而是可以帮你做成功的商业模式。
1: 嗯，好，那我们先进入歌曲，稍后再继续聊。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3: 我们互相尊重，
4: 包容彼此。
2: 昌明马来西亚
3: Malaysia Madani
2: 6大原则
3: Kemampanan
5: 永续
3: Kesejahteraan
5: 繁荣
3: Daya Cipta
5: 创新
3: Hormat
5: 尊重
3: Keyakinan
5: 信任
3: Ihsan
5: 关怀。
3: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2: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5: 共同努力，
4: 一起进步。
6: Madani
7: 报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8: 原本只适用于父母的8000令吉医药费减免，扩大至祖父母，涵盖医药费、牙科治疗、全面健康检查，包括疫苗接种及看护费用，需要符合既定条件。
9: 运动生活方式可获1000令吉减免，涵盖购买运动器材、体育设施入场费、参赛费及健身房会员费。并扩大至配偶、子女和父母。
8: 首购族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买卖协议，可连续3个课税年申请这项减免。房价不超过50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7000令吉的税务减免。
9: 房价介于50万到75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5000令吉的税务减免。房产必须是首间房产，并符合特定条件。
7: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0: 欢迎回来。那今天的特别节目啊，我们有张家锦创办人来跟我们谈一谈逆境翻身的创业路啊。是，那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您目前服务的客户，包括了食品工厂、连锁餐饮，还有中央厨房。那这些企业在成长的过程中最常遇到的瓶颈是什么？然后您又是怎么样帮他们突破的呢？
1: 其实很多客户遇到瓶颈的时候，不是他们的产品不可以，产品很好很好吃，但是很受欢迎，可是他们对现在的市场还没有办法去突破，尤其是对这个产品保鲜的周期。所以呢，我们就提供了让他知道要规划到哪里，一关一关的去闯。比如说第一个，我只有几千块的一个预算，那么我们就很简单的让他几千块先去开始，之后呢就有了地步认证，在马来西亚最小型的我们叫 Musty 认证。之后呢，当他还有几万块甚至到几十万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建议说他去做这个 HALA CERT、 HACCP 跟 GMP， 在几十万的预算其实就做得到了。之后再上呢，他要做一些大客户大连锁的时候，注进食品安全跟流程还有规划，我们就会建议他去做这个 ISO。 然后呢，到了这一边他想要再去扩大到全世界，我们会去建议他做 FDA、FSSC， 这样子的话呢，他可以无限的去复制他的这个模式，让他知道他的这个食品不单单只是在这边的市场突破他的瓶颈。
0: 那食品保鲜、减少浪费这几年越来越被关注啊，你怎么看未来食品行业的发展趋势？为什么这个领域会越来越重要啊？
1: 我觉得食物啊，是我们活下去的根本。我们很感恩在马来西亚，我出生到现在从来没有饿过，然后还而且还超重还变肥。然后呢，如果我们注意到现在的世界不断的动荡，然后这个粮食危机啊，包括到乌克兰战争啊，还是最近这个去年的合灾大淹水啊，还有马来西亚一些地区面对的水灾，甚至到伊朗战争，都告诉我们食品安全是刻不容缓的。我们也时常听到我们的农业部长告诉我们说要去在家种菜啊，这些他讲的就是食品安全的重要。所以我觉得真空大师可以让我们在灾难发生的时候马上有一口饭吃。
0: 从一开始在楼梯口卖机器，到现在在新山有工厂，在 KL 有 showroom， 那这一路走来，你觉得自己做对了哪几件关键的事情？
1: 我觉得我们选对一个很好的团队跟伙伴，在我们低谷的时候没有放弃我们，然后也继续大家一起学习跟不放弃我们，让我们踩到一次的风口。
0: 那现在帮助的不只是客户，而是整个食品产业的成长。对您来说，这份工作的价值最重要体现在哪里？
1: 我们看到我们的客户从开始成长到结果，然后用我们的专业去解决了别人的难题，然后减少了这个食物的浪费。我们也提供这个448 food bank， 提供了我们的技术，让更多没有食物吃的人、断粮食的人，然后更加的去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这个环境。希望我们把我们的东西去教会多给一个人，就少一个人挨饿。
0: 是，请说，还有一句什么？
1: 还有让世界更美好。
0: OK， 好，那最后如果有一天，今天有年轻人啊，或者是创业者正在面对低潮或者是转型的阶段，你会想用自己的这段经历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吗？
1: 我觉得每一个人呢都有高峰跟低谷，但是你要相信，上帝关了你一扇门，他必然会为你打开另外一扇门，但是当他打开的时候，你要鼓起勇气重新站起来跟走出去。我们从身无分文到现在的满身债，然后到不到一年的时间去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这个经历告诉我们，好的时候你必须要好好时时刻刻的谨慎，因为可能一夜之间你会跌入谷底，但是在低潮的时候也不要放弃，因为也可能黎明就在明天。
0: 好的，非常感谢张家锦创办人今天来到我们的特备节目，跟我们聊逆境翻身的创业路。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2: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3: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4: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5: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4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4: 谣言止于智者，
5: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法一起对抗假新闻。
6: iFM 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3: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政府承诺持续补贴RON 95汽油，保障人民利益。卫生部在今年录得56宗与高温相关的病例。我国将在今年六月全面实施国家综合移民系统。萨拉姆里谢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尽管国家石油供应依然稳定，但全球油价上涨将不可避免地持续对政府财政造成压力。政府承诺将RON 95汽油的补贴价格维持在每公升1.99元，以保障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他指出，西亚冲突导致国际贸易路线中断，相关风险上升，进而推高航运和保险成本，最终带动油价上涨。不过，首相强调，马来西亚仍然可通过和伊朗及其他产油国，包括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维持良好关系，以确保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稳定。首相也说，政府不否认生活成本与物价上涨所带来的压力，但强调相关应对措施必须审慎且具针对性的落实。他指出，在全球局势不明朗的背景下，国家财政依然紧张，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在短期内全面解决。政府已采取措施，包括维持RON 95燃油补贴，以及推出昌明补贴援助计划等，目标是援助，协助受影响的群体。另一方面，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他将在这个星期三把小商贩面对的物价上涨问题带入内阁会议，以探讨减轻该群体负担的举措。他指出，该反馈直接来自小商贩，例如摊贩发现价格每个星期在一点一点上涨，对生意构成重大影响。首相提到，虽然官方报告显示物价仍然处于可控范围，但在制定政策时需要考量基层的实际情况。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政府正在推进的开支调整措施不会影响医疗与教育等关键领域的发展。他说，新医生和护士的招聘工作将如期进行，诊所建设计划也不会受到影响。同时，学校建设项目包括为应对学生人数增长而增建新教室的工程也将按计划推进。我国将在今年六月全面实施国家综合移民系统，同时同步提升身份证 MICA 的安全功能，以加强国家身份识别系统，并提升整体服务水平。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表示，这项措施是内政部在简化国家身份管理，并确保人员流动更加顺畅有序方面的重要里程碑。他说，新系统将配合升级后的身份证和护照，加入最新安全技术，以应对当前需求以及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媒体稍早前报道，内政部正在对国家综合移民系统进行升级，并进行数据迁移工作，以加强数据安全及提升系统运作效率。卫生部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到昨天，全国共通报56宗与高温相关病例，包括47宗中暑、4宗运动性热射病、4宗热射病和1宗热痉挛。期间也录得2宗死亡病例，分别为一名被遗留在车内的2岁女童，以及一名在槟城参加马拉松的42岁男子。卫生部指出，这2起死亡事件均发生在低于一级高温预警的情况下，主要风险因素包括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及剧烈运动， 导致严重脱水与体温调节失常。分析显示 58% 的病例和在炎热天气下做运动有关。卫生部呼吁公众在高温天气下加强防暑降温。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截至上个月30号，柔佛州取得10亿 ringgit 的财政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亿0700万 ringgit。州务大臣 Dato'on Hafiz Ghazi 表示，州政府致力于确保每一笔新增收入都通过切实有效的举措回馈民众。为此，州政府将继续推行多项惠民措施，包括发放总额达1亿3800万 ringgit 的第四期柔佛关爱援助金，预计惠及超过60万名民众。雪兰莪总警长德德沙塞利卡哈指出，针对社交媒体流传侮辱雪兰莪苏丹的漫画，警方已经收到280份报案。他今天发文告说，相关的举报皆谴责发布者的极端挑衅行为。警方已经援引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不当使用网络设施或通讯服务条文，1948年煽动法令第4之1条文及1955年轻微罪行法令第14条文进行调查。沙扎利卡哈尔表示，警方正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积极合作，揪出及惩处玷污往事的人。前经济部长 Dato' Rafizi Ramli 今天早上抵达反贪污委员会总部，协助调查政府和英国半导体公司安谋签署的11亿 ringgit 协议弊案。Rafizi 在进入反贪会总部前对记者表示，他将全力配合调查。反贪会调查部主任 Dato' Mohammad Hafiz Nazar 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证实，反贪会将传召 Rafizi 录口供。反贪会目前援引2009年反贪污法令第23条文展开调查。将焦点转向国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一与澳洲展开会谈，双方正寻求应对全球石油供应趋紧的局势。澳洲是日本煤炭和液化天然气的主要供应国，而日本则是澳洲约17%柴油的来源国。预计高市早苗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会在会谈后共同向媒体发表讲话。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在会前表示，双方将重点讨论天然气供应相关议题，因为这从根本上支撑着两国的能源安全。哥伦比亚南部城市波帕扬星期天的一场展览活动发生怪兽卡车冲撞人群事故，造成至少2人死亡，37人受伤。路透社报道，波帕扬市长说，怪兽卡车因为无法及时刹车冲过障碍物撞向人群。当地媒体报道，其中一名死者是一名10岁女童。怪兽卡车是一种轻高度改装的皮卡车，以巨型轮胎、超高底盘、强劲引擎为特色，源自1970年代末的美国，常用于特技表演和竞速比赛。美国纽约前市长朱利亚尼最近入院，目前情况危殆但稳定，目前还不知道他的病因。总统特朗普3号发文形容对方是纽约史上最伟大的市长。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承诺持续补贴 RON95 汽油，保障人民利益。卫生部在今年录得56宗与高温相关的病例。 我国将在今年六月全面实施国家综合移民系统。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新编辑。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0: 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爱从自己开始。佩莹和你畅聊心声，专注职场，绝配拼盘，继续带你用耳朵走遍各地听好歌。我要对你说，让你说出心里话。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0: 到了下午1点11分了，嗨，你好，我是佩莹，爱从自己开始。那么这个小时欢迎大家留言，那一个小时里头啊，就是有你的留言心情，你的过去的一些记录啊。A 是朋友会说哦，我把它做成一个记录本，过去可能比较有时间写日记，但是现在不要说写日记，连提一支笔的时间都没有哦，只能够用留言或者是用说的方式。那如果你想留下你的声音留言或者是文字信息都 OK。那么在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你可以透过在 WhatsApp 的这个平台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0111701-8289，告诉我你今天想对谁说什么呢，可能可以送上一份温暖呢，或者是你的生活的感触，或者你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你有一些新的发现，看到一些暖心的动作或者是暖心的一个人，他可能做了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哇，我真的是想好好的表扬他的啊，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不一定是认识的人。然后你要留言的话呢，那基本上你听到其他人的留言，你也不一定是认识他，但是他的留言让你有很深的感触，你都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当然我们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是允许大家用匿名的方式，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想要用自己的不是真实的名字，或者连名字都不说的都 OK 的，那么就选上一首歌曲就可以参与我要对你说。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这是在新管令期间推出的歌曲《我感觉所有的你》。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从备孕期到怀孕阶段，依然需要持续摄取的是叶酸补充品，而铁质和钙质补充品则以个人情况安排，所以定期产检很重要。富含铁质的食物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血红素铁，另一种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存在于肉类、家禽和鱼类中，而非血红素铁则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但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想要提高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建议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使用，例如番石榴、甜椒、奇异果等等。另外，怀孕的女性必须定期检查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是否超过建议的增重范围，所以即便在怀孕期间需要进食比孕前来的多热量，也不能过度进食，避免妊娠风险以及对宝宝产生健康的风险。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嘿、hey, 我听说，
4: 我也听说了，
3: 我是说
5: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6: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3: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6: 还有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3: 送爸妈最适合，
6: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3: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6: 带一份鱼

0: 嗨，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银。来看一看，这是 Mike 的留言，他说，佩银你好，你还记得我吗？有，你留言过一次。然后他说，今天比较有时间来留言了。那过去的周末大家都在忙着怎么样规划连假啦等等，说我是留在家大扫除啊。为什么大扫除呢？那是因为买了新的家具，所以先要把家里的一些客厅部分把它清空，然后新的家具才有这个空间住进来啊。哇，一收啊，就是感觉自己啊全身酸痛，不收就没事，对不对？好，那而且有些时候想收这个地方，结果收拾收拾了之后，又发现了一些很久都找不到的东西。原来这些东西都藏在椅子底下，是谁？他说家里的孩子咯。然后就收拾了之后，觉得这边干净了，那一边呢又再继续收拾，结果并不是清空客厅的这个部分位置而已，感觉自己整间屋子都已经清理过了，那真的心情会很放松。虽然全身酸痛啦，但是那种看见满屋子就是被清洗干净的那个面貌，感觉好像过年了。虽然还有大概整半年要过年了，不过距离上一次大扫除也不过是几个月的时间。他说我们家可厉害了，那么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够囤积那么多的垃圾，所以平常就真的要定时的打扫了啊，自己提醒。然后他说我也做了一个时间表，要孩子轮流打扫，当他们知道打扫的不容易的时候，他们就不会随意丢垃圾或者是藏垃圾了。他说后来我也找到了这一张专辑，这是我在那时候比较没那么忙碌的时候还有时间去听听歌而收集的一张专辑。今天我挑了这首歌，他说不晓得配音歌库有了吗，如果有的话你帮我播，如果没有就没关系啦，你来安排啦。好哟，我一搜寻就马上就找到了这一首歌了，郭美美的爱是你眼里的一首情歌。谢谢麦的留言，所以希望你能够按着你们的时间表来进行大扫除。我跟你说，如果你真的做到的话，那就是这个年底大扫除要迎接明年新年的时候，你就不会再那么的腰酸背痛了。好，欢迎大家继续留言，把你的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
1: 总是不经意的想起

郭美美所唱的歌曲《爱是你眼里的一首情歌》，的确好一段时间没有听这一首歌了。听歌其实真的是一种享受啊！这样下来的这位朋友的留言，他叫 Jenny， 他说有的时候啊，我也是因为朋友的介绍而让我认识了那一首歌，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定期的习惯交换听歌。那诶，你最近听了什么歌啊？然后诶，我就互相的分享，后来就发现自己听歌的口味范围也不断的在扩大中。我想以前在读书时期啊，大家都会有抄歌词本的那种经历哈。那这歌词本呢，还要精挑细选的，功课都没有那么用心做，功课只要有交上去就好了。可是抄这个歌词本呢，就会去挑选哇，自己喜欢的设计啦，喜欢的颜色啦，那就是其实那个读书的回忆哦。大家看着歌词本一起唱歌，到现在啊，说佩莹，我跟你讲哦，如果我现在不是在外头的话，我不介意拍我的歌词本给你看的，如果你不相信，我相信你。因为之前有听众留言啊，就拍了这歌词本过来，厚厚的，那么久了，但是还不舍得丢，所以我相信 Jenny 也是这样啊。即便那纸已经泛黄了，但是就是觉得那个记忆很珍贵啊。那抄写的时候，这字体也超级的漂亮，写字呢就是工工整整的，可是要交功课的时候就乱写一通，哈哈。Jenny 在读书时期的那一种心情感受啊。所以我想你看那么久了，你还是把它藏在你的心里，这代表你真的很珍惜你的这一班朋友。最后一句你又说到，你说诶，其实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啊，就是一个缘分。从读书到现在步入社会，大家有了自己的生活，但是还是保持着联系啊。所以我十分珍惜这样的朋友，因为他不是带有目的性来跟自己交往的。以前读书啥都没有，那可是大家就是用真心来交朋友嘛。那今天晚上啊，就是下了班之后大概傍晚时间就会见到这一班朋友了，就相约在今天大家出来喝喝茶聚会吃个饭的，所以很想念他们。然后也想如果是认不出你们的话，你们可以要记住我哦，我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啦。我不常参与你们的聚会，但是我真的很期待见到你们，看到你们一个个都安好的，我就觉得很满足了。Jenny 选的这首歌是周华健的《朋友》。

0: 流行趋势，
1: 创作动力。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0: 傍晚六点到晚上八点。
1: 本周季军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2: 太太有女朋友，伴着我逍遥到处走。太太有女朋友，来平稳我生命的节奏。
1: 亚军歌曲：林寒星《Empty Promise》。
3: 对不起，我伤了你。爱若重来，不再哭泣 ，Baby。
1: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钢蹦 girl》。
4: 我怀着大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bang.infm。
2: 嘿、hey, 我听说，
3: 我也听说了，
2: 我是说
4: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5: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2: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5: 还有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2: 送爸妈最适合，
5: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2: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5: 带一份鱼

这个时候一点到两点之间，有我要对你说，大家可以来留言说一说你的心里话，你有什么想说的，你想要做一个人的生活中的记录，或者是想要跟一个你可能看到他的时候你说不出口，但是如果是写文字或者用声音留言发送过来的话，那 OK， 因为配音帮你讲，哈哈，但是你还是要把信息发过来，我才能帮你传达的哟。011-1701-8289。那这是红的留言，他说想要跟他的另一半说一些话，老婆爱你，直到永远尽在不言中。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走过了18年了，从两个人变成了一个家，六个孩子的笑声填满了每一天，日子不总是轻松的，但是有你在身边啊，再难也会变得温柔，有些爱不需要太多语言，它藏在日常里，藏在陪伴里，老婆我爱你哦，有很多很多的话都道不尽。那么不过呢，这些都是你对老婆想说的最直接的话语了，是吧？你没有选歌诶，我帮你挑一首歌好吧，这首歌是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希望能够继续的走下去，风雨无阻，不只是18年。听着节目的朋友，如果你也想跟你的另外一半说一些什么，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过来哦。

廖咏华的歌，哎，我们重温了这一首浪漫情歌啊。最浪漫的是母亲节也要到了啊，相信大家有一些话想要跟妈妈说的。像燕萍每到母亲节的时候都会定时的把信息发送过来，她说五月份是最温馨的节日，再忙碌也要抽出时间回家一趟。每一年妈妈最期待就是孩子回来一起下厨，给她过个温馨又暖心的母亲节。小的时候自己总是抱怨妈妈的闹钟太吵了，每天早上5:30厨房就响起叮叮当当的声音，接着就是切菜啊、炒蛋啊、热牛奶的声音啦。有一天说我偷偷的就把这个闹钟给藏起来，想着终于能够睡个觉了哈。结果那一天早上7:00自己被惊醒，冲出房间却看见妈妈在餐桌边打瞌睡，手里还握着还没吃完的围巾，桌上呢是已经凉了的这个早餐。他说他没用闹钟，还是5:30就醒了，只是怕吵醒我，就连切菜也变轻了。妈妈，我现在才懂你的这个生理时钟哈，这闹钟没有赖床这两个字，只有怕我迟到，怕我饿肚子。今年的母亲节换我给你当个闹钟吧，以后呢你就睡到自然醒，早餐我来做。虽然可能并没有做得那么好吃，但是我想让你尝一尝被照顾的味道。今年的母亲节也不例外哦，兄弟姐妹都会回家乡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惊喜啊。你这么说的话还有惊喜吗？说这就还有什么惊喜哦？还有惊喜啊，那就不说了啊，再说下去就不是惊喜了。妈妈，你养我小，我养你老，我爱你哦，也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你们都辛苦了。今天就挑了这一首歌曲，这首歌诶应该是挺多人朗朗上口的吧。虽然这并不是那个我们早期听那个妈妈好的旋律，但是这首歌曲每到母亲节的时候也经常播，因为常听，所以我相信要跟着唱也不难。刘秋怡跟姜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5: 同事的肠胃不好，打嗝声很大，劝他去做个检查，他说不想花钱，万一查出更大的问题怎么办？他自己不担心身体无所谓，可我每一天听着好痛苦，我可以告诉上司吗？但这又好像不属于工作的事。本期节目谈一谈，除了忙碌工作，也要提升自己的健康意识。留守五月四号星期一下午两点，佩音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3: 爱从自己开始，我的感情在，且行且珍惜，爱人。
5: 下个小时一起来吐槽。哎，这位朋友他说的就是，哎，他的这个同事打嗝声太大了，影响了他的工作，他就在烦恼着应该向上司反映吗？因为这个不是属于工作的事情啊。那你工作的那个环境中啊，是否也有一些打扰到你的工作的一些事情发生呢？不一定像这位朋友这样子的打嗝声，他的同事打嗝声太大的，是否还有其他的呢？你也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大家聊一聊。当然重点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要说的是问题的产生，那最后我们还是要有方案，要有方式去解决嘛。那如果你想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的话，他可以怎么做，你也可以把你的信息发过来。那么我们在直播间，你在帖子下方留言，或者是你可以发 WhatsApp 给我 011-1701-8289 011-1701-8289。 而现在我选了这一首，也是一首新歌啊，是周深的歌曲，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歌声，《我的山与海》的主题曲。

好啦，今天的这个我要对你说，这里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一位朋友的留言哦，赶在单元结束之前来留言的小 J， 他说：“佩莹你好，刚才听着朋友们的留言的时候啊，我也在想，我有一首很喜欢听的情歌，每当我的心情感觉到郁闷的时候，不一定是为了感情的事情，但是我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会感觉烦恼就可以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不晓得在听着节目的朋友是否也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但是他说，觉得这个是一个治疗自己的方式，于是在郁闷的时候听这一首歌，那人渐渐嘛，年纪也大了，所以会想的东西也比以前多了。那我想，他说这个就是一个成长的历程，是吧？那总是往好的方面想，也让自己可以更加的弹性，在处理一些突发的事件，这个是自己在人生中呢得到最多最丰富的一件事。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西尔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德斯·安诺伊布拉希姆强调，马来西亚在经济外交上采取平衡策略，并以国家利益为优。

优先，包括能源供应安全。他说，马来西亚和澳洲等战略伙伴之间的贸易谈判都是以互惠互利为基础。首相举例，两个星期前，他在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的会谈中向对方说，马来西亚可以向澳洲出口尿素，而澳洲则可以向马来西亚出口磷酸盐等生产化肥所需的原材料。此外，首相表示，森美兰州的领导层危机应该在尊重君主立宪制及维护州政府稳定的前提下加以看待。同时，作为西盟主席的 Dato Sri Anwar 指出，针对森美兰州巫统一名领袖声称该党已经准备好在该州担任反对党的言论，不应该过度解读或放大。政府决定从下个月起，通过获得许可证的19家生产商生产 B15 生物柴油，以协助降低国内的柴油成本。副首相 Dr.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生物柴油的生产将分阶段推进，首先从 B15 开始，随后逐步提升至 B20， 并有望在未来2-3年内达到 B50 水平。他解释，分阶段实施的安排是为了确保原棕榈油价格不会对生物柴油的生产成本造成过大压力。内政部希望加速推进沙巴马拉瓦利岛的边境雷达系统建设项目，以提升我国在水域，特别是在沙巴东海岸的防御能力。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表示，该雷达能够提供有关海域安全和威胁的信息，填补现有的盲点。国际新闻，石油输出国组织星期天发声明，确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经正式退出油盟。新华社报道，油盟秘书处已经收到阿联酋能源部长马兹鲁伊致给油盟现任部长理事会主席的信函，信中宣布阿联酋退出油盟的决定将从5月1号起生效。英国政府3号表示，英国将就加入欧盟向乌克兰提供780亿英镑的贷款进行谈判，这表明在美国日益加大的压力下，欧洲的防务关系正在进一步深化。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祝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什么是拿铁效应。现在的生活成本进一步加重，物价飞涨，现在普遍的情况是工资低，花销大，每个月的收入基本都会用来付房租、还贷款，日常吃喝，基本的社交娱乐消费，逢年过节我们还要给家人发红包，年尾一算账，很难有多少结余。不过我们千万要谨防看起来很节俭的陷阱。在我的日常消费生活中，有很多容易被忽略的开支，给钱的时候没感觉，等到月度账单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被这些开支吓一跳。这些开支也被叫做拿铁因子。这个概念是美国金融作家大卫·巴赫提出的一个理财概念，它指的是我们生活中非必要却能产生积少成多的影响的支出。用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解释，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有喝拿铁咖啡的习惯，一天一杯已经成为常规操作。喝咖啡确实是一种生活情调的体现，但是从消费的行为角度来看，却是一种典型的拿铁因子。如果假设一杯拿铁要15元，那么一个月的消费是450元，一年的开支就是5400元，长此以往，30年就要在买咖啡这件事上花掉162千，光喝咖啡就要喝掉160多千，我愿称之为隐形的钱袋子杀手。那么怎样才能避免自己掉入这个陷阱呢？自己动手，加上记账，加上储蓄。首先，如果可以就自己煮，不要在外面买。自己动手不但节省开支，并且会使自己的饮食更加干净健康。其次就是记账，这是最常见的和比较好用的理财习惯。但记账不是机械地记下每天的详细开支，而是有目的、有节奏、有分类地整理自己的消费情况。记账要分阶段设置预算，可以设定每周、每月、每年等不同的节奏单位。同时建议大家培养分类记账的意识，把钱放在不同的账户，比如生活账户记录常规账单，机动账户意外开销，定存账户只进不出，再加上定期复盘，用上一阶段的开支情况来指导接下来的消费行为，这样才能算是记下了一笔明白账。除了记账，我们还要养成科学的储蓄习惯。在此给大家介绍一个好的储蓄方法，1234存钱法，就是国际通用的标准普尔家庭资产配置法。把已有的存款分为4份，10%要花的钱，20%是保命的钱，30%是生钱的钱，40%是保值的钱。通过合理配置，我们就不用担心该用钱的时候没有钱的窘迫了。真主创造人类作为大地的代治者，人们有责任管理好自己的给养。勤俭节约和合理配置财产也是伊斯兰教的思想和主张。真主在古兰经中教导说，你们应当吃，应当喝，但不要过分。真主确实不喜欢过分者的。第7章31节，穆斯林提倡节约，但不反对正当消费。伊斯兰认为，真主为人类提供佳美的食物和服饰等丰富的生活资料，人类可以正当享用与消费。真主说，信道的人们呐，你们可以吃我所供给你们的佳美的食物，你们当感谢真主。如果你们只崇拜他，古兰经第2章172节，一切食物都是来自于真主的赏赐。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不仅不会浪费给养，还会感谢真主赏赐的恩典。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话题得到一些启发，对大家的生活有一些帮助。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Sara 崔，我们下一期再见。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爱从自己开始。佩莹和你畅聊心声，专注职场，绝配拼盘，继续带你用耳朵走遍各地听好歌。我要对你说，让你说出心里话。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0: 来到这个时候，下午2点钟的爱从自己开始。那么上一个小时其实基本上也给大家预告了哈，我们要聊什么呢？其实要聊的这个话题啊，跟我们周遭，跟我们的生活中，其实工作堆中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些的那个感触的哈。那虽然今天来投稿这位朋友，他的情况是被打嗝声影响了他的工作，我们先听他的情况，过后你可以再以你自己所遇到的情况，比如说同事的哪一些行为啊，影响了你的工作的进度啊，你都可以来聊一聊的。好，我们先听一听这位投稿的朋友他遇到的情况如何。同事的肠胃不好，打嗝声很大，劝他去做个检查，他说不想花钱，万一查出更大的问题怎么办？他自己不担心身体无所谓，可我每一天听着好痛苦，我可以告诉上司吗？但这又好像不属于工作的事。本期节目谈一谈，除了忙碌工作，也要提升自己的健康意识。留守5月4号星期一下午2点，佩莹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那这一种情况啊，就是他有他的顾虑啊，就是要不要跟上司说呢？因为这个跟工作没有太大的关系哦，而且说了之后，可能上司会讲，别人都没有讲，坐在他旁边的那一个，另外一个也没有讲，只有你来讲，哦，就变成了可能是自己的问题了。我猜啦哈，所以你才会有这一方面的顾虑，而且这不是直接的说到这个工作的事情，虽然是因为他这样影响了你的工作，但是别人没说呀，只有你说，那是不是你的问题？是不是你要调整？所以这个也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这个朋友他在工作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同事肠胃不好啦，然后他其实也有跟对方沟通过，可是对方就是害怕花钱，我想也道出了其实很多人的那种心态，就是不是说不要去看医生，而是担心一查之下就查出了很多的问题，那要怎么办？不是要花很多的钱吗？于是就是假装就是试着 OK 不去理他，让他自动好，然后反正也不是每一天都是这样就是偶尔这样而已啊，人总是会有很多的理由的啦就是偶尔这样而已吗？今天又 OK 了吗？所以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哈，所以就是侥幸的觉得哎，应该不是很大问题，所以就错过了一个可以治疗的机会。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在想，人嘛，往往就是因为觉得还可以过去，还可以的，所以就耽误了那个时间。我不晓得我看到这个朋友的留言了之后呢，可能我在一封这个信件里头看到了挺多的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大家听了之后，如果你自己本身也有一套想法或者是你自己本身也有一个亲身经历，曾经是这样害怕一检查的时候就查出很多问题，就要花很多的钱，于是呢你就耽搁下来。但是请你想一想其实如果是一个健康的身体的话，按理来说它是不会这边痛那边痛，这边怎么样那边怎么样的嘛，对不对？它不会造成你的不舒服的，所以它会造成你的不舒服的时候就是有问题了，就是在提醒着你，你要多去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好，那话说回来，今天这位朋友他不晓得自己是否可以跟他的上司反映，因为这个没有直接的是属于工作的事。那如果换着你是他的话，你会不会跟上司说呢？如果你说的话，你会怎么说？你用说的方式还是你会用写的方式？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善于说话表达，所以如果是用文字写的方式，是否是可以让你更加的就是不会遗漏了什么，或者是会让你比较安心的去传达你的话呢？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把你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就可以了，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吧，0111701-8289，希望能够等到你的信息哦。我们一起来替这位朋友不说是直接的解决，至少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有用的方案，让他去参考参考一下哦。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5: 遵守交通规则。
4: 还有呢？
5: 啊，还有吗？
4: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你的眼里有星星，许茹芸的歌，来到下午2:24。说到你的这个工作堆中啊，会影响到你，就没办法工作啊，就是你的同事的行为啦等等呢。像今天来投稿这位朋友啊，他的情况是因为同事的打嗝声太大声了，所以他感觉受不了啊，因为影响到了他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听着听着他就浑身不自在，很痛苦，他替他感觉痛苦，而且有建议过他，你去检查吧。他说我不想花钱，查出更大的问题怎么办？这是他的担心。可是他的担心呢，也造成这位来投稿的朋友的不舒服。他希望可以告诉上司，可是他也有他的顾虑，就是这没有直接是属于一种工作的范畴嘛，所以如果他去跟上司说的话，会不会吃个闭门羹呢？那欢迎大家留言。那么当然刚才我们说嘛，就是你会比较希望能够用写的还是直接说的方式呢？提到这一点， Mary Dan 就说我会用写的，因为写的话呢，就是可以代替说不出口的话，那么写也可以写得比较自然一些，通通的把它写出来，而且你漏了写的话，你还可以再补充，对吧？那说的话，可能一时之间也会忘记了哪一些该说，哪一些在什么时候就是说了好像这一句不太对，又不能修饰。如果你写文字的话，至少你可以修饰啊。好，这位匿名的朋友就说，我有遇过同事的行为影响我工作。就是他打瞌睡呀，他说工作打瞌睡就是本来是不对的呀，而且他还打呼，他说结果就是被他的这个打呼声太大声给影响，原本我是不想说的，但是因为他也太明显了吧，坐在他的周围的人都知道，但是能怎么样呢？如果你去跟上司说的话，好像这个又不是属于工作的事情，感觉有一点像打小报告除非他说就希望上司走出来的时候就是自己发现到，那是最好咯。可是他又很幸运他说上司有的时候出来叫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他又很精神就是坐在那里没有打瞌睡为什么会这样？他说难道他一直上司什么时候会走出来这个也是有时候我们一起工作我们都希望大家就是大家把自己给照顾好啦而且也不要说让对方也丢了一份工作这些我也明白，大家的出发点总是好的，所以去工作的时候如果你都能够做好你的分内事的话，那是最好不过咯。再来，这位朋友是 Jay 的留言，他说我的情况跟那位投稿的朋友有点相似，他说我的同事他不是打个声，他是吃东西的声音，就是他自己每次都会自带午餐吗？他说自带午餐来啊，那你说他会分享今天我煮了什么，然后会多带一些请我们吃，那是他的好意啦，的确也煮得很好吃啊。说可是对方在吃到好吃食物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咀嚼食物的那个声音也太大声了，所以他说听了很不舒服，但是也不能跟上司说呀，因为这个不是属于工作范畴的事啊。说，所以我说我跟那位投稿的朋友很像咯，这个情况，能够怎么做呢？他说暂时先忍着咯，忍到自己有一天受不了爆炸的时候他说才来看怎么办吧。这也是很危险呢，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受不了嘞。但是如果是跟上司说的话，也许可以用一些比较适当的方式来说，因为说嘛，其实很多种的表达方式。那么如果是你出于真正关心这位同事，甚至是有一些公司他们其实有一套就是健康餐的规划的，就给员工可以吃得更加的健康，是有在实行着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所以如果你的公司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铺排或者是有这样的计划在运行着的话，你也可以告诉我。那么是否是在这方面，如果你跟公司说了之后，可能他们会在大家的健康饮食的餐单部分做一些调整。其实你还帮了很多人嘞，看你是怎么想我觉得工作场所其实如果是环境或者是这上司公司里头能够给予我们补足能量，或者在饮食的这部分能够帮助员工做更多的选择的话，其实这还挺不错的哈。好，欢迎大家留言，如果有的话你跟我说有是怎么样的，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会
怎么希望这件事情能够让大家也可以在就是吃的这个部分多花一些些的心思呢？反正你的这个表达你是出自一份善意的话，没有说太大的影响到其他人的工作啊，害他丢了工作等等的，我觉得那其实说出来那是 OK 的啊。好，欢迎大家留言，把你的信息发送到我看你方便了啊，发送到 WhatsApp 平台也可以，011-1701-8289，或者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也行。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叫《为梦而狂》。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5: 一起来马，
3: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5: 欢迎你来马。

职场吐槽区哦，我们收一收朋友们的这个信件，然后再整理了之后，都会在每一期，就是每个星期一的这个时候给大家分享的。那今天这位朋友他的情况就是这个打嗝声太大了，让他感觉啊，整个工作的那个快乐氛围都被扫走了。他希望能够告诉上司，然后这边也有朋友说到，其实说到公司如果替员工准备这个餐饮的话呢，他说有诶，他说之前在大公司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公司也聘请了这个大姐，一个就是主菜的大姐啦，他说的我们都叫她大妈，他说他来公司里头呢，他的任务就是给大家煮这个食物的，所以就是你可以点吃，就是这个健康餐饮，所以公司呢都会有特别的去规划这个菜单。然后他说这个公司也很完善的是都会在这个休息室准备一些新鲜的水果啊、蔬菜啊、坚果啦，还有其他营养的零食，让员工可以就是你感觉可能你工作到一半你昏昏欲睡的时候，你可以到休息室那里呢去拿一些零食来吃的，是允许的。后来自己搬家了所以就换了工作，就没在这家大公司工作了，换了这一家其实也还挺大公司，但是没有那么大的规模啦，只是并没有准备这个部分，而且其实也会限制哦，就是说你工作的时候你就不能吃东西，因为老板觉得这样子你比较不能够专心的工作，所以他说每家公司的工作文化都不一样了哈。好，那提到提供健康的食物呢，这位是 Mr. K 的留言，他说午餐的时间比较短，所以他自己本身呢，他会在工作场所附近了哈，先提早买一些健康的食物，那么老板有的时候心情比较好就会给我们买一些让我们选择，但是不是每一天咯，因为心情好才有的吗，所以大家就是看到今天哦不错哦，有买食物来，那么就代表他今天的那个所谓的风会比较好，风向比较好一点，所以去跟他谈一些重要的事情应该都会比较顺利一点点，而且我们是这么样的看风转舵的，哈哈。好，那当然员工的福利啊，那如果是公司能够给员工准备一些健康的餐饮啊零食啊，都是对员工来说在福利的部分算是相当到位的。那么当然这边我们也可以建议哈，就是你也可以给这公司的员工提供一些饮用水啊，其实有些公司哈，就是都会在那个工作范围，那么都会设置那个饮水机，所以员工只要带个水壶来，那基本上你工作的时间你都可以取用啦，就是可以取水啊，那么就不会担心水喝完了，或者是一些人可能要喝温开水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一些。所以有人来留言了，就说公司是在食品区，就是那个贩卖部那边准备一些瓶装水啊，他说我们不是饮水机，我们是瓶装水，所以其实这也鼓励着员工工作忙碌之余也要多补足水分，因为提倡的就是大家要健康嘛工作呢如果是忘了吃忘了喝的话，那么其实员工的这个效率减低也会大大的减低，老板的这个生意的接收的说的也对这是环环相扣的对吧，可是如果是遇到员工的口味啊或者是饮食习惯不一样的话怎么办呢所以这位朋友他也有补充啦，他说其实大家的偏好大家的过敏要求等等啊，其实老板有做一个调查报表的，他说有做一个记录的，所以这也算是公司对员工的一份贴心了，所以在这家公司工作呢是感觉自己被照顾的，那么也会感觉好像都会要我们健康，要我们跟公司一起拼，一起工作，所以就感觉那个归属感找回来了。那么如果是这样子呢，为公司卖命的话，也会感觉比较愿意一些啦。好，那么其实我想这个部分呢，也在大大提醒员工，我们很重视你的健康。话说回来哦，这位来投稿的朋友，我想你的公司可能暂时没有做到这一点哈，但是如果是能够提升员工对健康的这个意识的话，也许你这个同事他就不会就是太担心如果去检查的话瞧出更大的问题怎么办，也许他只要从他的饮食下手多花一些时间，那么
就可以减低这个问题的发生了，对吧？好，那可能你去跟公司建议的时候，你可以用这样的，就是以他为出发点，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健康，可以跟老板讨论。那我觉得倒是不是不好的。那跟上司说，也不要把这个设定啊，在这个狭隘的范围里头，担心老板会怎么就是不满意啦还是什么，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糟。有些时候当你把问题带出来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复杂的是你自己。好，品冠的歌曲健康快乐，我想还挺适合今天的这个话题的，我们就送上这首歌吧。除了当一个快乐的上班族，也要当一个健康还有有体力，然后可以身体力行把你的工作完成的上班族。

0: 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同事的肠胃不好，打嗝声很大，劝他去做个检查，他说不想花钱，万一查出更大的问题怎么办？他自己不担心身体无所谓，可我每一天听着好痛苦，我可以告诉上司吗？但这又好像不属于工作的事。本期节目谈一谈，除了忙碌工作，也要提升自己的健康意识。留守5月4号星期一下午2点，佩音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6: 爱从自己开始，我的感情在，且行且珍惜，爱人。
4: 大家可以聊一聊啊，其实像这位朋友他遇到的情况是同事的打嗝声很大声嘛，可是如果影响到工作进度的话，也许你遇到的又不一样。像刚才有人说，哎，他吃东西的时候咀嚼食物的声音啦，还有就是打瞌睡的时候啊，那么发出的那个鼻鼾声啊也让人很困扰，因为你就坐在他旁边听着听着看着看着了，然后你就跟着也一起打瞌睡了啊。好，这位是 Microphone， 他就说以前有一位挺常打瞌睡的同事，过后才得知因为他有肝病的问题，然后他又有这个经济的困难啊，所以他说之后我们同事啊老板商量之后决定帮忙他咨询营养师买一些保健品给他。啊，你们不是让他去看医生吗？你们买保健品给他，你们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事发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还是要做一个检查会比较合适一些些啦。那么就从中呢去让他知道哦，他的这个问题根源要怎么样去解决。但是你们还是对这位同事很用心的，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哦，我们所看的表面你以为是这样而已，但是其实对方也不想的，他也就是控制不到，所以他的那个情况就变成了这样了。当然我们这边有位朋友的留言， CJ 的留言，他说以前在国外公司工作的时候呢，老板是会在，因为公司很大，然后旁边有这个空旷地，所以老板就开辟一个小小的菜园，让员工可以自己去就是参与种植的部分，当然也有专业的人那边就是照顾这些蔬菜啦等等的，只是说如果是员工自己本身有参与的话，那么比较有那种共鸣啊，然后你吃的哇是自己种的菜耶，是自己种的水果，然后你很有那个很愿意的去吃，或者是有那份成就感所在，公司打造的是这样。要说那时候自己有参与的，就是大家在办公之余如果有时间或者是早一点都很愿意来哈，就是亲手的种植新鲜的这个蔬菜啊或者是水果，然后等待收成，那收成的时候还可以相互的分享，哎，这个是我种的耶，然后或者你种的怎么样，身边的同事也会给你一些赞美啦，就会特别的开心，然后大家也学会了分享。他说在国外工作呢，除了就是可以让自己打开视野啊，那么其实在公司里头这个文化的一个培养，对自己来说是一个相当获益的部分啦。啊，其实真的，其实我觉得啦，共同努力啊，那为办公室来打造一个健康的饮食健康文化，这个其实是大家可以做得到的，那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如果是一些公司他们有那个资源，或者是有特别聘请这个特别管理大家的营养的负责人，那么其实那是最好不过。不过如果是没有的话，大家一起沟通，一起把这个事情给做好，而不是只是一个人的健康而已。所以当你知道这个食物的营养成分，当你知道要吃的健康的时候，多少的摄入啊，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提高了一个人对于健康的一个意识跟你的目标了。当你有了健康的身体，你才会愿意为工作效劳的嘛。所以这个其实还挺 受用的啊，如果是在公司里头工作，不要以为哎不能开口的事就是永远都不开口，其实换一个方式来表达，像这位来投稿的朋友，你可以考虑一下，那哎调整一下你的说话的方式，你的用词，换一个方式来表达，也许事情真的是可以获得解决的，而且你还可以帮助到这位同事呢，可能他不去检查，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对吧？好了，我们继续来送上歌曲，这是改编版的，重新编曲的《姐妹》。

动的歌曲也可以让你心情变好的。当然在工作堆中，有的时候啊，这排山倒海的工作，或者是让你有些时候呢出乎你的意料而接下的一些工作啊，都有可能的临时加进来的，打乱了你的这个节奏了，是吧？但是啊，工作就是这样嘛，让自己更加的有弹性。所以你的身体一定要够健康，当你健康，当你有了这个生产力，当你有了这个绩效，你的幸福感也会大大的提升的。所以这位也是在职场上哦，这已经算是主管级的朋友了啊。他说可以叫他 Mr. J。 他说其实在工作堆中呢，他说带领着员工啊，他有一个自己的一套。他说我会要他们呢更加的有成效，更加的积极，更加的成功。刚才听到佩妮的节目呢，就提到在公司里头提供一些饮用水啊，或者是让大家可以在特别请来的营养师的规划之下吃得更加的健康，有这个大姨来煮，然后他说其实这一些啊都是相当管用的。那公司呢现在其实也在打造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哈。那么其实更早之前已经先纳入了健身的器材，就是让员工可以在就是下班之余，或者是在中午时间小休片刻的时候，鼓励他们去健身房就是使用公司所提供的器材，那做一做运动。那可能不是那种要耗你很多的体力或者让你满身大汗的，那其实可以让你从中去锻炼身体也不错的啊。不过他

去锻炼身体也不错的啊。不过他说后来考量到有一些员工希望能够做一些比较大动作就会流很多的汗的时候，那公司也有提供这个浴室啊，所以你可以洗个澡啊，看到自己也精神抖擞的时候，那你下半天的工作就可以更加的有活力啊，去冲刺把工作给做好的。所以有设备，有有氧运动，然后也让大家可以透过自己根据自己的体能还有技能水平来进行定制，你是属于哪一类型的活动比较适合你呢？让员工提高了自己的这个健康的意识，他说其实看到了他们的成长，然后接下来希望能够更加的优化了哈公司里头的设备。好吧，那么多的意见呢，我相信今天来投稿的这位朋友应该找到了一些些的方案了吧。好，你自己再消化一下，看着办哦。好啦，谢谢大家。那么如果想要来职场吐槽的朋友，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就可以发私信给我，或者是这个时候也可以发 WhatsApp 过来给我哦，0111701-8289，我们都是以匿名的方式处理的哟。下个小时有绝配拼盘。

0: 到底啥情况了？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2: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下午三点，萨洛门西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配合今天的国际消防员日，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向马来西亚消防与拯救人员表示祝贺。国家元首在官方脸书专页提到，消拯人员经常需要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公共安全和国家福祉，为此他对消拯人员的服务、牺牲精神和坚定承诺表示赞扬。通过调整开支，包括重组计划，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已节省了至少2亿5000万 ringgit 的开支。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说，

这节省下来的资金将拨给财政部，用以资助公众的燃油补贴。铁石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的 Zahid 说，他的部门是通过缩减促销活动、产品展览和其他低影响项目得以实现开支节约。一艘穿越大西洋的邮轮上爆发疫情，造成三人死亡，其中一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世卫组织星期天表示，汉坦病毒是由啮齿动物传染给人类的一种病毒。爆发疫情的邮轮是从阿根廷乌斯怀亚航行到佛罗角。根据世卫组织消息，到目前为止也有一宗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另有五宗疑似病例，六名感染者中三人死亡，一人目前在南非加护病房接受治疗。一架载有221名乘客和10名机组人员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客机在美国新泽西州降落时，一个轮子擦到了高速公路上的路灯杆和卡车，所幸没有造成严重灾难。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这架波音767客机当时从意大利威尼斯飞抵美国，最终安全着陆，飞机上没有人受伤，送货卡车司机因轻伤被送往医院，过后已出院。羽毛球赛消息，中国羽毛球队星期天在汤姆斯杯决赛中以3-1战胜法国队，成功卫冕。这也是中国自1982年以来第12次夺得冠军宝座，石宇奇也拿下个人汤杯第三冠。法国这一次则取得了参加汤姆斯杯赛事以来的最佳成绩。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宋嘉欣演绎的快歌叫 Cha Cha Cha， 如果你爱跳舞的话，诶，我觉得这首曲子哦可以让你带动一下，就是你在公司里如果觉得昏昏欲睡的话，周围的同事可以跟着你一起跳啦。好啦，如果是诶不行的话也没关系，大家心中有音乐就可以了。不如我们今天下午的绝配拼盘啊，听过了宋嘉欣的歌曲啊，其实你常听粤语歌曲吗？其实除了粤语歌曲，闽南语歌曲啊，潮语歌曲啊，福州歌曲啦，方言歌曲，我们在星期一的绝配拼盘都会陆续的给大家给选上的。那么当然宋嘉欣因为他是以参加选美比赛获得冠军，后来签约公司，然后就是参演这些时装剧啊等等的，让大家在荧幕前常有机会看见他。过后他也唱歌，所以是一位多栖艺人呐、啊。那么这首歌曲算是他比较早期的歌曲了 ,Cha Cha Cha。然后接下来绝配拼盘我们炮制的其他的方言歌曲，不晓得会引起你的共鸣的是哪一种方言呢？有一些是旧曲新唱，有一些是同一个版本，但是就编了不同的曲风了之后，诶，又好像变成了一个新的面貌了。那如果你有一些想法，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给我，跟我互动交流。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 011-1701-8289，这是伍佰的版本，世界第一定。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3: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0: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3: 融合各种文化、
0: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3: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是不是有一股小清新的感觉呢？其实这位歌手啊，他叫罗文玉，主要是唱客语歌曲的，然后他的风格就是属于那种清新的啦，然后他的曲调简单朗朗上口的，就是他的歌曲的特色了。他的人生中的第一首歌曲叫自然而然，因为喜欢音乐，罗文玉他在学生时代就在餐厅弹吉他唱歌，后来就被音乐人翁孝良老师发掘，然后就组成了第一支的创作美声团体，然后那时候呢就开始弹唱啦等等的。不过团体是这样嘛，后来解散了之后，那么罗文玉因为他自己本身对音乐很喜欢，所以他其实间中他有尝试去做其他领域的工作，因为就有时候会感觉走不下去嘛，但是后来想到自己还是喜欢音乐的，才能够找到他的快乐人生路啊，所以他还是重回到音乐的这个岗位上，就将他生活中所遇所见都写在歌曲里头。他其实是一个不多话的人，但是他的创作灵感哦，这个来源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他就在生活中随地取材啦，一点小事物啊都可能会成为他的即兴创作的题材。他曾经说，当灵感一来的时候，他的创作天线就会马上打开，然后他就会用手机录音啊，随意的哼唱啊，成为一段旋律延伸成一首歌。所以对他来说，创作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态度，你把它写在歌曲里头，因为热爱才能够发自内心的写出好的作品。下来我们有老杂波，这是男生四重唱哦，老杂波潮语歌。

0: 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妈，你在吃什么药？
3: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2: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1: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1: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1: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1: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1: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1: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1: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1: #Tolak Ubat Dilasa
4: #拒绝非法药物。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加分翁得多啊，这是摇滚乐团董事长乐团所唱的歌曲，他们的歌曲标榜着就是属于比较摇滚式的哈，所以如果你喜欢听摇滚歌曲啊，或者是以台语的方式来带出摇滚的音乐风格的话，那么其实他们有挺多的歌曲算是他们的代表作的，就坚持着音乐创作，然后作品元素围绕在摇滚的曲风中。好，听过了摇滚乐团所唱的歌曲，今天的绝配拼盘我们也炮制了，刚才有说嘛，就是一些比较可能你熟悉的旋律，但是编上了不同的曲风之后，那首歌曲就变了不一样的面貌，然后有一些是旧曲新唱嘛。那至于客家版的十八姑娘一朵花，不晓得你听过吗？曲风也不一样哦。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4: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en.gov.my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活来。听过了这一首海南语再穿插了华语的一首方言歌曲啊，不知不觉时间来到了下午3:55了，也是有快要交班的时候。下节目之前来重温一下这一首歌哈。其实说到蔚蓝的歌曲，你会想到它的哪一首呢？我曾经做了小小的调查，跟身边的朋友在聊起的时候，大家会说哎，不就是他那一首离家出走咯，那时候推出市场的时候啊，几乎都是许多人朗朗上口的。好吧，那既然大家对这首歌曲有一定的熟悉度，那么今天下节目之前就来一首离家出走。好，那我们就约定在明天中午12:00爱从自己开始再见。我是佩音，马上送上这一首粤语歌曲，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爱 FM。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z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z.com 购买吧。Kino Himitz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通过调整支出，包括重组项目，成功节省至少2亿5000万ringgit。副首相 Datuk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省下来的资金将交给财政部，用于政府承担人民补贴燃油方面的支出。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水资源危机，马来西亚能源及水务转型部正在研究管井建设与寻找新的水源作为供水中断时的备用方案。该部副部长 Datuk Sri Abdul Rahman Mohamad 表示，这项研究由国家水利研究院负责开展。他说，目前我国面对天气变化莫测和降雨量偏低的问题，气象预测显示高温天气可能持续到八月，可能对水资源造成影响。不过 Abdurrahman 强调，在相关机构的努力协调下，目前全国的供水整体仍处于可控范围。国家气候变化法案和国家气候变化管理当局法案目前正处于最后定稿阶段，预计将在今年七月提呈国会。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r. Sri Abdul Joseph Kuro 指出，这两项法案是为了强化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危机的法律框架，以确保国家可持续发展，为下一代打造更具韧性的未来。雪兰莪州务大臣 Dr. Sri Amiruddin Shari 呼吁各方停止任何越界行为，特别是避免触及王室、宗教与种族的三 R 敏感课题。他是针对近期涉及雪兰莪苏丹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ha 遭到侮辱的事件，包括社交媒体上流传被指不尊重国家及州属主权机构的贴文。阿米鲁丁·沙瑞强调，君主制度是团结的象征，其地位应高于政治分歧，必须受到维护和尊重。即使在政治或其他领域存在分歧，各方

也应避免互相侮辱或攻击，因为这是基本底线。伊朗武装部队警告，任何意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国军队，将遭到打击。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0: 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2: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1: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u.gov.my。
3: 嘿、hey, 我听说，
4: 我也听说了，
3: 我是说
4: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5: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3: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5: 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3: 送爸妈最适合，
5: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3: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5: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6: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7: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8: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3: 永续
1: Kesejahteraan
3: 繁荣
1: Daya Cipta
3: 创新
1: Hormat
3: 尊重
1: Keyakinan
3: 信任
1: Ihsan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3: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3: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4: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3: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何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4: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3: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5: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0: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 Tz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
0: Tz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5点，首相主张在尊重君主立宪制的前提下处理森美兰州领导层危机。我国从6月1号起生产 B15 生物柴油。阿联酋已正式退出油盟。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配合今天的国际消防员日，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向马来西亚消防与拯救人员表示祝贺。国家元首在官方脸书专页提到，消拯人员经常需要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公共安全和国家福祉，为此他对消拯人员的服务、牺牲精神和坚定承诺表示赞扬。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强调，马来西亚在经济外交上采取平衡策略，并以国家利益为优先，包括能源供应安全。他说，马来西亚和澳洲等战略伙伴之间的贸易谈判都是以互惠互利为基础。首相举例，2个星期前，他在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的会谈中向对方说，马来西亚可以向澳洲出口尿素，而澳洲则可以向马来西亚出口磷酸盐等生产化肥所需的原材料。此外，首相表示应该在尊重君主立宪制和维护州政府稳定的前提下处理森美兰州的领导层危机。针对森美兰州巫统

0: 民领袖声称，巫统已经准备好在森美兰州担任反对党。也是西盟主席的大都斯里安诺表示，有关言论不应该过度解读或放大。政府决定从6月1号起，通过获得许可证的19家生产厂生产 B15 生物柴油，以协助降低国内的柴油成本。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生物柴油的生产将分阶段推进，首先从 B15 开始，随后逐步提升到 B20， 并有望在未来2到3年内达到 B50 水平。分阶段落实的目的是确保原棕油价格不会对生物柴油的生产成本造成过大压力。另外，也是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的 Zahid 提到，通过调整开支，包括重组计划，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已节省了至少2亿5千万 ringgit 的开支。这些节省下来的资金将拨给财政部，用以资助公众的燃油补贴。Zahid 说，他的部门是通过缩减促销活动、产品展览和其他低影响力项目得以实现开支节约。内政部希望加速推进沙巴马拉瓦利岛的边境雷达系统建设项目，以提升我国在水域，特别是在沙巴东海岸的防御能力。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表示，该雷达能够提供有关海域安全和威胁的信息，填补现有的盲点。雪兰莪州务大臣 Dato Sri Amiruddin Shari 针对最近社媒流传不尊重国家及州属主权机构的贴文，呼吁各方停止任何越界行为，特别是避免触及王室、宗教与种族的3R 敏感课题。他强调，君主制度是团结的象征，其地位应高于政治分歧，必须受到维护和尊重。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水资源危机，马来西亚能源及水务转型部正在研究新建管井，以寻找新的水源作为供水中断时的备用方案。副部长 Dato Sri Abdul Rahman Muhammad 表示，目前我国面对天气变化莫测和降雨量偏低的问题，气象预测显示高温天气可能持续到八月，可能对水资源造成影响。国家气候变化法案和国家气候变化管理当局法案目前正处于最后定稿阶段，预计将在今年七月提呈国会。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 Sri Abdul Joseph Kuro 指出，这两项法案是为了强化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危机的法律框架，以确保国家可持续发展，为下一代打造更具韧性的未来。
1: 我是张荣庆医生，天气炎热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事项。首先是多喝水，充足摄入水分很重要，因为炎热的天气可能导致出汗过多而脱水。第二，在户外活动时，请尽量避免在阳光最强烈的时段长时间在炎热的环境中曝晒，可以选择在阴凉的地方活动，避免阳光直射。第三，适当的衣着也很重要，选择透气宽松的衣物，以便散热和保持凉爽。如果您与身边的人出现不适症状，请及时寻求医疗协助。
0: 国际新闻，石油输出国组织星期天发声明，确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经正式退出油盟。新华社报道，油盟秘书处已经收到阿联酋能源部长马兹鲁伊致给油盟现任部长理事会主席的信函，信中宣布阿联酋退出油盟的决定从5月1号起生效。伊朗武装部队警告，任何意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国军队，将遭到打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美国将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西亚地区形势以及巴基斯坦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的外交努力。英国政府3号表示，英国将针对参与欧盟为乌克兰提供780亿英镑贷款的事项进行谈判。这表明，在美国日益加大的压力下，欧洲的防务关系正在进一步深化。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办公室表示，他预计4号将在亚美尼亚首都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表示，英国希望和欧盟合作，支持乌克兰获得关键的军事装备。这笔欧盟上个月批准的贷款，预计将涵盖乌克兰未来两年需求的2/3。其中大部分将用于基辅在这场与俄罗斯长达4年战争中的军事开支。一艘穿越大西洋的邮轮上爆发疫情，造成3人死亡，其中一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世卫组织星期天表示，汉坦病毒是由啮齿动物传染给人类的一种病毒。爆发疫情的邮轮是从阿根廷乌斯怀亚航行到佛罗里达。根据世卫组织的消息，到目前为止已有一宗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另有5宗疑似病例。6名感染者中有3人死亡，1人目前在南非交互病房接受治疗。一架载有221名乘客和10名机组人员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客机在美国新泽西州降落时，一个轮子擦到了高速公路上的路灯杆和卡车，所幸没有造成严重灾难。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这架波音767客机当时刚从意大利威尼斯飞抵美国，最终安全着陆。飞机上没有人受伤，送货卡车司机因轻伤被送往医院，过后已出院。羽毛球赛消息，中国羽毛球队星期天在汤姆斯杯决赛中以3-1战胜法国队，成功卫冕。这也是中国自1982年以来第12次夺得冠军，石宇奇也拿下个人汤杯3冠。法国这一次则取得了参加汤姆斯杯赛事以来的最佳成绩。世界冠军石宇奇为中国队取得领先，经过85分钟的激战，以21-16、16-21、21-17险胜克里斯托波波夫。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主张在尊重君主立宪制的前提下处理森美兰州领导层危机。我国从6月1号起生产 B15 生物柴油。阿联酋已正式退出油盟。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2: RFM 越听越爱。RFM 越听越爱。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和珍妮，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来到了5点10分。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5: 我是小韩。
3: 今天是5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我特别喜欢五月份。
5: 为何？
3: 因为台历就是我的脸
5: 哦。五月之星是谢进程哈，
3: 没错没错。当然也因为这个4月份呢经历了一些事情，五月份回到来这个广播室，然后又看到自己，就觉得应该是一个好的开始。
5: 而且你穿得很亮丽，因为是粉红色，很有朝气嘛。
3: 是
5: 我还以为是因为五月份对很多打工族来说是值得期待的一个月份，因为有几个连假嘛。
3: 首先第一个连假当然就是劳动节，然后因为今天是星期一，所以可能 能这几天回来啊，就是城市上班的人比较多，路上会比较多车了。还有什么节日？
5: 5月27号是哈芝节，那5月30和31号是丰收节，5月31号是卫塞节。啊，再来5月份也是我们其中一位 DJ 的生日，到底是谁呢？啊，他的生日已经过了，想必有追
3: 踪
5: 他的听众应该可能知道吧？
3: 大家自己看台历了啊，我们的台历呢其实都有写，哪一位 DJ 在哪一个月份生日？那至于大家出现在哪一个月份呢？其实也是随机编排的吧。
5: 那如果
3: 你是几月啊？
5: 我是1月
3: 哦，因为那个时候排的时候，你好像
5: 在早班，我在值早
3: 班
5: 嘛，
3: 对对对，
5: 一般像值早班，我们都是根据那个班的班表
3: 时间表，对对
5: 对。那、如果呢，大家已经是手上有这个台历翻到了进城，这个时候就可以拍照 WhatsApp 进来，让他开心一下，看看大家都把我们的台历放在哪里。
3: 是因为这个照片呢，是当然是去年拍的嘛、那跟现在的我呢，可能有点分别，因为最近大家说我瘦了，有真的有吗？
5: 有，
3: 真的有哦，
5: 有，很明显，
3: 很明显哦，原来是这样子。OK， 好了，大家就是 WhatsApp 进来打个招呼，0111701-8289。至于想要看一下 JC 到底是不是真的，瘦了啊，大家可以就是等待一下，我们等一下呢无所事事做的 YouTube 直播。
5: 你虽然一直说自己瘦了，但是我感觉你的状态已经恢复了，
3: 是这样、
5: 你看中气十足了，
3: 很好，
5: 活力满满。
3: 今天节目呢就陪伴大家到8点钟，不要走开喽。这首歌曲《家家分开的常理》，稍后有振振有词。

0: Hi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毅。通讯部部长 Dato'FamiFadio 表示，我国将加强与国际电信联盟 ITU 的合作，通过国家资讯传播中心 NADI 推动数码转型与人才培育，进一步提升人民的数码技能与教育水平。此外，国际电信联盟也认可国家资讯传播中心为数码转型中心，标志着我国在推动基层数码化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法秘说，未来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将通过国家资讯传播中心与国际电信联盟深化合作，包括研究推出线上培训认证课程，协助民众提升技能，增强就业与创业能力。国家资讯传播中心主要负责政府政策与资讯的传播与沟通工作，该机构的核心职责是向公众传达政府的最新政策发展方向与重要信息，确保人民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国家事务。同时，国家资讯传播中心也扮演桥梁角色，收集民意与基层反馈，协助政府更好地掌握社会动态与民众需求。在数码时代，国家资讯传播中心的功能进一步扩展，除了传统的线下宣导活动，它也积极运用社交媒体与线上平台，加强与民众的互动沟通，应对假消息与不实资讯的传播，提升公众的媒介素养与信息辨识能力。此外，国家资讯传播中心也参与策划各类公共宣传活动，例如国家政策推广、社会意识提升运动以及危机时期的信息发布，确保信息传递清晰一致，避免混乱与误解。总的来说，国家资讯传播中心不仅是政府的发声渠道，更是连接政府与人民的重要沟通枢纽。在资讯快速流通的时代，它在维护信息透明、强化公众信任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0: iFM 振振有词。

0: 哎，老大，
1: 哎，
0: 这批货纯吗？
1: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0: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1: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0: 这样我要
2: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0: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2: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0: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1: 最真实的反应，
2: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1: 我是易胜，
2: 我是嘉莹。
0: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办有易智、
2: 嘉莹
1: 和易胜
0: 和你
3: 一起玩一起疯。
0: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4: 嘿、hey, 我听说，
5: 我也听说了，
4: 我是说
5: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6: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4: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6: 还有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4: 送爸妈最适合，
6: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4: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6: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7: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8: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5点
3: 无所事事，
8: 来到了5点24分。你好，我是 JC 进程。
9: 你好，我是小韩。
8: 那么今天呢，就是欢迎大家可以 WhatsApp 进来说一说你的这个今天的心情啊，还有就是觉得我们的五月份台历设计的美不美啊。槟城的 Jenny 呢，就是说，哎，这个台历呢放在他的睡房里啊，看到了一张照片。
9: 哇，四里街的燕萍也发送了照片进来哦。五月之星终于到 JC 了，他说敏敏姐的生日也过了2天。是的，我们的台历很贴心，都会标注哪一位 DJ 在那一个月生日。那五月之星就是敏敏姐啦，5月2号。
8: OK，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国风他说呢，连续2年都没有拿到台历，有钱买不到，还要有点运气。他说呢，他今年他一定要拿到明年的啊，再拿不到呢，他就要搭飞机过来拿讨了哈。
9: 哇，真的漂洋过海来，漂洋过海来看你。新山的亮智说：“哎呀，不公平嘞！我的 IFM 台历是在桌上陪我工作的，现在在开车，没有办法拍照进来。哎呦，还放在办公桌哎，好感动哦。”
8: 没关系，下次呢你就努力一点，拿2份啊，一份呢放在办公室，一份呢就放在家。这位是沙巴的言才，他说五月份应该又是忙碌的时候吧，这个时候呢应该准备拍台历了。你怎么那么熟悉我们的行程？
9: 没有，会不会是每年五月份大家都在开始积极瘦身
8: 哦？而且
9: 我每次都要为了台历做准备。
8: 对，因为当然你说这个，因为四月份开始是第二个季度嘛，不是第二个季度，就是
9: 第一季结束了，
8: 确实是第二季度了哈。那么第二季度呢，一般就是要准备可能年底要用到的东西，而台历我们一般都是年底来派的，所以大家这样子往前推那个时间点其实是差不多了哈。不过也还没有到那么早，到时候呢我想你在各个 DJ 的社交媒体会看出一些端倪。对对，虽然我们不能揭露我们的新形象还是什么，可能是都会说什么啊，今天是一个大日子，你猜猜看我们今天做什么之类的。
9: 哇，这些真好哎，如果我们之后要拍台历你都不需要再瘦身了，已经瘦下来了。
8: 好像也对哈。
9: 啊，满伤啊，文先生他说 JC 你可不可以每次报电台号码的时候速度慢一点
8: 啊？
9: 为什么我们会表念的比较快，就是因为大家应该都把我们的 那个号码存进手机的联络簿里头了吧，对吧？
8: 就是总觉得好像你念那个自己的电话号码啊，或者家里的电话号码，一般都会念得比较快，因为应该是很熟悉。但没关系，如果你没有记得的话呢，
9: 你现在
8: 还没有记下，
9: 等一下我们再念一次，你一定要把它存进你的联络簿里头。
8: 0111701828，来英文念一下。
9: 01 0111701828。广东。
8: 0111701829。
9: 好见。
8: 喂，不会啦。别跳，我见话别跳。OK， 好，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无所事事呢，要谈的其实跟以上我们刚刚闲聊的无关。其实主要要谈的，就是这个
9: 比较玩乐的部分。
8: 对，水上音乐节，最近呢，大家不是都很就是热烈的在讨论吗？而且呢，大家也有说到，其实很多国家都有他们自己属于自己的节日啊，就像这个泰国不是有泼水节，然后呢，马来西亚有这个 Rain Rave 啊，水上音乐节，那它的共同点就是泼水，就是大家要弄得湿湿的这样子。其实我今天想要问问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参与过类似这种会比较湿身，然后泼水，然后这种用水来狂欢的活动？
9: 我星期六第一次就去出席这个 Rain Rave 的水上音乐节。
8: 如何如何
9: 啊？挺好玩的，好开心。
8: 就大家都泼水吗？
9: 没有泼水，是台上泼下来。
8: 就是那个旅游部长的那一台机器。
9: 对对对对对。
8: 啊，但实际上在这个道路上，或者我们说在底下，
9: 大家都玩疯了，
8: 大家都在享受音乐，是吗？
9: 享受音乐。然后那天我去的时候是下午嘛，那个天气是阴阴凉凉的，也不会太热，所以蛮多的朋友，不管是特地到那里像我这样子，又或者是已经在那里逛街的游客也好，或者是本地民众都好，大家都是听到音乐之后呢，因为平时那条路车水马龙，是吧？这一次难得封路，就可以在那条路上自由的行走，大家都很惬意，很开心。而且我很幸运的是，我一抵达就听到了一把熟悉的声音，而且一唱中文歌，他就是李佳薇。
8: 啊，李佳薇，对对对，
9: 他唱起了《天后》，见证了他非凡的实力。所以也看到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啊，小朋友甚至是跟着那个音乐在那里起舞。
8: 是因为那个五级免登的这个市中心，大家很常在那边想要拍照，可是因为车水马龙，你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能够站在路中间啊去拍那整个所谓的那个景色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呢这一次就有机会来问问大家吧哈，你有没有去参与过任何跟这些可能比较音乐节啊，或者是跟泼水比较有关系的？就是我不晓得，可能因为泼水大家会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就如果你是纯音乐节的话，有点小单调。
9: 还是我在想，有没有朋友去过一些水上乐园，他们有办类似的音乐节，就是也是在水上，也是很凉快很惬意的，那个经历是怎样的？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JC有吗？
8: 我其实没有去过。
9: 你没有去过类似的活动？
8: 没有，对，我没有，我有玩过水上乐园的那种，就是你去之前你要把手机放到那个防水袋里面，有没有？就是因为你担心你不知道去到哪里会湿掉之类。但是水上的音乐节或者这种泼水节我没有试过，而且马来西亚呢其实不只是一个地方，其实森美兰州也有水上音乐节，可能大家关注度没有太高，但是我们稍后再告诉大家。但这个时候呢，你来说一说，哇塞，到0111701828，要慢一点。然后呢说一说你有没有玩过这类型的这种比较泼水啊，或者是以水为主题的活动等等。这首歌曲应该也蛮适合在音乐节播放的，大嘴巴的大闹一场。

0: My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0: 听过的歌曲呢有两首，一是李佳薇的《煎熬》，之前那首呢是大嘴巴的《大闹一场》。5:38，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 我是小韩。
0: 今天我们来谈一下，哎，你有没有玩过什么水上音乐节啊、泼水节啊等等的呢？其实呢，在斯美兰州也有这个森州的水上音乐节，也是在过去的周末举办的啊。不过呢，他们没有这个水枪涉水的场面啊，比较多呢就是民众参与，然后呢，在沙滩漫步。还有吹泡泡的环节啊，估计就是因为最近大家的那个争论可能比较高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呢为了避免这个整个活动的焦点呢、就是被可能改变了，大家看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呢就用比较温和的方法。可是不管怎么样都好呢，我们看到这个海报啊，它就是写着 Water Music， 好像水跟音乐、跟狂欢好像怎么样都要放在一起的样子，
1: 尤其是马来西亚天气比较炎热嘛，
0: 是，
1: 对吧？所以有这个水上音乐节也好啊，或者是什么狂欢节啊，哎，大家就心情特别的放松啊，当作消暑。
0: 你有没有去过那种海边的沙滩的音乐节？其实马来西亚也有一些，
1: 我可能有，但是我忘了。
0: 其实马来西亚也有一些文化节或文化活动，他们就是要在可能就是那个沙滩旁举办，主要是因为可能吹海风，大家心情会比较轻松一点点啊，或者是宽敞的那种感觉，会让整个音乐的氛围比较强一点。
1: 你知道我星期六不是出席这个 Rain Rift 的水上音乐节吗？其实在傍晚时分是下起了绵绵细雨的、但是大家气氛是更
0: 下雨不是更好吗？
1: 对，因为本来它这个有这个喷水的环节嘛，用水枪发射水花，就是要让你消暑一下。结果呢，现在下雨了，又不是那种倾盆大雨，是绵绵细雨，所以更凉快了，大家更享受其中。哎，那个就算是你没有挤到路中央看着那个舞台、但是因为它周围有很多大荧幕，所以基本上游客也好啊，民众啊，都是在不同的角落也可以看着那个大荧幕一起听音乐啊、因为你就算看不到舞台的现场，你看大荧幕你可以了解发生什么事，但是那个音响又就在你的身边，所以你在那一条街哦，不管是在什么方向也好，在二楼啊，在远处啊，你都可以感受到那种音乐节的氛围，我觉得是挺不错的。
0: 是，我看到照片呢，而且呢，根据现场的报道，新闻报道就说现场有连续三天了哈，有高达80,000人次到这个 Bukit Bintang 去参与，而且据说呢，在线上就是观看这个直播的人呢，已经有20,000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很夸张的一个数字。我想大家会特别喜欢，是因为可能它是劳动节。因为劳动节就是我们这种
1: 年假嘛，
0: 劳工
1: 牛马嘛，
0: 社畜放松的时间啊，所以呢，你可能就是想要找个地方去让自己的这个劳动节能够轻松一点，然后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觉得其实也是蛮怎么说呢，蛮恰到好处的啦。
1: 哎，我还真的没有参加过这种水上音乐节，就算是泰国泼水节啊，我身边好多朋友每一年都要去，
0: 是是是，
1: 参与泼水节，那我都没有去过。
0: 因为你在那个泼水节，大家有一种共识，就是我可以泼你水，
1: 你不可以生气，
0: 对，你不可以生气，对不对？然后呢，你经过任何的店家，可能他们也会有一些活动啊，跟你一起玩，所以整个感觉呢，就是变成有一种共识存在。我们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到过这类型的活动呢 ？Mr. M 来自马六甲，他说上周六有参与马六甲海滩水上音乐节哦，不过呢，没有像吉隆坡那么的热闹了。他说呢，哎，现场也有很多友族同胞。
1: 这位是吉隆坡的美鸾，他说2023年有主办过水上音乐节哦、但是我看这个背景看不太出是在什么地方。
0: 他可能是私人的，
1: 他这个应该是在水上乐园
0: 办的。对对对，因为其实过去呢也有很多，因为我们这个雪州不是有一个很知名的水上乐园吗、就是连接那个商场的那一家，所以呢其实过去有其实蛮多次都有办他们的水上音乐节，不过因为他是私人的，所以他可能就是你要买票才能够去，
1: 是
0: 他跟我们这一次在 Bukit Bintang 的有一点类似官方推动的 可能模式不太一样。
1: 而且那个是有兴趣的朋友，你要特地去到水上乐园。然后这一次的 Bukit Bintang 水上音乐节是我路过而已。
0: 对，大家都可以去。不过美鸾有补充，他说是在那个 F1 场地 ，F1 场地是在雪邦嘛？
1: 是。
0: 如果你这么说的
1: ，Mary 他就说水上音乐节没有参与过啦，在马六甲坐船游玩而已啦。有机会也想体验一下，
0: 是去体验一下这个泼水的活动哈。我们继续的欢迎大家可以 WhatsApp 来说说你的想法，你有没有到过类似这样的活动呢？WhatsApp 到0111701-8289，你喜欢玩水吗？

0: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7: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8: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扮过那么多的角色，声音变得来吗？
9: 啊，可以啊，可以啊，其实可以的。可能我们要配三四个角色，
8: 嗯，
9: 主要是我们要抓的是那个神韵，说话的神韵。比如说现在我要扮一个80岁的，我想，哦，哎呀，大家都，那你要变成一个20岁，大家好，是 我是这样的，我是谁谁谁，我是今天来应征的。这个年轻人是没有经过社会的磨练的，他的声音很清澈。
10: 我演的几个广播剧我很喜欢是演那些反派的，因为好人的声音是比较难演的，就是可能演回你自己。
9: 对，
10: 比较有挑战的就是演小三。哎呦，怎么你这么久都不来找我呢？我好想你哦。
11: 你好，我是小芬。
9: 我是前电台新闻主播刘进来。
10: 我是电台新闻主播陈锦花。
11: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12: 公益快讯。
13: 10年风雨，一脉相传。公益大学华乐团将在5月24号星期日在 UTM 的 Dewan Sri Perdana 举办10周年音乐会《拾音逐扬》。今年的主题聚焦传承，找寻初心。回顾华乐团10年风雨历程之际，新生代团员承接前辈们传下的节奏，用音符续写属于公大华乐团的辉煌篇章。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前往支持，一起感受华乐的魅力。预知更多详情，请关注公益大学华乐团官方 IG UTMCO_concert。
14: 柔佛佛音谷关怀之家将在古来于5月16号星期六和5月17号星期日举办佛音谷第15届卫赛节社区公益活动，入场免费。活动主题为一念善心万人同行，以推广善念文化，促进社区凝聚力，同时关注现代人的身心健康。 活动内容包括免费中医义诊、静心禅坐体验、儿童填色比赛、种福田活动、浴佛祈福，还有万众期待的花车游行。此活动开放给社区大众、家庭和小朋友参与，希望为社会带来更多正向与温暖的力量。部分活动需要提前报名，有兴趣报名者请 WhatsApp 到011-4043-6188锁定名额。
1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家人的笑容了？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其实都是属于每个家最珍贵的画面。配合双亲节的到来，雪龙福建会馆妇女组将主办温馨满庭院双亲节青少年摄影比赛，开放给全国13岁到18岁的青少年报名参加，只需用相机或手机捕捉你眼中最动人的家庭时刻。每位参赛者最多可提交三张作品，并附上不超过100字的感想或说明，让照片更有温度。要注意的是，作品拍摄日期必须介于3月20号到5月30号，报名截止日期同样是5月30号。别再犹豫，马上就用镜头记录爱，把温馨定格成永远。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系017-268-5814 017-268-5814。这个双亲节，用一张照片把爱记录下来。
15: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6: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5: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6: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5: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17: 下午5点
18: 无所事事。
19: 今天的无所事事呢，就问大家有没有参与过任何跟泼水有关的活动啊，或者是有参与过任何的音乐节啊、活动等等的。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不同的音乐节，你知道吗？在中国这个五一劳动节其实也有这个音乐季或者是音乐节的一个，算是怎么说，不能说它是传统，但是大家也觉得反正你五一劳动节会出游、然后你会去消费，那不然呢就给你一个消费的理由，所以呢在中国很多地方也办了音乐节，
20: 是到处都会有这种活动啦。那这位呢是6788，他说呢刚结束不久的活动，他是帮朋友的商家，他个人不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音乐节，他说不瞒大家，食物不够卖、还临时想出门扭出奇招来应对。本地人的比例呢大概是4，外籍游客的比例是6，
19: 是所以
20: 一定会刺激经济了。
19: 这个对消费的人来说，或者是对商家来说呢，是非常怎么说有利的哈，
20: 很大的商机，
19: 大家也很喜欢，然后呢就觉得哇，这个节日如果可以常常办那该多好。
20: 那这位朋友呢的 CP 很可爱耶，
19: 他说什么，
20: 他说水上音乐节还没有参与过，有机会真想参加，只有跟孩子们在游泳池里打水仗而已，可是这样也已经玩得不亦乐乎了。这应该也是你跟你女儿的亲子时光吧。
19: 对，就喜欢跟小朋友一起玩水啊。但是我真的还没有机会带他们到这种所谓的泼水活动去，有机会要带一下。马六甲的 DNA 呢就说上个星期他也有在五级免灯，他说真的炸裂了，超好玩啊！然后呢同时他也觉得保安做得很好啊，警察叔叔这个维持秩序也做得很好。
20: 那如果真的没有机会参与这种水上音乐节，就在家帮忙洗地啊、洗车啊、玩一玩水啊，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家务之一，因为就是喜欢玩水。
19: 这么说吧哈，我觉得这类型的活动呢绝对会一直都在办的啊，不管是你说国内也好，国外也好，还是哪一个州也好，或者是以这个私人活动的名义还是怎么样的，你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我想未来应该还是有蛮多机会的。不晓得这个 Rain Reef 明年的五一劳动节会不会再办呢？好了，下个小时回来呢，我们就跟廖朝纪博士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不要走开，锁定 iFM。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六点 ，Salam Lisa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今年推介的马来西亚公民管理系统，预计将对特别是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受益更广，也减低前往服务柜台的需要，并简化领事手续。内政部发文告指出，该系统协助加快国民登记局的工作流程，并通过自动程序、部门之间的数据融合以及更稳固的信息安全管控，进而提高整体公民服务的传递效率。我国必须从贸易国转型成科技国，推动自创科技革新，以解决国内低薪问题。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指出，一旦我国拥有更多革新科技，这项涵盖柔佛州在内的举措将能够获得落实，继而制造就业机会，为本地人提供更高的薪资。他说，这项重大转型需要改变长期以来认为本地企业只是为跨国公司提供配套支持的传统观念，并在政府层面引入新的思维方式。沙巴通过在亚庇巴巴和新本纳新建多座酒店，为现有的客房数量增加2740套，持续强化境内的旅游业。首席部长的 Dastriha Jujino 指出，这股趋势证明了投资者对沙巴的旅游业的潜在发展充满信心，进而提升该领域的发展能力及坚毅力。他说，这项发展也预计将为当地居民制造数百个就业机会，不仅在于酒店业，也涵盖服务及相关行业的供应链。警方发现一些不负责任者在没有获准之下，利用警队的官方标志散播有关上星期五在格迪里发现一具19岁女尸的不实消息。吉兰丹总警长 Dato Muhammad Yusuf Mahmad 指出，此举无非是为了混淆民众，让他们误以为这是警方发出的文告，

甚至还利用他的官方照片并加上煽动性的标题。为此他强调，有关的假消息不仅引发民众恐慌，甚至会影响警方的调查工作。国外方面，印尼和日本签署防务合作协议，两国国防部长强调在全球动荡局势下维护地区和平及稳定的必要性。印尼防长夏弗里星期一与日本防长小泉进次郎会晤，双方同意大幅加强在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以上 RD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廖博士问我说，在这个重症病房住了六天，有什么人生的体悟啊、不晓得应该怎么回答你呢？
1: 哎，这个人生的际遇往往都是夹杂着许多的感悟的。
0: 你有试过病重吗？
1: 有，我也有住过这个 ICU， 不过我的时间比较短哈、哦，只有差不多两天就出来了。也有试过就昏迷，然后再醒过来，就觉得哎，是不是就不会再醒过来了？我那个时候是这样啦，一般上大家在生病的时候，尤其在病床的时候，在家里可能还感受
0: 没还好一点
1: 的，感受没有那么的强烈。嗯、在那个空调冻得受不了，身边又没有枕边人给你抱抱的时候呢，小孩又不在身边的时候呢，很容易就让你重新反省起你这个人生有没有白活了，
0: 是
1: 或者有什么东西是还来不及做。所以为了这个人生的问题啊，我今天就给静晨炖了一锅人生鸡。但是没有鸡 人参肉汤，
0: 人参肉汤，
1: 哎，就
0: 补一补，
1: 补一补，
0: 然后我们可以好好坐下来喝一碗汤，谈一谈这个人生体悟，谈一谈生死，鬼门关走一遭，到底那个心情是如何？
1: 对，很多人都说了，小病是福了哈，有时候很多时候是需要提醒一下了哈，包括小孩也要提醒一下了。今天的三个国际料理的题目，有一个又是为了小孩了哈。当然没有错，那个麦要开了，不是遥远的呐喊，
0: 是不是？我们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进来呢。
1: 对对对，我们不要那个窗帮嘛哈。有一题就讲这个，
2: 老公，
1: 就是那个跑马拉松。
0: 哎，
1: 因为除了像小韩这样的一位女子哦，
2: 嗯，
1: 整天下了班以后就到健身房去打卡之外，
2: 嗯，
1: 还有一些朋友下了班以后就着急的穿上跑鞋，
2: 是，
1: 然后开始去练，
2: 嗯，
1: 然后呢，节假日的时候呢，一般上我跟静晨是选择躺平的啦。嗯，对不对？可是那些朋友呢，就会选择节假日的时候去参加这个马拉松竞赛，甚至马拉松竞赛也变成了一种社交的一种，
0: 我跟你说，
1: 一种品牌，
2: 跑上瘾，
1: 品牌是吧？
0: 如果你让我放在启程，它就变成一种消费引擎，
1: 哎，是
0: 个推动旅游啊，推动这种所谓的大家一起消费。但是为什么会如何形成这个是要讨论？
1: 对，要讨论一下。而且马拉松不容易啊，像小韩的健身过程。真是辛苦，可是没有马拉松辛苦。
0: 马拉松好像有一个历史，有一段历史。
2: 你有跑过吗？马拉松？
1: 我走过，
2: 走过多久的？半马还是全马？还是欢乐跑？
1: 没有马，
0: 欢乐跑吧？
2: 欢乐跑，
1: 也没有欢乐
0: 三五公里那种。
1: 反正这个东西就不要往下聊。我们再换一个话题，就聊那个英国国王查尔斯到美国去做
0: 访问，很幽默的说了一些话。
1: 对啊，他整个的这个演讲我看完以后，有一些重点可以聊一聊。然后当然这边有一些就是华人朋友觉得非常禁忌的一些做法，当然西方人没有这个禁忌哦，就英国查尔斯国王送特朗普一口钟，送钟什么意思？当然更加深刻的问题当然是借由国王的这个访问哦，能不能化解最近英美的这个矛盾，到底他们的矛盾发生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最后一题呢其实是第一题了，我倒过来讲哦，聊一聊阿联酋退出 OPEC，就是这个我们说
0: 石油
2: 输出国
0: 组织吗？
1: 对，这个是掌控整个石油存储量、石油价格的一个重要的国际组织哦。很多人都说这是阿拉伯诸国王的一个俱乐部，而阿联酋退出其实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尤其对我国了影响是有多深远，可以借这个机会聊一聊。
0: 好，那我们稍后呢在七点钟呢就会聊以上的三个主题，不过这个小时呢还是约定好廖朝基博士，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国内的新闻焦点。先来听这首歌曲，陈威权的不忍心要你走，稍后的六点十五分左右会有启程2.0。上个星期因为生病的关系，所以呢就以重播的模式给大家播出，这个星期我们有更新新的内容了。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5月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温月燕谈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5月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为什么孩子离不开网络，探讨成瘾的真相。5月6号星期三，注册饮食治疗师苏心柔谈孕期吃得对比吃得多更重要。5月7号星期四，儿科专科医生黄俊杰谈孩子总是容易伤风咳嗽感冒怎么办。5月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前列腺问题会不会影响性功能或生育能力。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6: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7: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8: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最近我国旅游艺术及文化部举行的 Rain Reef 水上音乐节引起很多讨论，大部分的声音都聚焦在活动形式与内容是否符合我国文化与国情。不过没有人会否认的是，这类在吉隆坡市中心五级免灯举办的大型旗舰活动确确实实带动了整体旅游经济，吸引了游客访客，推动了大量的消费行为。这期的启程 2.0 我们就来谈谈如何把这类泼水音乐节设计成消费发动机。我们举一个更广为世界人知的节日例子吧，泰国的泼水节 Songkran。 大家对它的印象就是泼水玩乐，整个城市一起进行的大型派对。这不只是一个节日，而是一场被精心设计的经济活动。泰国政府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文化行为变成产品。泼水节本来只是泰国传统新年的习俗，但他们并没有让它停留在仅仅只是本地人自己庆祝的节日而已，而是把它升级成国际旅游活动全球宣传重点。结果每一年的泰国泼水节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每年四月中机票、酒店、餐饮全部进入旺季，直接带动消费。他成功把传统新年文化变成全球人都来参与消费的理由。而第二个关键就是他成功把消费大量压缩在一个时间点爆发。我们都知道平时全国的旅游消费是分散的，但到了节日期间，酒店、餐厅、商场都会出现人潮爆满的情况。这就是节日设计的力量，让消费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好让商家可以集中精力准备产品，在一个特定的区间内将销售最大化。当然，任何文化活动、节日活动的设计都不只是要让一个行业赚钱，而是要让整个经济一起动。所以，国家要做的就是设计一个连锁消费系统。泰国成功把泼水节变成一个国家品牌，这也代表每年都不需要重新再宣传，市场会自动记得这个消费机会，让文化变成长期资产。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节日只是放假，但有些节日却能够带动整个经济。差别就在于有没有被设计，一旦经过设计，泼水节、音乐节也可以成为经济引擎。
7: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9: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8: 来到6:21了，你好，我是 JC 进程。
10: 你好，我是小韩。
11: 你好，我是廖草鸡 JC。 难得礼拜一来聊这个时事，跟我认真一点啊，不要因为你什么曾经人生走一遭就开始 on air 的时候才问我们要聊什么，一点都不专业。
8: 不是，我跟你说啊，就是走了一遭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好像很多事情都未必是想象中的那么重要啊，你可能会放下一些事情。
11: 其实有道理的哈，这些家这些什么天下大小事
10: 关我什么事？关我很重要，但是有时候更要关注。
8: 但是回到工作岗位了啊，就我们作为媒体人，我们的责任就是传递给大家最重要的事情。这个所谓的重要呢，就站在人民的角度，站在国家的角度，站在经济的角度等等了。我们看到呢，首相呢都是阿诺尔呢就强调，我国在经济外交中呢是走平衡路线，并以国家利益为先，包括能源供应的安全。他今天就出席了一个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的常月集会，他说呢，我国和战略伙伴向澳洲的贸易谈判是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考量我国除了出口的因素之外呢，也需要进口这个原材料这个出口尿素之外呢，还要有进口磷酸盐生产化肥。有鉴于此呢，就呼吁各方提供正确的事实，因为这关乎国家安全课题，不要把事情视为政治课题。
10: 那首相也说，虽然在地缘政治问题存在分歧，但是我国依然将继续加强和主要贸易伙伴，包括了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合作。尽管我国不认同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攻击伊朗之举，也不认同任由加沙儿童和妇女遭杀害，不过美国还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及投资国
8: 啊。这个就要问廖博士，这我们既跟他们做伙伴，但是我们可能也不认同他们的一些行为，但
10: 一些立场
8: 我们都知道呢，这些伙伴啊，这种贸易伙伴或外交关系不代表我们就完全认同对方所做的事情。也有很多人说，诶，为什么有些国家你会跟独裁国家有邦交，就是邦交归邦交啊，当然这个民主立场归民主立场，可是这两者要怎么平衡？
11: 先说回澳洲这个课题哦，的确正如首相讲的，因为我国民众基本上对于国际贸易以及我们国与国之间的往来的讯息知道的比较少，我们大多的时间都关注在就是国内的问题，尤其是3.2的课题，还有发生在周遭的事情哦，所以很多时候很容易就会被政客带风向走。为什么呢？因为上一次澳洲总理来的时候呢，就特别谈到那个柴油的这个就是交易也好，或者是从我国进口相关的那个柴油，而当时我国的首相有提到说，当我们有盈余的时候，我们就会向澳洲出口相关的柴油。后来类似的话就被放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赫尔墨斯海峡目前关闭的状态依然是存在的，所以很多人就会苛责，就说政府为什么会就是先帮助外人而不帮助我们自己国民呢？这个其实就是回到今天首相提到的这个一些物资上的一些往来哦，很多时候就是建立在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在友好关系里面其实也就包括了很多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是从澳洲这边进口的，包括我们的这些乳制品，还有我们的肉类等等等。所以国与国之间的往来往往都是有多层次的考量的。除了我们很多人都因为现在看到的是所谓的这个石油危机，就会把石油的问题放大，可是你忽略了当我们国与国之间如果每一样都拿到谈判桌重新谈判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呢，大家其实都会有所短缺，都会相互帮助相互支持。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宏观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关系的一种框架，以及国与国之间贸易往来的一种认识哦。就简单回答进程的问题，的确如此哦。每个国都有独立外交的这个自主权，甚至也是每个国的所谓的独立权限所展现的这个地方齁，所以但是它也会碍于有国际的压力。比如说我们说缅甸的课题好了，好像缅甸现在面临的就是军政府的这个漂白齁，因为漂白成功了齁，这个他的那个军事的这个首领现在已经摇身一变要变成总统了。好，这时候大家就会说，当缅甸军政府采取这样的一种违反人权也好，或者践踏国内人权也好，甚至在国内引起了这么大的内战的时候，谁还可以跟他做生意呢？当然东盟现在目前的态度就是互不干涉政策嘛，只能透过外交的压力。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呢，当联合国或者是国际社会对于缅甸当地的人权有一定的判准的时候呢，它就会形成一种道德压力， 而这道德压力呢，往往都会使想要和缅甸做生意或者缅甸往来的国家呢，都会想多一点，三思而后行了、啊。因为很多时候，当你就是继续跟着独裁政府做生意的时候，你变相就是支持独裁政府相关的这些费用也好，
12: 他的行为
11: 或者行为，所以这边就会形成这样的一种国际的压力。但是，就正如我们看到很多国际社会，他的确还是很多人会选择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考量，而选择继续和某一些政府、某一些形态的政府维持合作的。
10: 嗯，所以你是没有办法一刀切的，就是跟你可能不认同，
12: 也不需要一刀切是吧？
10: 就你可能不认同对方的立场，但是你必须尊重每一个国家都可以站稳自己的。
1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经历过冷战的年代，但是冷战的年代的时候就比较壁垒分明了哈，东西阵营嘛，一个是以美国、英国、英美联盟的自由民主的国家，一个是以苏联。当时的这个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国度、啊、就壁垒分明，所以哪怕是在这壁垒分明里面呢，也不是完全没有交往的，还是有一些物资上或者贸易上的往来，只是呢可能在他的交往的那个过程里面呢，并不如你和其他的盟友之间的往来的那么的顺畅。所以你说要一刀切，其实还是回到各国的需要，当你的邻国跟你靠得那么近的时候呢，你很难跟他一刀切，对吧？因为它的边境的问题，它的国内的实施的问题，就影响到你的隔壁。
12: 嗯，那会不会有人说，哎，这样子的外交政策有点虚伪？就是，哎，你一边说谴责啊，我不认同你怎么样怎么样，但另一边像，哎，我赚你的钱啊，我跟你做生意。
11: 嗯，这个其实就是国际社会上我们常常谈到的，就是虽然我们有国际法，我们也有之前啊，我们还有所谓的国际的一些人权的基本法则啊，这个常常都被当成是我们衡量国与国之间往来的一些基本的判准。但的确，正如晋城提到了，常常都有很多例外，可是这个例外呢，往往就会背负着更大的国际社会的压力。
10: 那我国一向是保持中立的态度嘛，那我们的首相也强调国家石油供应呢依然是有保障的，但是全球油价不可避免的上涨继续给政府财政带来压力，因为政府承诺将 RON95 汽油价格维持在每公升一令吉99仙来保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那由于西亚冲突导致国际贸易航线中断，还有风险增加，运输及保险成本上升，最终推高油价。我国已经透过和多个重要国家的外交关系来获得供应方面的保证，包括什么呢？伊朗、俄罗斯、土库曼斯坦还有乌兹别克斯坦。
12: 我们是东协国家当中石油及天然气供应最有保障的国家之一，也因为我们跟伊朗呢保持良好的关系，在和这个伊朗总统联系并通知我们之后呢，我们是最早获得应该就是说这个运输通行的国家之一了。我们也和俄罗斯还有刚刚说到的土库曼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就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们也提供了长期的保障。但无论如何，价格上涨呢是一件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可是按照首相这样的一个说法，大概是说在不幸中我们还是有一个大幸，就是我们有一些供应上的保障了。就像这首歌曲一样哈，吴克群的最最幸运的事情。

0: 去你。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2: 我们都知道呢，如果是油价上涨，什么东西都会涨。然后民间呢，经常都有说一句话，就是当原材料涨十仙，我吃的那一碗面就会涨十仙，我喝的那杯狗逼欧啊，得也会涨十仙啊。虽然大家会觉得有吗？真的有原材料涨那么多吗？不晓得。但是这个食品供应价格上涨，连带导致小贩当面喊苦的情况呢，我们的首相就说他会带入本周的内阁会议讨论。他在上个星期五啊，在万饶一间餐馆用餐的时候呢，他聆听到了业者的投诉。他就说呢，这个业者表示啊，每周都会有一点上涨，如果连续三个星期一点一点涨，那店呢就肯定会受到影响了，
3: 然后就消费者受到影响了。
2: 是，
3: 那首相也不否认国内确实面对生活成本压力还有物价上涨的问题，但是应对措施应该明智，而且是针对目标群的。因为国家财政受限，尤其在全球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之下，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全面解决。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包括了 RON95 燃油补贴，还有推出昌明补贴援助计划等等目标援助计划来协助受影响的群体。不过呢，高额补贴成本是政府的一大挑战，所以需要不时的调整政策，而当前的策略更是侧重于目标式的补贴，确保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体获得保护。那当然呢，政府将会持续的监测物价，并在实地收集反馈，以确保所实施的政策是真正有效的。
2: 所以这个我们常说啊，政府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照顾到大家，说啊那个价格不要上涨。可是如果你说他没有责任，我们人民又不能接受，对不对？所以应该是一个怎么样处理才能够安抚民心。
3: 我比较好奇的是，像刚才店家都当面跟首相投诉了嘛，就说哎呀每一个星期都涨一点，政府可以怎么办？
4: 那很忙耶，那很多店都可以投诉啊，对不对？当然我们常说这个物价的这个宏观的这个控制啊，是政府的政策施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很多宏观的这种价格跟宏观的这种政策的一些调控，它就已经不是简单的市民去找不同的原料的那个进出口，就包括了利率啊、汇率啊，但也包括了石油这些国际的因素它所造成的影响啦。可是一直提到说因为这个物价的飞涨，然后政府就要去补贴，我觉得这个有点困难哦。到底要补贴到什么程度呢？
3: 我们已经在最源头的这个汽油上面做补贴了。
4: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什么东西都补贴的话，那你可能就掩盖了那个原来的那个商品的那个真实的这个价格。更加关键的是呢，这个补贴不是那个无限的 ATM machine， 对吧？它是左手口袋去补右手口袋啦。你把这个原来可能是放在医疗的这些费用，或者是教育的这些支出，拿来补贴这些消耗品，那其实你就会拖垮其他的公共服务的品质哈。我常觉得就是在不同的经济环境里面呢，商家都会想方设法。所以这个就涉及到我们要相信市场经济的一种方式了，就有不同的消费的模式，也会有不同的原材料的那种就是获取的方式。所以掌控那个价格本来就是我们做生意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决策嘛。也蛮多朋友也因为这一波的这个涨价已经酝酿着先休息一阵子啊，我就知道有几个大炒档常去的，他也跟我提到说，可能要考虑一下休息一下，因为以目前的情况可能不太好掌控未来的价格，因为它是恶性循环的。当你预估到你的客户本来就能够忍受的是三个菜一个肉100到150，可是你已经预估到接下来会到200或者250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流失这一群老顾客，而新顾客也不太容易就去到你的店家里面来，所以这时候可能不营业暂时休息会是一个方式。就例如上一次我们遇到 GST 的时候，蛮多的那些小商家就是长久以来做这些零售买卖的，也借这个机会等于是转型了，有些人可能就提早退休，有些人可能就失业了。所以每一次的经济的变动的确会带来这样的一些变化的。
2: 明白。
3: 所以首相是先安抚民心，然后再带入内阁。
4: 对对对，这个带入内阁可以啦，因为现在
2: 带入内阁是一个说法。
4: 对，没有，他们不是每一周都有那个
2: 会议，
4: 不但是那个会议，他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个会议，就是层级也比较高的，专门针对物价啊，针对这个就是石油的价格啊等等等啊，做出一些相对应的那个对策嘛。然后我们最近看到也蛮多一些说法，包括财政部也提到说，是否要在下半第三季度跟第四季度全面的就是检讨公共开支哦。哇，这个是牵一发动全身哦，因为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哦，政府其实就是市场上最大的 spender。就是政府就是市场最大的现金流之一哦，所以当政府的大量的这些开支缩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整个市场的现金流可能就会缩短了，缩了很多。
3: 那我们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因为之前呢，政府就指示所有部门和机构即刻削减行政开销，来应对西亚战事导致补贴支出高达584亿令吉所带来的沉重财政负担。其中啊，法定机构预算更被大砍了20%。之后财政部就发文澄清，下达的削减行政开销的指令呢，只是指向非关键支出，政府必须腾出资金来更精准的发放援助金和补贴。贴保护在危机中水深火热的群体，基本服务、安全、卫生和教育在内的所有核心支出将会严格的按照2026年财政预算案的既定拨款继续执行，是不受影响的。
2: 那当然呢，我们说到这个政府落实的部门开支重组计划，当然目标呢就是要削减那些非必要的巨额支出。其实说到这个
4: 有点像马斯克那时候在美国这个
2: 担任的那个岗位，
4: 对对对，这个 Dodge 对吧？
3: 削减政府的开销，
2: 就是帮政府省钱。可是我一直在想两件事，第一就是，如果这些是非必要的开销，那它本来就该省，它不是因为现在油价上涨，然后呢整体经济，然后才来省的。所以可能我们要看的就是，好，我们既然可以省这个可能100亿令吉什么的，那事后是不是应该也要维持一个这样的，就是。不要太高。
3: 政府的说法是，部分规格过于豪华的医院项目，这个规模就来缩减一下，就是它可能不是必要的，它是有一些项目比较豪华一些。
4: 对，所以这个呢，因为大家常常去政府部门哦，所以也会感觉到有时候一些状况是需要被检讨的了，包括装修的费用啊，所用的材质啊，也包括人员的这种就是配置。所以其实马斯克当年在为特朗普做这个联邦支出缩减的这个大幅度的重整的时候，其实也让很多国家的这个公共开支部门，包括财政部等，都在观望类似这样的马斯克这种大刀阔斧，当然是大刀阔斧齁的方式，是不是能够为这个财政支出呢能够做出更大的这个精简财政哦。因为公务员体制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政府一个共同的负担，因为它本身兼顾着这个就是公共开支，它又兼顾着大量的冗员，而且冗员怎么样处理，往往都是会有一些相关的法令会要去面对的。所以借由这样的一个危机，其实很多时候也会是一个政府职能转型的一个转机。可是有转机的话，就会面对目前美国的情况哦，大量原来的联邦雇员也因为马斯克的这个缩减以后就失业了，所以失业以后呢，这些人接下来怎么样二次就业也是蛮挑战的，
2: 是。
4: 而我们也知道公务员体制里面，其实在从商界来看都相对比较保守的，好像竞争的这个起飞起航起程起床讲了这么多这种新科技的应用，面对新挑战的方式，可是 这些概念如果你回到公务员体制的话，可能很多时候是曲高和寡，
2: 是。
4: 可是在外面的业界基本上都已经觉得就是迫在眉睫的这样的一个改革的了哈。最近随着不同的这种 AI 职能的发明，很多人都在想说重新去思考一人公司的可适用度是怎么样的。所以当一个人都能够独立创业，而不需要像以前这样至少要请三个人的话，那你会想象中它整个的营业模式跟人力的那种调配会很不一样。
2: 反而在公务员的这个体系里面却没有往这个方向走。
4: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马上就面对一个问题哦，首先这些当他无法适应这个变化的冗员该怎么办。
2: 是，对，这个说到很有趣，就是私人界就是如果能够三个人我就不要五个人，
4: 对，
2: 能够一个人我就不要三个人。
4: 是，
2: 可是在公务员体系里面我不能因为只需要三个人 就把剩下的两个人
3: 给
2: 裁掉啊，或者是怎么样。
4: 对，而且公务员体制有时候会有一个我们叫做就是紧密的分工，就原来可能一个人可以办的三件事情他要分成三个人来办，嗯，因为这样他就增加了流程，也就增加了那个审批的那个程序，
2: 也监督，互相监督，
3: 啊，
4: 对，严谨，当然它就带来的是这个人事成本和时间成本。
3: 嗯，那当然呢，这一次政府的这个重点削减呢，是一些不必要的大额支出，比如说过多的培训课程啦，还有涉及出国的行程，而且呢也下令改变活动的模式，原本惯例在豪华酒店举办的一些官方活动呢，就改在政府部门里面举行啦，就不需要另外再租场地，一些超出实际需求的建设项目规模也将有所收缩。
2: 嗯，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要强调的就是这个基本的服务啊，安全啊，卫生啊，
3: 医疗啦，
2: 教育啊，
3: 是不受影响的，
2: 国防啊，这些部分呢该有的还是继续的执行的。

0: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an.gov.my。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2: 流行趋势，
3: 创作动力。
2: 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傍晚6点到晚上8点。
3: 本周季春歌曲，群星合唱《恭喜自己》。
4: 恭喜完朋友的成绩，恭喜完同伴的婚礼。今天风和日丽，我坐在静静。
3: 亚军歌曲，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4: 雨落地，庙堂谁叹气？等风起，天子受大意。这是时期，能尽人意。
3: 本周冠军歌曲，太伟俊、陈华，《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dbound.ifm。
2: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3: 来到了6:48，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4: 我是小韩，
5: 我是廖朝记。
3: 我常说啊，在经济比较动荡啊，或者是整个环境不是那么确定的时候呢，打工一族是相对幸福的，因为它有一定程度的保障，不管这个公司赚不赚钱呢、啊，你该有的福利都是要有的，因为这是国家政策保障的。那上个星期呢，因为是劳动节，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首相啊，就是的就是安瓦尔，也对员工们讲话了，对劳工们讲话，他就宣布呢，政府会延长产假津贴，支持女性参与劳动市场，减轻职场女性分娩之后所面对的压力。那么延长产假津贴会按照这些女性雇员的月薪的80%发放，不过是一次性的，预计呢惠及全国超过132,000名的女性雇员。不过呢，因为安瓦尔没有现场解释到底这个80%的月薪是谁给，是雇主给还是政府补贴还是一半一半，所以呢现在职场是蛮关注的了哈。那么社会保险机构就是SOSO呢，早前就发文告表示，这个延长产假津贴将会采用责任分担的模式，承担部分员工在额外休假期间的生活费用，不会对雇主的营运造成直接的财务影响。那如果没有影响的话，就代表是不是雇主不用给呢？
4: 可是
3: 不用给才不会影响嘛。
4: 对，而且我们的涉险只是说会分担，但是具体的详情没有明说。那根据1955年的雇佣法令，我国每一名女性雇员都享有连续98天的产假，包括周休和公共假期。那对此呢，人资部长的德西拉曼南之前也强调，落实延长产假津贴不会增加雇主和员工的负担，不论是劳方或资方都不需要再额外缴付任何的费用。他说啊，这个津贴将使用就业保险基金现有的资金来支付。不过呢，他是在回复《星洲日报》的访问的时候呢，这么表示的。他说，这额外30天产假就是就业保险制度下的额外福利，为他们提供经济的支援。那政府至今通过人资部和雇主、雇员和相关的工会举行了4次交流会，说明延长产假津贴的好处。人资部将会继续不定期的和利益相关者举行交流，确保各方都可以充分理解这一项拟议措施的实际情况。那当然呢，这是政府的说法。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呢，就对这一项的政策持审慎的态度，认为虽然有助于保障母婴健康和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但是啊，在企业成本和落实层面上还是存在很多挑战的，特别是中小企业所承受的压力是更加明显的。虽然政府透过雇员公积金局机制提供部分薪资的补贴，减轻企业在产假期间的薪酬负担，但是相关的补贴并不等同于零成本哦。因为在实际的执行当中，企业还是需要承担替代的人力、岗位的培训、工作衔接还有营运调整等等额外的开支，对整体效率还有成本的结构带来持续影响，尤其中小企业所承受的压力是更加明显的。
3: 简单来讲啦，就是如果你要求或者是政府直接下令说你一定要放这个
4: 额外的
3: 生产的女性的假期，薪水哪怕今天由政府来承担，那我少了一个 head count， 少了一个人怎么办呢？
5: 是
3: 吧？
5: 是，
3: 本来我有一个人可以用的，那我是不是要请临时工还是怎么样？所以他不可能是零成本的。可是这种政策福利又是由政府宣布，
4: 这应该是国际的大趋势了吧？
5: 对对对，这是一个国际的大趋势了。以目前国际的一个基本的基准线是差不多是介于不能少于14周，就是12周，就是3个月多一点，
3: 最少是3个月，
5: 最少3个月了。有些看是前跟后哈，当然也有人会去到18周啊，都有，很多国家都有不同的那个。对于产假的这种就是规划，我们也知道这个女性在面对这个生产的前期跟后期，往往也是他们事业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选择点。这里是3个大问题哦。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如何说服女性朋友们，就是努力的走入这个婚姻的阶段，然后勇敢的迎向这个生育。这个时候呢，它就已经不单单只是一个口号的问题了。 你需要有很多配套的方式，所以产假的确会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因。因为很多女性当我们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包括自己身体的这个状况，很多时候一次或者两次的生育可能就会终止了她的这个
3: 事业
5: 啊、事业。当然有更多女性选择就是与其这样我倒不如专注事业好了齁、哦、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新的世代的朋友为了考虑到自己的这个生涯规划还有事业，那生育这个东西就不是他们的优先考虑。
3: 像小韩这样。
5: 对。
3: 啊、就是努力拼事业
5: 是是是、
3: 啊、目前还没有看到生育计划。
5: 是是是 是。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当然从一个微观的层面当然是企业直接的就是压力齁、哦。但是如果你从宏观的层面的确会是一个重要的考量齁、哦。就你要怎么样让女性勇敢的她走入婚姻呢，这是第一点。同时你要如何让她觉得在事业与家庭是可以兼顾的呢，而且就是在生育的这个过程里面她其实是最难受的。尤其是怀胎的后面的一个月到两个月，到你生以后坐月到出月到前面的这个养育这个像只宠物跟小动物一样的孩子完全没有生活作息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多一些时间的这种配合当然是有益于女性就是走出这个生育的压力的。
3: 我想问廖博士，你觉得当一个国家或者是哪怕他的雇主愿意提供更多的产假更长的时间休息他会鼓励女性进入生育或当妈妈的阶段吗？因为很多女性其实都出来表示，我生不生小孩不是因为你多放我一个月产假那么简单，
5: 对对对对对对，
3: 我考虑很多，
4: 而是我完全没有托育的支持啊，
5: 对对对对对
4: 啊，
3: 或者是我有这个国家的经济，或者是我现在的经济能力是不是能够让我的孩子能够拥有最好的东西等等等等，
5: 对对对对对，当然这些都是考量的因素啊，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回到女性自身。就你要让他觉得说这一个过程到他回来就是比较友善的，这其实是有一点点像是说像女性朋友们就是有一点像遥远的呐喊一下 OK 的，这个政府还是有相关的配套措施之类的啦，
3: 或者是职场环境支持你，
5: 对，职场环境也支持你啦。但是就正如大家都在讲的，其实这个东西也不是我唯一考量走不走入婚姻，也不是我唯一考量生不生育的一个必要条件，它最多可能是充分条件。
4: 可是在这个不确定的大环境之下，会不会有雇主担心，哎呀，这样子的话，那我是不是少聘请一些女性员工，就减少之后的一些风险，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副作用？
3: 会不会就反效果，你知道吗？让更多女性找不到工作？
5: 对，这个当然是其中一种考量啦。但是我们也知道，因为这个社会是两性的这个人口比例相当接近，我国尤其如此，就我们两性之间的人口比例相当接近，所以你不太可能出现就是和尚公司
3: 男性
5: 我觉得有点不太可能，他一定还是需要有两性的平等的啦，因为这涉及到服务业，也涉及到我们两性之间会有一些各自处理事情的方式的不一样
3: 互补的情况。
5: 对，
3: 好，所以呢到底整个政策是怎么样的，如何能够在不加重企业负担的情况之下又提供给雇员福利呢，我们就等待政府的宣布了。来听，这是苏盈芝跟陈晓东的幸福满满，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生活跟事业的模式。下个小时回来呢就会有国际料理，不要走开，锁定 iFM。

0: FM 越听越爱，
1: 柔佛南部 FM 104.9，
2: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晚上七点 Salam Nisim B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 1739.77 点，涨 17.75 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 4636.06 点，涨 17.95 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 12847.77 点，涨 124.02 点，总成交量达30亿5600万股。首相的 Sriyano Ibrahim 表示，政府承诺将 RON95 汽油的补贴价格维持在每公升 1.99 ringgit， 以保障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尽管西亚冲突导致国际贸易路线中断，马来西亚仍然可通过和伊朗及其他产油国，包括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维持良好关系，以确保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稳定。政府决定从6月1号起，通过获得许可证的19家生产厂生产 B15 生物柴油，以协助降低国内的柴油成本。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id Hamidi 表示，生物柴油的生产将分阶段推进，首先从 B15 开始，随后逐步提升到 B20， 并有望在未来2到3年内达到 B50 水平。另一方面，也是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的 Zahid 提到，通过调整开支，包括重组计划，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已经节省了至少2亿5000万 ringgit 的开支。这节省下来的资金将拨给财政部，用在资助公众的燃油补贴。Zahid 说，他的部门是通过缩减促销活动、产品展览和其他低影响项目得以实现开支节约。根据星期一公布的官方数据，土耳其今年四月的年通货膨胀率攀升到 32.37%， 高于三月份的 30.9%， 也高于预期。土耳其的通胀率自2019年以来一直处在两位数，过去四年的年通胀率都高于 30%。 2024年5月通胀率一度超过 75%， 之后开始回落。石油输出国组织星期天发声明，确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经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我们谈了四个含圆的字，有带提手旁圆柱的圆，带三点水缠圆的圆，缠圆指流水缓慢流动的样子。
2: 还有一个缠圆，两个字都带女字旁，缠圆形容情丝缠绵的样子，也形容枝条相连的样子，还形容姿态美好。带女字旁的圆还有一个读音苑，名苑，指有名的美女，也指名门闺秀。
1: 另一个读作苑的是带王字旁的苑，王字旁也叫斜玉旁，玉做部首时那一点省略，因此苑是一种玉璧。以前臣子扶人君登台阶时，君臣各执苑的一边。
2: 今天我们继续谈含苑的字。
1: 嗯，你想到什么字？
2: 带绞丝旁，徐缓，缓慢的缓。
1: 缓做形容词，跟急相对。
2: 跟急相对，除了徐缓，缓慢，还有迟缓，轻重缓急。
1: 做形容词，缓还形容局势、气氛等宽松不紧张，譬如缓和、缓解。
2: 缓做形容词，一是表示跟急相对，二是表示局势、气氛等宽松不紧张。咦，跟丝绸衣服编织没关系，为什么缓的部首是绞丝旁，是密呢？
1: 问得好。缓的本意是宽松宽大，跟紧相对。古诗十九首之一写道，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大意是彼此分离的时间越久，衣服就越发宽大，人越发消瘦。
2: 哦，以前缓跟紧相对时还用在衣物上表示宽松宽大，现在缓表示宽松时较多用在形容局势、气氛等宽松不紧张。
1: 缓除了做形容词也做动词，有推迟、延迟的意思，譬如缓期，这是缓个一两天再处理。
2: 做动词，缓还表示恢复生理常态，例如旅游其实也挺累的，回来以后需要半天一天才缓过气来。
1: 再谈一个含圆的字，带金字旁读第二声，环。
2: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解释，这是个量词，是中国古代重量单位，一环大约等于旧制的六两。
1: 旧制不知道指的是哪一个朝代，能确定的是环是古代重量单位。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癌症依然是我国第三大死因，每年新增病例约40,000宗，凸显我国医疗系统和医护人员正面临日益沉重的压力。
2: 卫生部长说，我国必须正视癌症负担日趋复杂的现实，并强调医疗专业人员，尤其是肿瘤科医生，是维持国家有效应对癌症挑战的核心力量。
1: 卫生部将持续推动全社会参与策略，因为单靠政府力量不足以解决如此多层面的医疗挑战，我们应该要自动自发，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哦。
2: 癌症的发生通常跟几种因素有关，当中包括遗传因素，家族中有癌症病史的人患癌风险较高，另外是环境因素，比如吸烟、喝酒、肥胖和缺乏运动等，还有某些病毒也会导致癌症。
1: 许多癌症是可以通过早期筛查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预防的，保持健康的饮食，定期锻炼，避免烟草和过量喝酒等，能够降低患癌风险。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4: Click 流行音乐。
5: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5: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5: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5: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5: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5: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6: Click iFM
5: 国际料理，
6: 来到7:18了啊！每个星期一呢，我们在7点到8点都会有国际料理。那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的廖朝纪博士呢，就会跟大家来谈一谈，梳理一下国际课题。
7: 是的，然后那个小韩同志能不能够赶快把那个 TikTok 跟他弄好？啊，那个 TikTok 没有弄好，小韩就不能够 on air。
8: 我是弄好了，
7: 他不能够 on air， 我们就不能够好好把话说完。
8: 他那一件那个美颜，我怕把你美颜的太过小鲜肉了，所以我把那个美颜给去掉。
7: 好，我们时间有限啊，不要，我们不要理小韩了，他得空就会来加入我们。
6: OK， 还要说一下了哈，就是我们在 YouTube 跟 TikTok 上呢多多直播。
7: 对。
6: 如果你是不方便用收音机来收听，社交媒体哈，永远是你最好的伙伴了。
7: 对，其实我们社媒的那个听众。很多，还蛮多人，就真的是可能因为家里的这个广播的这个音响设备不像以前那么方便了。以前大家在家里都有一台，就是
6: 收音机
7: 或者是音乐的播放器材吧。
6: 现在未必啦，
7: 现在好像比较多人可能用手机就直接
6: 听。反正手机，对。
7: 好，我们今天讲三个课题，我们先讲一下这个阿联酋推出 OPEC 啊。这个事情有点突然哦，就是在4月28号还是27号的时候，突然间这个阿联酋的能源部长就宣布劳动节那一天就要退出 OPEC， 而且根据各方的媒体的报道，似乎是没有跟任何人打过招呼，也没有和美国打过招呼，
8: 就忽然间退群了。
7: 对，就突然间离开了 OPEC 啊。但我们要
6: 退群，
7: 对，他的确是叫做退群哦，因为 OPEC 呢这个组织呢是长久以来就是几个大13个大的石油出口国所组成的，60年代他们就成立了。它主要就是透过这会员国来调控全球的油价，还有就是避免市场因为这个彼此，因为这几个大的中东的这个产油国如果让他们自由竞争的话，那个石油价格将会非常的波动，那将会牵动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而在这个 OPEC 里面呢，其实有两个大的庄家啦，一个其实就是阿联酋，另外一个大庄家其实是沙特啊，所以这个事情就很特别哦，而且这个就卡到了几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一个时间点当然就赫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特朗普一直在骂这个 OPEC， 说你们还为了自己的这个金钱的利益 还拼命的推高这个石油的价格，明明 OPEC 是有能量是有能力能够释放更多的库存，然后让石油的价格往下跌，为什么你们还借这个机会发这个战争财呢？那随着这个阿联酋离开 OPEC 以后呢，仿佛呢在某个意义上就有一些媒体去谈哦，这个蛮能配合特朗普的一个政策，因为随着这个阿联酋离开以后，你就表示就有另外一个就是石油生产大国能够释放出更多的石油到市场上面来，当然放有更多的石油到市场上面来的时候呢，那自然这个供应之间的这个需求就会寻找到另外一个平衡点，那石油价格就会降下来。所以其实对于我国而言，这会是一个不错的讯息。
8: 你说的那个石油大国是俄罗斯吗？
7: 啊，不 ，OPEC，OPEC 啊
8: OPEC
7: 里面就是这阿联酋了。
8: 嗯，
7: 啊，就是说这几个国家基本上就是定义了这个全球的这个石油价格嘛。以前他们是在同一个体制里面的，他们做法蛮简单，他们就预估这个全球目前的石油产量，然后由阿联酋来做分配，比如说他分配生产多少，然后你阿联酋生产多少。而这次的主要的静音是因为阿联酋的这个产能其实有提升，他长久以来就一直要求在配额里面呢能够更多的生产更多的这个石油，但是就一直被这个阿联酋所拒绝了。所以这里就涉及到 OPEC 国家里面的内部的这种政治跟经济的角力哦。所以在这么多次的这个要求配额的这个不足被这个沙特的主导的 OPEC 就打回了以后呢，所以这是借着这个赫尔穆斯海峡的危机，这个阿联酋就首先就离开了这个群体。这当然就是因为有另外一个考量哦，就随着这赫尔穆斯海峡的封锁，当然全球的油价都在飙升哦，所以很多人都想借这个机会，就是为自己的国家创造税收，创造营收，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其实会是另外一个趋势，因为随着这个赫尔穆斯海峡的封锁，全球各地都在思考替代能源、绿色能源以及这个电动车等等等等，所以你看现在电动车现在已经变成是最夯的名词了，各国都在推，各国都在想尽办法，就是在把自己的汽车的这个就是政策不要只是压倒在这个矿石原料这里齁，也要放在新能源。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这些原来有这些石油的大国，它可能也会有一种危机感。就假设就随着这个尤其是新能源车很快哦，就它一到那个国家以后，它基本上就会整个的产业链它就不一样了。所以当这个产业链不一样的时候呢，你这整个变化的过程可能是三到五年。所以赫尔穆斯海峡的这个封锁可能也促成了各国在新能源汽车的政策的改变。但当赫尔穆斯海峡恢复以后，会不会全球对于这个石油的这个需求量就下降了呢？那这时候你的中东作为原来的石油大国，就躺着都能够赚钱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你的地下的这些库存哦，会不会就变成是无人问津的这种就是废料了呢？所以某个意义上其实阿联酋的考量是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思考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今天呢这个 OPEC 不会因为阿联酋的这个退出就整个就崩溃掉，就非常有趣哦。就大家也在谈说诶，随着这个阿联酋离开以后，那整个 OPEC 会不会崩溃呢？因为不会，因为主要的这个庄家是沙特，所以沙特目前还是维持着 OPEC。 而另外一个 OPEC Plus、哎、大家没有注意到，还有一个 OPEC Plus， 那就是加上俄罗斯。
6: 嗯，
7: 俄罗斯也在这个阿联酋就是宣布这个退出 OPEC 以后呢，强调自己还会继续待在 OPEC Plus 的这个体制里面呢，继续的调控全球的油价，避免这个市场的这个崩溃啊。当然对于美国而言就非常有趣啊，现在美国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谈法啊，就尤其特朗普的阵营就特别提到说，哎呀终于，哎呀这个是战略上的这个胜利，就是随着这个阿联酋离开了 OPEC 以后呢，那可预见的短期内的石油的价格将会往下降。那这个时候对于美国目前所面对的高通膨，所以美国也是他也是很尴尬，虽然他自己也是石油生产大国，但价格不由他定，因为这个 OPEC 的这个组织成员国都是由国家去掌控这个石油的，而美国的石油是100%私有化的、
6: 哦、
7: 是由私人公司去掌控的，所以他轮不到由国家去指点说，哎呀你今年升多少桶，我国就可以，因为我们是那个 Petronas 是属于国有的这样的一个控股公司，那美国不是。好，所以基本上的情况大概是这样。
6: 所以呢，整个所谓的 OPEC 的情况呢，目前就变成有一点点有趣的局面了。
7: 对对对，
6: 就是、当阿联酋就不在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看到陆陆续续有很多国家不太去认同组织的模式，包括其实就是从美国开始的嘛，他开始就是反对用组织的模式来制定一些规矩等等。所以你觉得未来还会有越来越多这类型的组织存在吗？还是会越来越多这样的组织崩溃？
7: 应该还是会存在，因为一个国，除非你是像美国、中国这种大国，一般上你才有这种所谓的大国嘛，大国就有强，
6: 就是，大的影响力，
7: 就大国有大的影响力，有大国就有外交，就是弱国无外交，小国无外交，所以这时候你就要靠组织的力量。那 OPEC 如果之前都是分离的话，阿联酋是阿联酋，就其他的国家的话，你基本上你就很难。构成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但你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到你可以掌控这石油价格的时候呢，那你就有谈判的筹码。
6: 可是又很难，因为当大家在里面的时候，谁是老大啊？谁说了算？又是一个很
7: 对，就过去的平衡当然是，
8: 所以这个阿联酋才会不满。
7: 对，但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赫尔木兹海峡，就原来赫尔木兹海峡没有被封锁的时候，这些人哦，这些石油大国。他都是仰赖着人类的一种惰性跟这种习惯的舒适圈哦。我们很多马来西亚朋友也是这样啊，你用惯了汽油车以后，你将来换电动车，他想很多，这电池能不能啊，充电桩在哪里啊，然后再加上石油相对便宜，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哎，这个舒适圈 OK， 所以整个全球的对于石油的这个需求量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舒适圈以及这样的一个习惯。可是赫尔木兹海峡就硬生生的把这个习惯跟舒适圈给破坏了。所以大家都在想一定要有一个替代方案。
8: 那这阿联酋退出 OPEC 对马来西亚的短期跟中长期影响又是什么呢？
7: 其实短期影响我觉得就还是那个石油价格会更加稳定。所以这样呢，当石油价格稳定的时候呢，那我们的政府就不会那么的头疼去想着就是产生更多的这个津贴。就是这个是短期的。而长期来看它还会是一个比较深远的影响。也就随着假设一个石油生产大国阿联酋选择这样的方式去面对三五年后当这个更多的电动车在全球各地的瓜分这个市场的时候，我国也作为一个石油进出口国，是不是也要开始去想这个问题了。
6: 好，我们谈过阿联酋退出 OPEC 的这个课题之后呢，稍后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新闻焦点，其他的国际焦点，不要走开。尤其是我们说到这个英国国王查尔斯访问美国这样的一则新闻。好天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从备孕期到怀孕阶段，依然需要持续摄取的是叶酸补充品，而铁质和钙质补充品则以个人情况安排，所以定期产检很重要。富含铁质的食物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血红素铁，另一种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存在于肉类、家禽和鱼类中，而非血红素铁则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但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想要提高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建议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使用，例如番石榴、甜椒、奇异果等等。另外，怀孕的女性必须定期检查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是否超过建议的增重范围，所以即便在怀孕期间需要进食比孕前来的多热量，也不能过度进食，避免妊娠风险以及对宝宝产生健康的风险。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硬硬，一起数榜啦
6: ！iFM
7: 国际料理。
6: 很有趣哦，我们的榜主换人了，
8: 嗯，从一男一女现在变成了两位女生，
6: 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哈，周末的这个龙虎榜跟排行榜啊，让大家可以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呢，星期一的国际料理呢依然持续的来到7:34，我们来关注一下英国国王查尔斯访问美国。那英美之间的关系是很有趣的，
9: 嗯，对
6: 啊，因为他们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历史当中，嗯，啊，还有语言啊，整个文化的背景当中有一些相似但又有截然不同的一个地方。
9: 对，而且英美同盟曾经是二战以及二战后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西方的那个同盟哦。很多人都提到说，战后的英国的这个日不落帝国的全球势力的交棒者就是美国，
6: 是，
9: 所以才会有今天美国的这个整个全球称霸的一个局势啦。当然，有人提到说，像美国现在的局势会不会交棒给中国呢？这就有美中的这样的一种就是谈法哈。但是你看回这次查尔斯三世啊，就是当然我对他的印象没有太好啦，因为我们是戴安娜王妃成长的年代哦，
6: 嗯，
9: 所以就总是记得戴安娜王妃跟她的王子与这个灰姑娘的故事这样啊。后来当然就发生了，就是王妃就是离开了她，然后她自己有其他的爱人的那个情况哦。不过这还是没有妨碍她作为一个国王，以一个国王的身份到美国去访问，展现出了那个非常有英式风格还有幽默的那个演讲词哦。他的那个 YouTube 很值得大家就是当成英文教材认真的看一遍，
6: 嗯，
9: 不难懂，其实不难懂，而且他的咬音发音跟咬字特别的清晰，听起来特别的悦耳，
6: 嗯，毕竟我们还是英语体系国家，
9: 对对，我们是这个英联邦体制哦，所以看一看我们过去的这个殖民宗主老国王的演讲还是有趣的。当然他这次去哦，你和那个时候那个 Churchill 到美国去找这个，嗯，援助，整个情况是倒过来的，不过也有点类似，因为这次这个国王过去的正好就是英美之间交恶，真的是交恶。很多人提到这一次的英美之间的关系已经降到了当年那个巴拿马运河危机时候的那个低谷点哦，就两边都在开骂，就是特朗普当然是不会放弃任何可以羞辱这个英国首相的一个机会，英国首相也没有给他好脸色，在公开场合也在外交辞令上也是对特朗普非常的不客气。所以这次的英国国王去的这个访问，很多人就在提哦，有没有什么效果呢？ 也有人提到说这一次的访问的效果还算不错，但是我们具体来看到底英国国王说了什么，从他的演讲词来看，他首先就回顾了这是一个重大和不确定的年代，也正是提到了目前的整个欧洲跟中东的这个秩序正在挑战全球的这个秩序，而且他特别就是提到了北约的重要性以及捍卫乌克兰的这个必要性，那当然就是要重新唤起特朗普，告诉他这个北约对于这个北大西洋的这个组织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力量，因为特朗普三番四次都提到说他要离开北约，那这恰好就是King 的国王想要去提醒他的一个部分。当然他的演讲词里面也提到了这个爱尔兰的作家王尔德，他当然提到就是这个是一个多元活泼自由的社会才是英美之间共同的力量了。这当然又和特朗普上台以后 2.0 以后对于这个 DEI 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全面的这个否定，这也就形成一定的反讽齁。当然大家在那个演讲里面特别有提到说行政的权力必须受到制裁，提到了
6: 制衡
9: 、这提到的是英国这个立宪法规的这个宪章大宪章里面的条文。他说了以后现场的民主党员当然是拍掌啊起立啊，因为讲的正可能暗喻的就是特朗普目前的行政权力太过膨胀的了齁。当然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花絮，比如说这个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送给了那个英国国家皇家海军 Trump 号上面的一口钟啊，对，
8: 潜艇的金色舰钟。
9: 对，然后他又特别在那个会上就提到了下一次你们如果要联系我们就响一响钟叮叮叮啊，全场就会展。非常的欢呼，那当然这个放在中文世界里面就觉得
8: 送终
9: 什么意思，是不是你背后有一些这个人士给了你这样的提点
8: 是不是特殊的双关隐喻
9: 对对 但我想这个还是比较属于中文世界的想象，这个应该没有英文世界应该不想象，而且这一次的英国出访美国这个是精心策划的了，所以不太会有这种弦外之音，它主要还是要提醒英美之间的关系的重要在哪里。
8: 很微妙 很精妙的一段演讲，就是虽然演讲总体上是颂扬英美之间的长期的关系嘛，
9: 是，
8: 但是感觉呢又精心的加入了对特朗普一些最具争议的政策隐晦但是又很清晰的批评。
9: 当然很多人就提到说他另外一个当时特朗普就提到了所谓的这个德国假设美国没有出手的话那你们英国人就要说德语了。像这个英王也特别提到说如果当年那个美国还在短暂的被法国殖民地的时候呢，如果不是英国的话那美国人就要说法语了。
6: 是。
9: 就也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提点大家的共同历史观里面其实不应该以这样的一个历史观里面去互相贬低了。
6: 是彼此呢都有在这个历史上呢出过他们所谓的一份力。
9: 对。
6: 然后呢去造成也不能说改变历史但是就是形成了目前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
9: 对，反正这次英王这次到这个美国的访问呢评价非常的好，从美国的这些媒体的报道都有提到说这次的出访的查尔斯拿捏的非常的微妙。既没有让英国颜面尽失又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展现出英国作为一个国家或者作为一个过去的一个大国的一种、就是、
6: 日不落帝国
9: 的一种就是气质跟那种就是涵养吧齁。当然又有人提到说这次的国王的演讲就是融合了机智啊幽默啊历史感啊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又回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了，这样的一种就是幽默的力量能够化解特朗普跟这个英国首相之间的摩擦吗？有时候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国与国之间很多时候会碍于现实的这种考量，可能是战略资源，可能是这样的一种经济的这个对峙，这时候你说透过这个互访能不能够拉近彼此的关系，然后透过演讲的力量能不能够有效的在一些关键的场合里面呢就是赢得民心，这个在过去的外交场域里面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大家也信任这样的一种就是演讲的力量， 所以才会有说把一些重要的演讲变成文集，然后就是出版。也就是说你可以借由一席话而改变这样的一个政局啊。最有名的就是 Churchill 的那个二战时对于全国广播的那个广播词，这是一种提奋人心的一种词哦。但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美国英国这样的一个非常焦灼甚至是焦恶的情况，能不能借由这个查尔斯国王的这个演讲能够化解两国之间的这个矛盾，还有待看接下来的那个局势的发展。
6: 但一般我们都会觉得哎，这个行政首长啊，就像如果我们说英国的话就是首相嘛，对吧、嗯、然后呢美国当然就是总统，他们都是行政的首长，他们才会有一个在对等的这种就行政的层面上就是对政策有不同的看法。但一般如果你说英国这种国王类的元首级的，像我们马来西亚我们非常理解，
9: 对对对，
6: 他不是行政的长官这样子，所以他一般可能就是一个外交礼貌的交流，
9: 是
6: 他真的会有如你说那样的力量跟改变的作用。
9: 对，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说皇室常常会发挥的一种非正式的影响力、哦、很多时候这种非正式的影响力就例如我国的这个国王就是到
6: 国家元首
9: 、
6: 嗯、
9: 到俄罗斯访问了两次，所以这样的一种就是我们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也是在这次石油危机，因为首相也特别提到嘛，除了这赫尔木兹海峡我们跟伊朗的关系之外、
6: 嗯、
9: 还有包括我们跟俄罗斯的关系也是融洽的、
6: 嗯、
9: 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石油的来源这里呢，其实我们有不同的渠道，那也知道俄罗斯也是选择朋友来交的嘛，所以很多时候的确啦，你说叫一个虚君或者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君王到其他国家去做互访的时候或者访问的时候，他的外交的这个力量或者他外交的魅力能够化解成为一种就是行政或者是一种政治的角力吗？这当然是有待观察的。当然这次的这个查尔斯到美国去哦，他主要是要化解这个特朗普先生对于英国人的怒气、哦、
6: 嗯，
9: 但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是从目前的媒体包括特朗普自己也少有的没有在这个 True Social 里面恶言相向，
6: 是
9: 你知道
6: 有给面子，
8: 他说他是我心中最伟大的国王，
9: 对对对，当然他也说过很多人、啊、对对，他说很多人，我跟你说看特朗普的 True Social，他说很多好话不重要，你要看他说什么
6: 坏话，
9: 你要看他骂，你要看他骂人，
6: 骂谁是真的，
9: 骂谁，然后用什么话来骂、
6: 哦。
9: 就目前我这样子刷，还没看到他骂查尔斯，
6: 嗯、
9: 就证明 so far so good、
6: so、far,
9: 目前还算是 OK 的，所以可能借由这样的一个这个外访，可能或多或少可以化解了他对英国这个的怨气吧，
6: 嗯。好了，聊过了国外的一些比较硬的新闻，我们稍后来呢来聊一聊全球的马拉松热潮，来听阿妹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0: iFM 国际料理。
1: 我本身不是一个很爱跑步的，
2: 你本身就不是一个很爱运动的人。
3: 他喜欢运动、啊、
1: 我喜欢运动，我喜欢竞技型运动。
3: 哦，他喜欢有人陪伴的。
2: OK，
1: 就是跑步呢，它其实蛮
3: 寂寞的，
1: 它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运动，然后它是一个相对重复性的，当然它也没有什么竞技可言，一般就是你跟你自己比较，对吧？你就是比之前的时间更短啊，还是体力更强啊等等。可是呢，我知道其实这个马拉松也好，或者是这种欢乐跑也好，其实在全球吸引蛮多爱好者，它也形成了蛮多俱乐部的。
2: 对，而且它已经变成目前蛮重要的一个全球的一个现象。嗯，啊，这个启程启航起床起飞又可以以马拉松作为一个主题，主题，对对对对，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原来马拉松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运动竞技，对吧？而且它的那个要求也相对比较高，它属于比较小众，而且常常大家都觉得说马拉松的那个过程非常的难受。最近马拉松又破纪录了哈，
3: 就是两小时以内，
2: 对，跑就是所谓的破二，跑两小时。这个跟这个我们的小韩提是对的，因为小韩马上就明白，因为小韩就潜在的马拉松跑者了，
3: 没有跑半马而已啦，没有跑过全马。
2: 哦，好厉害哦。OK，
1: 要不要说一下你跑半马的时间是？
3: 其实我觉得跑马拉松的心态就是一个自我挑战啊，因为跑步是最没有门槛的。你说你要打羽毛球，一定要有个伴吧？
1: 对，他要有一个
3: 你打，
1: 对，他要有一个最低能
3: 要场地，对吧？但是马拉松的话，它就是一个自我挑战，你是不是可以先跑五公里、十公里，再半马，再全马？
2: 对，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一种自我挑战的一个个人行为，现在已经慢慢变成是一个蛮被大家推崇的一种生活模式？这个就非常有趣了哈。当然，马拉松作为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运动的这种方式呢，也是在2010年以后才开始就是流行开来的。最早的时候当然就是参加赛事，就蛮多朋友以前都会以就是节假日出去跑马拉松，然后在家里面就会有一个那个荣誉墙，
1: 是，
2: 然后那荣誉墙呢就会挂上他领回来的那个牌子，还有他的号码布，
1: 是，
2: 这个非常有趣。就我看到我有点去我朋友家，我说你这什么东西啊？然后就一副很淡定，又觉得不想炫耀。哦，这是我在很多地方拿到的那个号码布。哪一个墨？这个号码布不知道有我没有我。
1: 那个是一个参与的象征。
2: 我知道，就因为我没有知识嘛，所以我以为比如说奖杯我才要留下来嘛。跑完步的号码布干嘛留下来？后来我才知道，果然这种就是乡下人，没有跑过马拉松。因为每一次的参赛其实首先就不容易，报名是很不容易的。
1: 没错没错，
2: 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去到了所谓的七大马拉松赛事的话，大满贯，如果你要转一圈的话，那简直就是你人生的一个高亮时刻，
1: 高光时刻。
2: 对，你如果拿到那个参加，比如说纽约马拉松，都已经是很值得骄傲。悉尼啊，东京啊，还有这个波士顿，哦，这个太了不起！如果拿到波士顿的那个马拉松的这个参赛资格，或者跑的资格的话呢，那绝对就是你的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可被炫耀的一种就是里程碑了。但是有趣的是哦，其实除了这个个人的这个参与之外，其实很多国家的城市也参与到这个马拉松的这个赛事的过程里面，就很多城市也发现到，其实在他的城市里面有马拉松比赛，也是个城市的名牌诶。因为我们吉隆坡有吉隆坡马拉松嘛，好像是某家银行的，对，
3: 你要报名都未必报得到哦，因为很快就
1: 抢名额是吧？
2: 对对对，另外一个是槟城啊，槟城的马拉松现在也慢慢变成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马拉松的盛事了，
1: 没错。
2: 所以各大城市也在想，用慢跑的方式，在一个城市里面就是跑个20公里、40公里，其实也是一种就是你对一个城市认知的方式，所以它也开拓了另外一种旅游或者是体验城市的方式。过去我们说中产阶级有钱有闲以后一定是吃喝玩乐嘛，对吧？吃喝玩乐当然是什么米其林餐厅打卡啊，或者购物啊，可是有另外一群人用的方式，就是用自己的脚去在这个城市里面留下汗，好吧，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形容，反正就有这样的一群朋友觉得说，这种参与到这个城市的一种方式，也能够让他的身体 跟他的这个生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
1: 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强调 lifestyle 这个字啊，
2: 对，
1: 就是、生活形态，它包括什么呢？就是刚刚讲的吃喝玩乐，就是你去哪里吃，你去哪里品咖啡，你去做什么样的健康形式的活动。
3: 但是我更进一步，我用跑的方式，
1: 对，就是跑步，
3: 而且这门槛挺高的哦，42公里。
1: 没错没错，所以它其实也变成了一种所谓的这个商业形态啊，因为它连接的产品跟整个服务其实是蛮多的。
2: 对，而且加上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运动品牌的平台，还有就是该这期提到那个 Fun Run 嘛，有很多
1: 乐跑，
2: 就有很多那种虚拟的这个网络平台之类的，他们可以同时发起全球的这样的一种 Fun Run， 然后就是你只要在当地完成一定的那个公里数，你就有相对应的那个
3: 奖牌
2: 或者，
1: 而且你可以跨领域竞争哦，
2: 对对对对，
1: 就是我在这里跑，然后有一个数据上传，
2: 对，
1: 然后你在纽约跑也可以竞争，
2: 对，所以这个就回到另外一个有趣的，刚才进程不是说了嘛，他说他比较喜欢竞技型的，然后最好就是一对一有这种对抗型的，
1: 是
2: 或者两个人搭配有这种就是跳 tango 型的，就是跑步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陪伴或者是共跑的一种经验。首先它是建立在自己受苦的这个过程里面，跑步很不容易啊，对吧？但你这个的受苦的过程里面，你隔壁那位同学那位先生跟你一起的维持这样的一种呼吸，这样的一种节奏，你会觉得好像有跟他同步向前的一种力量，
3: 革命情感。
2: 对，有一点就是说，哎，大家一起跑，有没有类似这样？
1: 我们是跑友啊，
2: 对，跑友。而且跑步这个东西，尤其到了运动哦，你就发现到，哎，它有一种就是不太讲这个社会阶级了，就不是说好像竞争是我的老板，这个小韩是我的老板娘，这样。跑步的时候，难道你决定跑得比我好吗？也不一定，是是是，
3: 大家都一样了，
2: 大家都一样，然后大家都一样发臭，
1: 而且设备上也没有太多不一样的，
3: 而且大家互相鼓励，
2: 对，
3: 很快就是打成一片了，
2: 对，类似这样，而且他的关系也比较疏离一点，就跑完就散了。
1: 所以这个
2: 这种好像就蛮符合当代的对于这种朋友啊关系经营的一种模式。而且为什么中产阶级特别喜欢？因为它其实也表达了中产阶级的另外一种身份。你要跑马拉松，你要有高度的自律。你如果没有高度的自律的话，你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所以以一个企业界人士而言，你说你去吃，你去喝，倒不如你秀一下你跑过哪一场马拉松。你对于你的同伴们，你的上下属们，好像就有一种示范作用，因为你是可以坚定的完成一个长期的任务目的，而且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目的呢，你会很有自律的去做完很多相关的训练。
1: 所以呢，就是因为有以上的这些原因呢，再加上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啊，所以导致全球呢这个马拉松，不管是半马还是全马，这些活动呢层出不穷，同时呢大家也就我用趋之若鹜这样子，大家都很爱去，应该也算是很合理的。
3: 所以今天听了廖博士的分享之后呢，我们就一起期待下一场马拉松，看到这些进程还有廖博士的身影。
1: 什么时候？
2: 我是走的，
1: 走吧，
2: 我走是没有，走也可以啊，
3: 走完也是完成的，
2: 没有问题。我们等小韩揪啊，谁怕谁？
1: 好，
2: 我走吧，我走在你后面，跟着你拍你啊，没事啊。
3: 好，我先跑去喝炖汤啦。
1: 好了，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哈，最后呢，送给你这是 Kelly 陈慧琳的《时光厚礼》，我是 JC，
3: 我是小韩，
1: 谢谢廖博士，
2: 再见。

0: 越听越爱，双打根 FM 95.1，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8点 ，Salam Lisan B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示马来西亚气象局加速在水坝水位处于危急水平的州属，尤其是在吉打和布里士州不允造雨。他今天在脸书专业贴文形容这是当务之急，同时他建议采用替代技术克服后勤方面的限制，确保人工造雨行动顺利。较早前，首相和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这个领导层会面，探讨该部门今年的政策规划及优先事项。除了天气课题，首相也在这次的会面中和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讨论在日本的三头我国大象 Dara、Amoy 和 Glad 的课题。首相强调，这批大象的福祉必须成为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和太平动物园的优先事项。彭州大臣 Dato Sri Wan Rosli Wan Ismail 说，他即将和太平动物园和夜间野生动物园当局举行会议，讨论目前在日本动物园的三头我国大象的问题。会议目的是探讨将这批大象带回国的最佳步骤。在这之前，各方对这三头大象的福利和生存表示担忧。一名42岁男子早前在槟城参加山路马拉松赛时中暑身亡，成为槟城第一宗中暑死亡个案。槟城青年体育及卫生委员会主席魏子森就这起事件表示，赛事主办方已经遵守所有既定的标准作业程序。他说，主办方已经提供所有必需品，包括沿途充足的饮水站和医疗队，并在发现这名参赛者身体不适后迅速采取行动。这名死者来自森美兰州淡边，他在成功完成30公里马拉松赛后晕倒，医疗队立即把他送往医院救治，但他最终不幸去世。当局证实死因是中暑。卫生部早前发布数据指，今年1月1号到昨天，全国共通报56宗和高温有关的病例，包括47宗中暑、4宗运动性热射病、4宗热射病和1宗热痉挛。期间也录得两宗死亡病例，分别为一名被遗留在车内的2岁儿童，以及一名在槟城参加马拉松的42岁男子。卫生部表示，两起死亡事件都发生在低于一级高温预警的情况下，主要风险因素包括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及剧烈运动导致严重脱水及体温调节失常。一艘穿越大西洋的游轮上爆发疫情，造成3人死亡，其中

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当局将尝试从邮轮上遣返两名患病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汉坦病毒是由啮齿动物传染给人类的一种病毒。爆发疫情的邮轮是从阿根廷乌斯怀亚航行到佛得角。邮轮业者证实了三宗死亡事件，其中两宗发生在船上，一起发生在下船之后。另有一名乘客在约翰内斯堡医院监护病房接受治疗，另外有两名乘客需要紧急医疗救治。荷兰当局已经同意开展联合行动，安排将两名出现症状的乘客从佛得角遣返荷兰。朝鲜女子足球队这个月将前往韩国参赛，这将会是自2018年以来朝鲜足球队首次踏足韩国参赛。韩国统一部4号星期一表示，朝鲜女子足球俱乐部我故乡女足将于5月20号对垒韩国水源女足。朝鲜方面已经提交了将前往韩国参加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半决赛的27名球员和12名工作人员的名单。朝鲜女足队将在5月17号抵布韩国。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好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话新闻。首相达杜斯里安瓦尔巴欣表示，尽管国家石油的供应依然是稳定，但是全球油价上涨将无未避免的持续对政府的财政造成压力。政府承诺，让95起油的补贴的价格维持在达公升至零点99仙，保障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尽管西亚冲突导致国际贸易的路线中断，马来西亚依然会通过甲伊朗甲其他的产油国，包括俄罗斯、土库曼斯坦甲乌兹别克斯坦保持良好的关系，确保国内的石油甲天然气的供应稳定。另一方面，安怎讲，伊将会伫即个礼拜三，把首相范面对的物价上涨的问题带入对个会议，探讨减轻即个群体负担的举措。政府决定将六月一号起通过核定批准的19斤的生产的米15生物柴油，协助降低国内的柴油的成本。副首相达杜斯里阿马扎辛哈比利表示，生物柴油的生产将会分阶段推进，首先是从米15开始，一步一步的提升到米20，希望在未来的2年到3年内面达到米50的水平。我国将会在今年6月全面实施国家综合移民系统，同一步上一步的提升身份证 MyCard 的安全的功能，加强国家身份识别系统，并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财政部长达杜斯里塞夫丁纳苏丁伊斯玛亚表示，新的系统将会配合升级后的身份证加护照，加入最新的安全的技术，应对当前需求加愈来愈复杂的安全的条件。卫生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到昨日，全国已经是通报56宗加高温相关的比例，包括47宗掉沙、4宗运动性的裂血病、4宗的裂血病加1宗的裂痉挛。这个期间嘛，有2宗死亡的比例，分别是一条被卖机的车里面的2岁的囡仔，加一条在槟城参加马拉松的42岁的大波人。前经济部长达杜斯里拉菲西拉米今日早起抵达反贪污委员会的总部，协助调查政府甲英国半导体公司安博 ARM 签署的11亿ringgit 的协议备案。拉菲西在进入反贪会总部前，对记者表示，伊将会全力配合调查。国际新闻。石油输出国组织礼拜日发声明，确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经是正式提出油民。新华社的报道，油民秘书处已经是收到阿联酋联关部长马祖罗伊写好油民现任部长理事会主席的批，批内面宣布阿联酋提出油民的决定是从5月1号起生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礼拜一家澳洲电区会谈，双方寻求应对全球石油供应愈来愈紧张的局势。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在会前表示，双方将会重点的讨论天然气供应相关的议题，因为这个将根本上会支持到两国的能源安全。一顶穿过大西洋的邮轮爆发疫情，造成3人死亡，其中一条确诊感染汉坦病毒。世界卫生组织礼拜日表示，汉坦病毒是由脊椎动物传染予人的一种的病毒。爆发疫情的邮轮是从阿根廷乌苏怀亚到福特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有一种汉坦病毒的确诊比例，另外有5种疑似比例。六条感染的人当中有3人死亡，有一人目前在南非的加护病房接受治疗。以上 RTM 福建话新闻由精彩演播。

0: 我听说，
1: 我也听说了。
0: 我是说，
2: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3: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0: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3: 还有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0: 送爸妈最适合。
3: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0: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3: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4: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办过那么多的角色，声音变得来吗？
5: 啊，可以啊，可以啊，其实可以的。可能我们要配3-4个角色，
4: 嗯，
5: 主要是我们要抓的是那个神韵，说话的神韵。比如说，现在我要扮一个80岁的，我想，哦，哎呀，大家都，那你要变成一个20岁，大家好。是，我是这样的，我是谁谁谁，我是今天来应征的。这个年轻人是没有经过社会的磨练的，他的声音很清澈。
4: 我演的几个广播剧哈，我很喜欢是演那些反派的，因为好人的声音是比较难演的，就是可能演回你自己。
5: 对，
4: 比较有挑战的就是演小三。哎呦，怎么你这么久都不来找我呢？我好想你哦。你好，我是小芬。
5: 我是前电台新闻主播游进来。
4: 我是电台新闻主播陈锦花。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应影，
1: 一起数榜啦。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夜晚可以平静，
6: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7: 夜晚也可以跳跃，
5: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7: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5: 让你
8: 越夜越爱。
9: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亲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 ，Salam Lesen B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向阿拉姆沙中学管弦乐团捐赠10万ringgit， 以支持该乐团备战将于7月30号在荷兰凯尔克拉德举行的2026年世界音乐大赛。他说，这笔捐款目的是为了协助该校的46名中二至中四学生减轻筹备及出行费用。他们将代表我国参加这项国际赛事。首相在脸书发贴文提到，这些学生能够走向世界舞台展示才华，体现了国家的实力。这种实力不仅体现在数字和物质发展上，更在于我们培养年轻一代自信、成熟与身份认同的能力。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的 Armizan Mohammad Ali 对联邦政府承诺，在支付沙巴40%净收入净税收方面给予崇高的信心，并表示由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去年11月在国会表明的这项承诺，也是在前朝时期未曾发生的重要进展。也是沙巴人民联盟副总秘书的 Armizan 提到，这项认可也成为沙巴政府与联邦政府谈判时的稳固基础，并放眼这笔发给沙巴的净税收每年能达到至少30亿 ringgit。卫生部正要求重新评估针对该部门提出的开支调整及预算削减建议，确保面向公众的核心医疗服务不受影响。卫生部长 Datuk 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已经关注该部门的请求，那就是避免按原计划落实财政部秘书长提出的30亿 4000万 ringgit 削减。他强调，任何有关预算削减的评估都必须将基本服务以及部门人力资源因素纳入考量。 Zulkifli 也透露，他已经指示秘书长及其团队立即提交替代方案，包括识别可考虑削减的非关键领域，前提是不会涉及核心服务或人力资源需求。参与全球坚韧船队 2.0 行动被扣押的10名我国公民，在恢复自由后已经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堡，并已经接受体检，确认未受重伤，目前情况稳定。Sumut Nusantara 指挥中心总监 Dato Sani Arabi Abdul Alim Arabi 透露，这10名志愿者预计将继续参与正在重组的第二阶段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他今天召开特别记者会表示，该中心目前正在评估下一步行动，包括整合希腊和土耳其船队的力量，以便在稍后继续航行。菲律宾中部发生6级地震，暂时没有伤亡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左右，震央位于东萨马省附近，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当地媒体报道，不少居民自行疏散到室外，当局暂时没有接获伤亡报告。伊朗媒体报

到一艘计划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因为无视伊朗警告而遭到两枚导弹击中，随后被逼返航。法尔斯通讯社星期一引述当地消息人士报道，一艘美军舰艇当天无视伊朗的警告，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在航行至伊朗阿曼湾沿岸城市贾斯克附近的时候遭到两枚导弹袭击。遭受打击之后，这艘美国军舰被迫掉头并撤离涉事水域。报道没有说明这次事件的具体损失及人员伤亡情况。伊朗媒体同一天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说，凭借伊朗陆军和海军的果断快速警告，伊朗成功阻止美国和以色列的驱逐舰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以上 RD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乐好，我是吴鸿安，为了带来第一个新闻。配合今日的国际消防防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向马来西亚消防二星救援方表示祝贺。国家元首到官方两支专业，提到消防人员今生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保护公共安全和国家福祉。为此，伊对消防人员的服务牺牲精神和坚定承诺表示赞扬。首相达德瑞阿诺伊拉欣表示，尽管国家石油经营已经稳定，是但全球油价下降将不可避免地持续对政府财政造成压力。伊指出，塞亚冲突导致国际贸易路线中断，相关方向解散，禁止推高航运和保养成本，最终带动油价下降。是但首相强调，我国以前会使通过甲伊朗甲其他产油国最低良好的关系，确保国内石油甲天然气经营稳定。首相也提到，政府不耗尽生活成本而没嘅节省所带来的压力，是但强调相关应对措施必须审慎并且具针对性嘅落实。伊指出，到全球局势不明朗嘅背景下，国家财政已经紧张，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到多期来全面的规划。也是财政部长的德德瑞安华透露，已经到这个星期三和谢相煌面对的每个节奏问题带着来个会议，以探讨将近该群体负担的措施。首相也支持气象局加速到水坝水位处于危险水平的招数，尤其是到极大的玻璃磁轴不封造好。一道两支专业贴布形容这是当务之急，但是已经以采用替代技术克服后坑方面的限制，确保能够造好行动顺利。政府决定从六月一号起通过获得许可证的十九家生产厂生产米十五生产柴油，以协助降低国内的柴油成本。副首相德德瑞阿麦在哈米迪表示，生产柴油的生产将本阶段推进，首先从 B 十五开始，随后逐步提升到 B 二十，并有目到未来两到三年来达到 B 五十水平。本阶段落实的目的是确保黄章油价格背对生产柴油的生产成本造成过大的压力。我国将到今年六月全面的实施国家综合移民系统，同时同步提升身份证卖卡的安全功能，以加强国家身份识别系统，并提升整体服务水平。内政部长德德瑞塞夫迪纳苏丢伊斯迈尔表示，这项措施是内政部到更回国家身份管理，并确保人员流动更加顺畅，有数方面的动摇力调比。一旦新系统将配合升级后的身份证和护照，加入最新的安全技术，以应对当前需求以及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建设推介的马来西亚公民管理系统，预计将对特别是离居海外的外国公民受益更广，以降低在外服务柜台的需求，并降低临时求助。内政部发文稿指出，该系统协助加快国民登记局的工作流程，并通过自动听数、部门之间的数据融合，以及更稳固的信息安全管控，进而提高整体公民服务的传递效率。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水资源危机，马来西亚宁远区水务专营部正在研究新疆管制，以寻找新的水湾作为经水东端市的避难方案。副部长德德瑞阿卜杜拉曼穆罕默表示，目前我国面对天气变化的莫测和降雨量偏低的问题，气象局预测像是高温天气可能持续到八月，可能对水资源造成影响。以前 RTM 的新闻由邓志斌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是5月4号， 2010年的 这天，马来亚大学医疗中心 PPUM 创下历史，成为马来西亚首家在无需开刀的情况下进行心脏治疗的医院。这项名为 ESMR 的疗法应用于一名患有慢性心脏病的患者。 他三条心脏血管严重阻塞，但不适合接受血管成型术或心脏搭桥手术，因此这种新型疗法为他带来了希望。疗程在不到90分钟内完成，由一组医生团队操作，并获得来自德国的心脏专科医生 Dr. Alexander Lin 的专业指导。夜晚可以平静，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夜晚也可以跳跃。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机怎么跑啊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你好，我是益智，晚上9点15分。诶，是不是感觉星期一晚上听到我的声音这件事很奇怪？今天可不是星期天哦。没错，除了是你的周末旅伴，现在的我还是你的动漫好朋友。从5月开始，每逢星期一晚上，让我陪你一起看懂动漫的世界。不知道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跟身边的朋友或父母聊起自己喜欢看动漫这件事，总是会被他们念，哎呀，你长这么大了还在看嘎顿啊。这个时候你可能心里很不服气，急着反驳，动漫不是卡通啦，两者是不一样的。但是话到嘴边，你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下去。先别急，我们来聊聊卡通 cartoon 这个词。你脑海里浮现的是不是像海绵宝宝 Tom and Jerry 或者是 Mr. Bean 这几部经典的动画片？应该是卡通片。卡通的特色就是线条简单，色彩鲜艳，而且动作特别夸张搞笑。你看卡通的时候基本上不用动脑筋，因为它的每一集都是独立的故事，今天打打闹闹，明天又和好如初，它最大的目的就是提供娱乐，逗你开心。所以长辈们才会有一个刻板的印象，觉得卡通是给小孩子看的。相对来说，动漫则是另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动漫其实是动画加上漫画的简称。如果我们把卡通比喻成带来欢乐的单集搞笑短剧，那动漫就像是画出来的连续剧。一部动漫通常有着庞大的世界观，剧情是有连贯性的，里面的主角会随着剧情成长受伤，也会面临人生的选择。他探讨的主题更广，有职场的挣扎，有复杂的感情，甚至对人性的反思。比如大家都听过的《鬼灭之刃》，或者是宫崎骏的作品，里面那些关于生死离别的情感纠葛，有时候连大人看了都会忍不住流下眼泪。既然聊到了动画，有些朋友可能会问，诶，动画又是什么呢？动画的英文是 animation 或者是 anime。 animation 像是一个大家族，只要是会动的影像通通都可以叫 animation。 比如迪士尼的 Frozen、 皮克斯的 Toy Story， 或者是近年来红遍全球的这个 K-pop 猎魔女团，这些有着华丽的 3D 技术的电影就是非常标准的 animation。而 anime 这个词其实一开始只是因为日本人发音不太标准，把 animation 念成了 anime， 结果没想到日本的动画做得实在太好看了，太有自己的风格了，最后全世界的观众为了把日本动画和普通的西方动画区分开来，干脆直接就用 anime 这个词来代表日式风格的动画了。不管是 cartoon、 animation 或者是 anime， 他们之间没有高低之分，他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陪伴我们。卡通守护了我们小时候那种简单纯粹的开心，动画用绚丽的魔法给了我们关于梦和勇气的启蒙，而动漫则是陪着已经长大的我们去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其实我们的生活早就被动漫给深深包围了，只是你还没发现而已哦。来听今晚的第一首歌，等下我们继续说说，原来有好几部你超爱看的真人影视剧也是从动漫演变来的哦。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2025年的1月份，网络上有一首歌特别风靡，它是来自 Love Live 学员偶像计划的限定小队 Ice Cream 所演唱的同名歌曲 Ice Cream。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嘿、hey, 我听说。
5: 我也听说了。
4: 我是说
6: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5: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4: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5: 还有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4: 送爸妈最适合。
5: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4: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5: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你以为只是画出来的故事，却总能看穿你的心事。动漫里藏着的，其实是我们最真实的人生。换个视角看世界，带上你的好奇心，我们一起来翻看动漫。如果你平时有留意动漫展的消息，可能会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做 ACG。这里的 A 指的是 Animation 动画 ，C 是 Comic 漫画，而 G 就是 Game 游戏。虽然我们常说动漫是漫动，应该说动漫是动画加漫画的结合，但其实这几年这个宇宙已经是越来越庞大了。除了漫画，现在还有很多好玩的游戏或者是轻小说，因为故事写的实在太好了，最后都被改编成了很有名的动画。当然也有很多是从动漫、漫画、游戏改编而成的真人化电影。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我们非常熟知的漫威 Marvel 和 DC 宇宙，像超人、蝙蝠侠还有这个蜘蛛侠，其实都是从欧美的漫画改编而成的。但是接下来的这几部你就可能不知道咯，有很多你以为是原创的神剧，其实也是动漫改编的。比如近年来在 Netflix 上引起超高讨论度的日剧《弥留之国的爱丽丝》（Alice in Borderland）， 主角们突然掉入空无一人的东京，必须赢下各种致命的这个扑克牌游戏才能活命。里面的那种残酷的生存淘汰赛，是不是看得很过瘾呢？其实它是改编自一部日本的悬疑漫画哦。还有前阵子在 Netflix 上红遍全球的真人版影集《海贼王》One Piece， 男主角这个路飞吃下橡胶果实，手臂可以像橡皮筋一样无限拉长，带着一群伙伴踏上寻找大宝藏的海盗冒险。以前很多人会觉得动漫里那种天马行空的超能力，这么热血的设定，如果找真人来演也一定很尴尬吧。可是结果呢，这部砸下了好莱坞级别重金打造的真人版影集不仅没有翻车，一上线还直接拿下了全球80多个国家的收视冠军，甚至连原本不会看动漫的大人都跟着一起看得很热血。听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我们撕下了画出来的这个标签，把动漫变成真人演出来的时候，你会惊觉，原来这个动漫探讨的根本不是什么小孩子的童话，全都是大人世界里最深刻的话题，比如生存的压力、人性的残酷，或者面对失败不断重来的勇气。为什么这么多砸重金的这个好莱坞大导演都要去动漫里找灵感呢？因为动漫说穿了，就是一个不受现实物理限制的造梦机器。当创造者想要探讨人类最真实的痛苦和渴望时，只有在二次元那种天马行空的世界，情感才会被放大到极致。他用最夸张的魔法和设定，包装了我们最真实的现实。所以，大人看动漫，一点也不幼稚。我们只是换了一种更有想象力的方式去寻找现实生活的答案而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米津玄师的《地球仪》，希望你在今晚也能找到属于你的那份温暖。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刚刚我们聊了那么多厉害的动漫改编作品，其实作为资深的动漫迷，这几年我观察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记得在我的学生时代刚刚开始看动漫的时候，它还是一个非常小众，可以说是非主流的东西。当时很多人对于看动漫这件事是抱有负面看法的，如果不是别人主动问起，我通常会偷偷把动漫迷这个身份隐藏起来。因为在那个年代，看动漫很容易被贴上标签，别人会觉得你很宅啊，幼稚啊，又长不大，或者觉得你在逃避现实，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啦。可是你有发现吗？到了这几年，风向是完全变了。现在很多人可以非常公开，甚至引以为傲地说，对，我就是动漫迷。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这背后的原因和时代背景紧紧相连。首先，这几年 Netflix、 Disney Plus 这些平台的普及，就像是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线上图书馆，把不同类型的动漫都聚集在里面，你想看什么都能找得到。再加上前几年这个疫情，大家都关在家里，真人的连续剧停拍了，很多人因为无聊点开了像是《鬼灭之刃》啊、《进击的巨人》这些作品，结果一看，哇，彻底入坑，发现动漫原来这么好看。而且现在越来越多大明星、 K-pop 偶像甚至奥运冠军都会在镜头前公开表达对动漫的喜爱。当这些大家都觉得很酷很潮的人都在看的时候，动漫就彻底从以前的宅文化变成了现在的这个全球流行文化了。今晚我想为你推荐一部非常经典、非常适合大人看的作品，那就是宫崎骏的《哈尔的移动城堡》。大概跟没看过的朋友说说它的剧情。故事发生在一个魔法和科技并存的世界里，传说中有一位非常帅气但会吃掉年轻女孩心脏的魔法师，名叫哈尔。而我们的女主角苏菲原本只是一个18岁正值青春年华，在帽子店里默默工作的一个平凡女孩，但在一次意外中，她得罪了这个荒野女巫，被下了一个非常恶毒的诅咒，她的容貌瞬间变成了一个满脸皱纹的90岁老婆婆。记得我小时候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心里一直在想，苏菲也太可怜了吧，无端端被诅咒，那个女巫真的太坏了。一直到苏菲遇到了哈尔的移动城堡，我都觉得这就是一个王子和被诅咒的公主的童话。可是长大后重新再看，我才发现它根本不是童话，它是拍给大人看的一面镜子。为什么这么说呢？下一段回来我们继续聊。我们先来听这首歌，这是 Red Wings 的《Nandemo Naya》。

0: 流行趋势，
1: 创作动力。
0: 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傍晚六点到晚上八点。
1: 本周季春歌曲，群星合唱《恭喜自己》。
2: 恭喜完朋友的成绩，恭喜完同伴的婚礼。今天风和日丽，我坐在静静。
1: 亚军歌曲，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3: 雨落地庙堂谁叹气，等风起天子受大意，这是世纪能尽人意。
1: 本周冠军歌曲，蔡伟俊，陈华，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bang.ifm。
2: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9:15重播，心灵零距离，一起走进心里。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9:45，晚上。刚刚在上一段我们聊到了在哈尔的移动城堡里，女主角这个苏菲被女巫下咒变成了一个90岁的老婆婆。长大后再来看这部电影，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细节，那就是苏菲的容貌其实一直在变，有时候是90岁的老奶奶，有时候像中年50岁的模样，有时候又变回18岁少女的样子。电影里有一幕，苏菲对着美丽的哈尔说了一句台词，他说，我长得一点都不漂亮，我唯一的优点就是打扫。其实苏菲的容貌一直在变，这个原因跟她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当她觉得自己很普通很没用的时候，她就是那个满脸皱纹的老婆婆。可是每当她为了保护哈尔，为了爱而变得勇敢的那一刻，她身上的诅咒就好像不见了，她的脸会瞬间变回少女的模样。原来真正把苏菲变成老婆婆的根本不是女巫的魔法，而是她内心的自卑。这不就是我们吗？有时候生活压力太大，精神内耗严重，明明才20几岁，心却好像已经老了，觉得自己很累，什么都做不了。而那个帅气的魔法师哈尔，其实他也是个胆小鬼。他收集华丽的衣服，把自己染成漂亮的发色，是因为他害怕面对真实的不完美的自己，直到苏菲闯进了他的生活。电影的最后，哈尔为了保护苏菲说了一句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话，他说，我已经逃避够久了，现在我终于有了想要守护的人，那就是你。那一刻他不再是那个只会在黑暗里瑟瑟发抖的胆小鬼，他找回了自己的心。所以这部电影想告诉大人的是，真正的衰老不是脸上长了皱纹，而是你失去了勇敢做自己的力气。只要你愿意跨出那一步，你随时都可以找回那个闪闪发亮的少年。这个星期给自己泡杯热茶，再去重温一次这部作品吧，看看你能不能像苏菲一样用勇气解开生活里的那些咒语。今晚的翻看动漫就翻到这里，送上这首由女主角苏菲的配音员贝赏千惠子所演唱的《世界的约定》，也是哈尔的移动城堡的片尾曲。我是意志，祝你在这个星期一晚上能找回那个最勇敢的自己。下个小时有心灵零距离的重播，继续留守在 iFM 越听越爱。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 ，Salam Alaikum Badani， 平安，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我国必须通过扩大作为科技领导者的角色，在国际青春产业中迈向更高境界。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我国必须向前迈进，以在国际间掌握整体的青春产业价值链。他表示，我国不仅要成为清真认证发放国，也必须生产清真产品，兴建清真品牌，掌握清真科技，并涉足世界清真价值链。全国消防及拯救局总监 Dato Sri Nur Hisham Muhammad 坦言，有关在2030年放眼在全国各地成立500个志愿消拯队的目标，确实是一个大挑战，特别是在消拯配备和机器的供应方面。他提到，全国目前有大约400个志愿消拯队，但并非所有的消拯队都处于活跃状态。他透露，已经确定成立该消拯队的地点，但根据其下层的反馈，显示出该队仍需要至少一辆轻型汽车才能够支持这个志愿消拯队的成立。尽管以色列政权于5月1号拘留包括我国公民在内的全球坚韧船队 2.0 参与者，行动面临阻碍，我国政府将持续支持针对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行动。随着大臣兼全球坚韧船队 2.0 领导人 Dato Sri Amiruddin Shari 表示，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一贯的支持，体现了我国致力于在国际层面倡导人道主义的坚定承诺。他在苏木努桑达拉指挥中心召开特别记者会时指出，我国目前是唯一在政府层面正式认可这项行动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大多仅以个人资金或道义支持的形式参与。前经济部长 Dato Sri Rafizi Ramli 明天将重返反贪污委员会总部大厦，针对总值11亿 Ringgit 的投资交易涉嫌滥权和舞弊案件，继续完成入共驻查程序。也是班登区国会议员的 Rafizi 向记者透露，他被指示于明天上午10点继续完成该调查程序，并表示整个调查程序如常，那就是通过问答方式来进行，过程相当顺利。针对今天的入共程序， Rafizi 则透露，今天的入共程序是从上午10点开始，历时将近9小时，直到傍晚6点40分才结束。不过他拒绝透露调查详情。国外方面，北约组织秘书长吕特星期一表示，美国对欧洲在西亚最新局势中的反应略感失望，但强调欧洲领导人已经听到了这一信息，并正在加大努力。据报道，吕特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会议上表示，美国方面对欧洲在涉及以色列、伊朗及美国之间持续武装冲突中的反应表示担忧。他说，众所周知，美国方面对欧洲在当前局势、西亚局势以及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行动中的反应存在一些失望。不过他强调，欧洲国家正通过增加后勤与军事支持来回应美国的期望。伊朗当局在处决一月反政权示威的参与者，三名男子被绞死。近几个星期来，伊朗当局几乎每天都在执行死刑，人权组织称之为处决浪潮。伊朗司法机构米赞通讯社报道，伊朗当局星期一宣布对三名男子处以绞刑，他们因参与一月

东部城市马士哈德的骚乱而被定罪。总部位于美国的人权活动家通讯社指出，其中两人于星期天凌晨在马士哈德瓦基拉巴德监狱被绞死。伊朗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始于去年12月，起因是民众对生活成本的不满。这些示威随后席卷全国，演变为反政权集会，并在1月8号和9号晚达到高潮。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是来自客语新闻。

然后挨一张飞脸为你带来行业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政府正在推进的开支调整措施不会影响医疗和教育等关键领域的发展。他说，新医生和护士的招聘工作将如期进行，诊所建设计划也不会受到影响。同时，学校建设项目包括为应对学生人数增长而增建的新教室的工程，也将按计划推进。此外，首相表示，应该在尊重君主立宪制及维护主政府稳定的前提下，处理圣米兰族的两头前危机。针对圣米兰族牧童疫苗两周上阵，牧童已经准备好在圣米兰族担任反对党，也是罕见主席的达杜斯里安诺表示，有关言论不应该被过度解读或者是放大。政府的天长六月一号起通过发达气候镇的十九家省产厂生产 B15 生物柴油，以及次工大国内的柴油成本。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生物柴油的生产将分阶段推进，首先从 B15 开始，随后逐步提升到 B20，便有望在未来2到3年内达到 B50 水平。分阶段落实的目的是确保人种油价格不会对生活柴油的生产成本造成过大压力。我国将在今年六月全面实施国家综合移民系统，同时同步提升身份证买卡的安全功能，以加强国家身份识别系统，并提升整体服务水平。内政部长达杜斯里·塞夫丁·纳苏丁·伊斯迈尔表示，新系统将配合新期后的身份证和护照加入最新安全技术，以应对当前的需求以及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塞夫丁也透露，内政部希望加速推进沙巴马来亚里岛的边境雷达系统建设项目，以提升我国在水域，特别是在沙巴东海岸的防御能力。他表示，该雷达能够提供有关海域安全和威胁的信息，填补现有的盲点。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杜阿米赞·穆罕默阿里对联邦政府承诺，在支付沙巴40%抢税数方面给予崇高的信心，并表示，由首相达杜斯里·安诺·伊布拉欣去年11月在国会表明的各项承诺，也是在前朝时期为前发生的重要进展。也是沙巴移民联盟副总秘书的阿米山提到，几项认可也成为沙巴政府和联邦政府谈判时的稳固基础，并方案个别发变沙巴的抢税数每年能够达到至少32亿元。国家气候变化法案和国家气候变化管理当局法案目前正处于最后天教阶段，预计将在今年七月提出国会。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 Sri Abdul Joseph Kuro 指出，这两项法案是为了强化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危机的法律强化，以确保国家可持续发展，为下一代打造经济韧性的未来。卫生部正要求重新评估针对该部门提出的开支调整及预算削减建议，确保面向公众的核心医疗服务不会受到影响。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已经关注该部门的请求，其中是避免按年计划落实财政部秘书长提出的34.4亿元削减。以上的 RTM 行业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9:15重播，心灵零距离，一起走。

0: 感谢你守着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恩慈，我又回归到了辅导的节目了。所以我的节目当中出现的就是我们的注册心理辅导师，我们有侯文丽。你好。
1: 好，恩慈早安。
0: 那跟文丽其实今天是第一次见面，虽然文丽在爱生活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刚才说也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哈，不
1: 过粗略这样算，粗略好像是
0: 但是呢在出现在我的节目呢还真的是第一次合作然后我们刚才一见如故我们就说哎呀我们是中女对中女组团这样子。那不会，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节目哈，所以我们尽量的让这个节目轻松的来，又带有干货。
1: 至少我们带一些些干货，
0: 对，不要太贪心，有一点就好，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其实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哈，是我的第二人生，我来把关哦。其实我们都到了刚才说嘛，中女嘛，这个人生阶段，我觉得可能我们在二十岁的时候就想着打拼，然后就是专注在赚钱，然后有稳定的生活，
1: 稳定收入，
0: 对，稳定的收入了之后，好像我们就会开始想想，哎。我是不是要找一些我更有热忱的事情，或者可能我想尝试，可能是我的以前小时候的梦想，还是怎么样，就开始很多这种想法出现了，对不对？好像我们我啦想不开，跑去读书，这件事情就是到了这个人生阶段，我觉得好像想要再做一些东西，
1: 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会有这一个主题，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像刚刚。恩慈有提到嘛，就是中年嘛，其实也不一定准，就是可能你的人生走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或许你可能，比如说你在堵车的时候，你可能驾着车，你就在想，我做这一份工作，或者是我在这个领域可能几十年了，我走上一段很长的时间了，我是不是要这样下去啊？感觉上好像可以，很稳，别人看你也觉得，你挺稳的啊，什么都已经到手了，然后你要有怎样的一个稳定收入，稳定的家庭，怎样都有了，然后你总会有一个困惑，我是不是要这样子而已，我是不是还可以有些什么的不
0: 一样，其他可能性，
1: 对，但这一种的想法它其实很多时候是一点一点的冒出来，我为什么会说一点一点，是因为作为这一个年龄层，像我们三十多，可能你现在接近四十吧，我们总会有这种想法不敢放大，因为我们有一个我好像想改变，可是我怕，那种怕嘎嘎的那种感觉，不安感其实是什么？其实更大的原因是因为，当我们已经稳定了自己在这个生涯轨道的时候，这一个改变，你会把它放大，觉得我一改就要改得很大。我一转就是，你知道吗？就好像人家说的，是不是就是立刻辞职才算是转跑道？我第二个人生是不是应该要放掉我现在所有的东西，才叫做开始第二个人生？那我的保险怎么办？孩子的教育费怎么办？车油嘞？公车、公房等等这些东西，你知道吗？这种东西叠加的时候，它会让你把这些我们讲的小小的这种苗头，它只敢这样子冒出来。但其实这一个怕，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把所谓的改变，或者是准备第二人生，你把它想得太来了 big picture。
0: 会不会觉得不够大就不是改变？
1: 对，人总会有这一种改变，这个要轰轰烈烈，或者是我一定要给人家看到，或至少给我自己看到，这一个叫做改变。但其实改变在我们所谓的生涯的这一个的铺垫上，它是需要你要有底气的，特别是这个底气和你刚出来可能十八、十九、二十的时候那个底气是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谈的所谓的第二人生，并不是在传达说，你听完这一个，你知道吗？轰轰烈烈来一个，你知道吗？做一个，那么我裸辞，或者是转头跟我老板讲我要去追梦还是什么？不是，而是你今天真的是有动了那一个念头，或者是动了那个想法，我想改变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要先看你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底气，它其实是可以支撑你做一些小改变，然后让你看到一些苗头，你是可以有不一样的第二人生的部分。
0: 怎么去 evaluate 这个衡量跟去看看自己的
1: 底气是什
0: 么够不够，对
1: 这一个部分，对吧？那很多时候我觉得看底气这件事情，首先有一个很现实感很重的画面在于，你现在身上的 commitment 到底有多少？当然我知道七早八早这样输出这一个东西，
0: 还很现实的啦。我们
1: 对各位听众可能心在想说，完了，一说 commitment 的话，
0: 先泼地桶冷水，
1: 你就会觉得好重，还是不要想好了。可是 你不能否认的是这个 commitment 它一直都在。
0: 可是如果你觉得那个冷水已经浇下来，表示你可能底气就目前还不够。
1: 对对 对, 对, 对，而且有时候看得更清楚你的那一个、比如说所谓的现实的 commitment 有多少、它其实才会给你最明确的讯息，你此刻可以动多少。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一直很害怕看那个所谓的 commitment， 你知道吗，真的是 list 它不只是金钱上的 commitment， 它还有你时间上的 commitment 呢、还有你自己个人，比如说讲照顾你自己啊，健康啊等等，这些 commitment 叠加起来你看得比较清楚，你转头你才可以看到所谓的第二人生，你知道吗，我是要大搞的还是其实我从很小很小的东西我自己做得来的，我是可以 try on 的。不然的话你把所谓的第二人生看到一个很 big picture 的时候，它就永远就停留在一个 like big picture， 它很难就是让你觉得说这个东西是有可能甚至是可以发生的。所以这个东西就看各位听众你们是否你知道吗，去正视，像恩慈你说的、是不是可以正视自己的 commitment， 才让你自己知道你真正的底气需要多少跟有多少。
0: 而且你刚才说到我们会害怕这件事情哦，其实很多时候如果已经有底气，我们做一个假设已经是 OK 的、可是我还是不敢的话，你觉得往往是什么样的东西造成恐惧？
1: 还有一个害怕是我们比较少，甚至很多时候我自己在做成年人的那个生涯咨商的时候，确实很不容易才会听到的一句话，就是第二人生的所谓的我要开展第二人生，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做出一些改变嘛。这个改变是不是要推翻我之前可能前面几十年所有的努力
0: 浪费，
1: 然后就要去承担所谓的大家的眼光，
0: 对对，
1: 你知道吗，就会有一把声音或者是很多把声音的问你、真的要吗，很浪费哦，
0: 是吗，你好不容易在这个领
1: 域走到这个位置、然后你有 connection 了，
0: 对，
1: 那你这样子会不会很浪费？
0: 对
1: 对, 对，这个话其实也会像是任何阶段年龄层都会听到的，你读这科不读另外一科，别人就会问你、是不是很浪费、
0: 读了大学四年不做这行很浪费，
1: 对，或者是你成绩那么好你去读商科不读理科会不会很浪费、
0: 对
1: 包括现在像刚刚恩慈你说嘛，我们中年了，讲在同一个领域如果你超过五到八年的话，你积攒了很多你自己的专业啊，你的人脉啊、资源等等，然后今天你想到第二人生，你以为说第二人生就是完全换另外一个跑道，然后你就会开始思考，要么那我就是要放掉我前面的那些所有的努力，我放掉前面的所有这一些，我自己要去承担，甚至要经得起别人一直对我说，甚至啊搞不好家人可能不太能理解的时候，他也可能会讲说要么很浪费耶，
0: 可是他会不会其实不只是怕别人觉得浪费，自己会不会也觉得浪费？
1: 对啊，自己就是其中一个会觉得浪费。所以其实今天这个，我觉得这主题很好玩，就是大家的概念上可能稍微我觉得可以有点像是怎么说呢？就我们稍微 turn 一下，把这一个所谓的第二人生，就是所谓的第二个人生的这个字听起来，很。我讲一下比较巴掌，就看听起来很阿达斯这样子，但是我们要可不可以把这一个所谓的第二人生不要把它看得太怎么说呢，就好像你要重新开展过一个做一些什么很大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变这样子、我们把这一个你前面的人生已经走了差不多十年嘛、那你把你的第二人生开始看到的是保留你现在原有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支撑你现在的生活、你现在的所有的一切，但同时间回看或者是现在看你原有的这一些的东西，比如说你的人脉啊、资源啊、专业啊、能力啊等等，它是不是可以帮助你开展第二人生，而不是放掉所有过去然后来开展所谓的开关引号全新的第二人生，我觉得后者是不现实的。所以现实点就是你拿着你十多年的这些所有的能力、人脉、资源，以及你知道吗，你这十年你积攒的不一定只有这一些罢了，包括更多的就是你处理事情的能力，你的那个 coordinated 啊，然后等等这些部分，它其实就是你的其中一个底气，让你知道说哪怕你今天真的是要试你的第二人生，你不是没有带任何东西，而是拿着前面十多年的这一些变成一些底气，然后来开始 你的第二人生。
0: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想起来比较可怕的地方，就是万一失败呢？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啊，虽然现在可能很沉闷很安稳，但至少我知道它可控。嗯，但如果开第二人生，我开启第二人生的话，我明明现在过得很好的，为什么
1: 我要想不开？
0: 我可能要想不开，然后可能就赌掉了我现在
1: 有的稳定生活，
0: 对不 对？万一失败的话，所以这个害怕要怎么去衡量？我们在歌曲回来之后呢，再来跟文丽聊一聊。

0: 越听越爱，山打根 FM 95.1。
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0: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0: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你好，我是恩慈。今天我们有全新的辅导单元，特别邀请到的是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我们刚才就聊到了这个第二人生，这种蠢蠢欲动的念头闪烁在中女中男的心中。哎呀，就觉得这个可能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啊，想做的事情啊，我该不该去勇敢的踏出这一步。但是如果当一切都是安稳的时候，你会觉得可是万一失败呢？尤其我们到了这个年龄，觉得自己可能闯得还不错，有一番成就，别人觉得你都做得不错，反正可能这个时候害怕失败，就有点像那些歌手要去参加我是歌手这种节目的那种心情，你知道吗？
3: 感觉会雷自己，对吧？
2: 对对对对
3: 对，
2: 不参加还好，我都已经是歌手了，
3: 对，
2: 我还要站在那边给你叮淘汰出去。
3: 其实这个心态其实很普遍，它很难，应该是讲我们这一个年龄层，或者是如果讲到第二人生，表示说你已经有自己前面一个稳定的人生了。
2: 对，
3: 这个时候改变其实就像是一个很高风险的一个决定。
2: 是的，
3: 对，所以打算为什么像刚刚陈你提到的，就是害怕这件事情，它不一定是只有别人，更多的是别人和自己。如果在自己身上的话，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它的概念有一点像是我来到了我这一个阶段，我一个人动。或者我一个人变，可是它影响的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了，对吧？而且那个画面的波及度是会让你觉得我没有办法可控到那么多，所以这个的害怕其实才会变成大家在讲所谓的第二人生的时候，大家只能用讲，然后只能停留在想。对，甚至在动的时候就会觉得不可能的啦，你会给自己泼很多冷水的这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才说底气，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的，所以这个底气其实是需要你自己去把关，你是在手头上可以怎样的让你看到这个第二人生，你有没有可能可以适度的开展，所以你会听到我在用一些词汇的时候，我会提醒听众，就是今天我们谈的这个概念里面，它不是只有让你觉得轰轰烈烈，而是我们有点像是你懂吗，细水长流，小小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开始所谓的第二人生。比如说恩慈，我拿你做例子好了，像你刚才说你有去开始读书，对吧？那这个算是一个你可以在可控做得到的一个改变的前提，你踏出去的第一个人生，第二个人生的第一个改变。那在读书这件事情，你也是有琢磨过？
2: 是，我其实也想了很久这件事情，我应该在五年前，就是我念书的五年前，30岁的时候就已经有想着要念书的。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整个的状况还不太允许，经济上面的底气什么都还不足，
3: 不稳定。
2: 对，然后你又很怕说我现在放掉需要放掉的东西，
3: 对，
2: 可能会有很多的担心跟顾虑。但是过了五年，然后整个的人生阶段遇到的事情等等，我觉得现在 OK 了，所以我就转到这个周末班。我也觉得我是要保持我热爱的东西，但同时我也可以挪出空间给家庭，给我想要念的书，
3: 给自己，
2: 给自己。因为我觉得不然的话，我觉得如果我自己的思想水平维持在一个度，一个局限的话，我可能做节目没有往办法走得更深。所以我觉得
3: 你看，你也是自己在琢磨了一段时间才开始吧。所以这个过程其实虽然你没有一个所谓的计划书，可是很显然这个过程其实你是有去琢磨你身上有的，甚至刚刚我很喜欢你那一句，就是我开始读书，那我可能就要放掉一些什么。对，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所谓的中年人，或者我们讲的成年人，你需要去理清 commitment 的这个点上，不一定只是金钱，包括你的时间，你占有你自己做这的东西，
2: 对，
3: 它才可以让你是不是选择我可以拿掉这一些，然后放进这一些作为第二人生开始的一些小小的改变。
2: 是，还有资源。
3: 对，所以这一些其实就会变成我们叫做低成本的试探啊。对，就是你不用当 大，
2: 就完全要 let go 很多东西。
3: 对，然后这个不要做，那个是不是要辞职？这个东西是不是
2: 拿出你所有的储蓄，
3: 对，
2: 然后投进去，
3: 除非
2: 太可怕了。
3: 像我们说的，你的底真的够，够厚，而且够让你觉得说你可以义无反顾。但我相信，因为听着的各位听众可能自己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同路人，就是我们的底不一定厚到让我们义无反顾。
2: 但是哦，你知道吗，那种励志的故事啊，就是要义无反顾才会成功这样子。
3: 因为可以说得出来的励志的故事，它得用义无反顾让你看到那一股冲劲。但现实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自己在过，对吧，我们自己在体会冷暖自知的这个的前提，我们很难现实感很重，你背的现实是背在身上是很重的，你很难做到看到人家哇他豁出一切，我是不是也要跟着他一样豁出一切。
2: 是，而且那个幸存者偏差，可能大部分豁出一切的人已经沉到不懂哪里去了。
3: 对，但他活着的那些他才该告诉你说他的励志故事是什么。
2: 对
3: 对，
2: 那我们也不想成为那个99个沉进海里面的那个。对吧，
3: 所以其实生涯很长，他没有至于到你说你得在说要改变你就得在3年2年然后5年内一定做一些什么大的改变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二点，在于说你要怎样去做最低成本你能做到的改变。而这样子的改变其实要加多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元素，是你的改变的前提不能没有你的支持系统。我们叫做 social support。对，因为这个改变就像刚才我说的嘛，我们可能你是18、17、20岁的时候，你一个人动，你一个人做决定，可能你不会牵动太多到其他人。可是来到了你35，来到你的40，你的一动，你是动辄全部人，可能你身边的人会跟着你一起动。
2: 对，
3: 所以在改变这件事情上，你是不可能做到我一个人动，然后我不会烧到或者不会就是你知道吗，影响到其他人。
2: 对，
3: 所以在动的这件事情上，前面的铺垫除了刚刚我们讲的底气，还有刚刚我们讲的你要讲理清你的 commitment 之外，还有一个点就是你需要跟身边跟你生活连接很深的人，比如说你结婚了，你的家庭小孩，你另外一半，你的父母，然后等等这一些，你需要跟他们也可能somehow开始开展一些，你知道吗，抛出一些 signal 啊，对，让他们知道说哎，是不是想比如说读书嘛，是不是想要去修一个什么短期课啊，还是什么，哎呦这样子我周末可能会被用掉那个时间呢，那怎样嘞，那周末是不是有什么本来的一些 commitment 的东西，那家人如果他知道了，他们 somehow 是支持而且是支持，你知道吗，你真的是要在执行的时候你得到支持，而且你家人可能 somehow 愿意妥协，为你协调一些什么的时候，那你这一个动哦，你动到很有 backup 的，而且你动到很有底气，不会让你觉得说我自己一个人很那个，那怎么
2: 很孤独，
3: 对，而且很拆长拆拆这样子那种，然后你要自己走，然后家人可能不能理解不能包容等等，所以我们才说在做这个第二生涯的那个改变的时候，很多时候有 social support 或者是我们讲的有你自己的那个社会支持，它对你而言在做这个第二人生的改变的时候它会更稳定，而且走的时候你走的会更有底气，你 being back up 的感觉。
2: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3: 怎么说呢，
2: 就是如果家人不支持的话，是不是代表这个东西要更加的慎重再慎重再慎重，即便你觉得你有很强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意志，但是没有家庭的
3: 支持
2: 的情况下呢，
3: 我确实也会有遇过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嘛，案例就是我个案可能在跟我谈生涯的时候会有提到这一个部分。我觉得因为我们也没有见到家人的那一个部分嘛，所以可能回到底作为我自己的可能我的个案啊或者是我的学生，可能我们会寻思这一个画面在于，那如果在没有人支持你的情况之下，你在做这一个改变，你觉得你最小幅度或者你最大幅度能怎么做这件事情，是不会影响到他们。
2: Okay，
3: 家人可能也会有家人自己的害怕，
2: 对，
3: 和他们的不安，
2: 真
3: 的要变嘛，变了过后家里怎样啊，会不会受影响啊，所以家里也会有他们自己的不安跟害怕，是他们自己没有办法 let go 的，所以这个是其实是很双向的，所以如果 家人的不放心，那就会变成是你自己。就像我们前面一直提底气这件事情，你的底气可以摊得多么的实在，给对方看到说，哦，我已经 plan 好了，这样，你看我们后面有这样子的储蓄，有这样，哦，所以这些东西 plan 好了过后，可以怎样让对方感到
2: 安心，
3: 而且是觉得有保障的。但如果住了这个，对方还是觉得说，不要啦，这样稳定就先稳着嘛，现在局势又不稳定，这样就先这样。好，那就可以看得出哦，原来这个东西对你家人而言也不是一个最，你知道吗？让他觉得很 secure 的一个部分。那表示说回到你自己身上，你是不是一定要做到那个程度的改变？还是不是可以退回你自己做一
2: 缩一点，
3: 缩一点，变成是那个小程度的点上，是你觉得 OK， 我可以自己 handle， 然后也不会影响到收入，不会影响到他们，把 UK 开始碰到一点点我喜欢的东西。像我之前有一个学生，他是现在读的 master， 但他读 master 的时候是56吧。56岁，对，然后我会分享他，是因为我觉得他让我见识到什么叫做把所有的一些时间变成小碎片，到你完全想象不到他可以怎样为了最后要做这件事情他付出什么。他是在银行工作的，做了很多年，然后因为从事银行人的工作嘛，还有等等这种培训的工作，他就寻思着讲说，我是不是到老了，或者是你知道吗，到我退休之后我要怎么办呢？我还是要做这样子的工作吗？而且他跟我说，他当初做银行的工作是因为家人觉得银行工作稳定，
2: 对，
3: 然后你不用担心你失业啊，然后收入又很好，然后每年又有一些比如说升职加薪啊等等这些，所以做到他50多岁。可是到他50出的时候，他其实那时候已经开始担心，他觉得自己做这一份工作是因为家人的期待，读的也是家人的期待，等到50岁了，
2: 我的人生下半场了，后半场了。
3: 他很想说我能不能做一些，他就是怕，他寻思着我现在改变和我带着这个遗憾，他觉得两个 compare 起来，后者会让他觉得比较沉重，所以他觉得既然我前面的30年做的读的都是家人要我做的，跟家人要我读的，因为那个年代会觉得你读 banking 啊 finance 啊这些是很稳定的，对，所以他就做了，但是他不喜欢，所以他想说竟然我前面20-30年已经你知道吗，就交给家人的期待了，
2: 最后要交给我自己，
3: 对，我想要满足自己的期待，可是你知道吗，你知道做银行你做到50岁，你可以想象他的薪水
2: 很足够的啦，
3: 对，他有小孩，
2: 足够底气的，
3: 足够底气之余，但他也不敢乱放掉，因为毕竟孩子也在读着书，但他那时候就在想，我是不是想说我可不可以用一些自己的时间来去testing 一下我喜欢的东西，他一直看到人家讲说辅导什么来的，他就开始去上网看是一个小改变，因为可能在你之前你看的都是银行的东西，但开始上网去设施，这个是小改变，是为你第二人生做的准备，看看了过来就在想说，原来有这么多机构是在做义工的，我是不是可以试一下去看一下他们做什么，那么很银行的那一种 SOP， 就是你要 proposal， 你要去 try on， 然后加 implement， 他就把他银行的那一套的那种想法去小牛试到，试了过后他就在想说，好像不错，但有没有一些实际的，那么做银行的人要有很实际的一些 data 的东西，有没有一些实际的让我知道我学到了什么，他就开始上网找一些，那么网络有很多一些 online 的课程的平台，是关于心理学的 psychology 的等等，然后他就在想说，这些课英文的也好，然后不同的语言都好，有本地的有外国的，他就想说我是不是 sign up， 然后看一下说这些东西在讲什么，他大概一年里面他给我看他的那个 set， 他就上了一些网络的一些心理学的课，他上了差不多7-8个吧，但每一个心理学课都是 online 的，就是你听他们的 video， 做一些小作业，然后上一个2个月左右，然后就可以拿到一些 set， 那这个让他做完了过后，他就在想，我好像知道我比较明确要选什么自己喜欢的，然后等到56还是55的时候，他就因为差不多那个年龄退休，
2: 对，
3: 退休啦，然后退休之前他也确保他手头上的东西都是稳稳妥妥的，包括孩子的学费啊生活费啊等等，然后他就来 sign up master，
2: 哇，
3: 所以他来读的时候大家就很困惑，因为他的 master 的同学都是 20多吧，对，可能也30多、没有到他这种50多，大家就会讲、你都50多了，
2: 你这么来读，
3: 退休不就好了？是不是？好好想想一下，你清福钱又有，然后不能稳定，什么都有，那你这么还要来读书？但还是读得很快乐，
2: 开心，对，
3: 非常开心。而且他现在他是要服务那一些青少年跟小小孩，
2: 哇！
3: 然后他就跟我说，懂吗？好像跟自己的女儿讲话是不一样 的，对，他就是那种很享受、你知道，那整个人你看到的时候你会在想，哦，那你前面之前做银行的时候你是长什么样的、因为他在我面前他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50多岁的一个学生，他在做着实习，所以我就在想，是咯，所以其实很多的所谓的第二人生的改变，他真的不用你很 dramatically 的，就是你要做很大很多，它都是前面铺垫大概有2到3年吧。
2: 然后到那个时间到了，它就慢慢的、慢慢的，
3: 对，
2: 像种那个种子这样子，然后浇水浇水浇水，阳光，
3: 那你就会看它那个底气慢慢的
2: 发芽，
3: 对，
2: 到最后开花。
3: 而且后面有一个后续的，我每次有时候跟学生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学生讲，老师你看你都在分享励志故事嘛，我说没有啊，我有问这个学生，那你毕业过后你要做咨商师吗？我学生跟我说不一定。所以你看他就是只是想要完成自己一件
2: 事情，
3: 对、但是你说他就是想要走这一个行业 then will be different story
2: 对、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10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3: 我是恩慈，在节目当中呢有这位注册心理辅导师，我们有文丽，你好。
4: 你好。
3: 那我刚才说到其实 calling 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的。我不知道 calling 这个东西叫什么，在中文叫
4: 我也
3: 传召是吗？
4: 这样子
3: 好像不是。
4: 对对，很有一些宗教意味，可是就是大家知道的，就是 something is
3: 你会觉得你
4: 让你知道说是不是
3: 你得做这件事
4: 情开始了。
3: 对 对, 对，好像我一开始其实我5年前想念的是辅导，然后后来这次想念的时候有想过要不要读 MBA， 然后后来有个朋友就介绍我的这个 coaching 的课程，然后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就是要念这个，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有一把声音在我脑袋里面，就是这个了。
4: 而且你也不是突然间说我突然想要读书，在有这一些选项之前，其实你已经知道自己 prepare for I need to do something， I need to change， 我想要有一些什么改变的部分
3: 提升。
4: 所以这一个的想法，像刚刚慈你提到的，就是当有这些想法的时候，有这些想法出现让你感到害怕的时候，我们刚有提到说这个害怕是很正常的。而且如果这个害怕越来越强烈，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它 somehow 已经一直在提醒你，其实你的那个念头越来越强烈，然后因为 念头强烈，然后你又看到你生活上的稳定，然后你又很有那个冲劲，那一股的我们讲的那一个 om，很想要往外去做改变的时候，这个害怕它就会一直在敲你，所以这个害怕其实不是一定会让你退缩，反正这个害怕就像我用回你的词汇好了，有点像是 calling 这样子来提醒你说 okay is that enough for preparation， 所以你是不是要开始去做什么不一样的。所以刚刚你有问到嘛，就是节目的到现在我们谈了那么多，其实最重要的核心其实今天这个主题是要干嘛。我个人会觉得，首先第一，谈到人生或生涯这件事情，就是你的生涯规划这件事情，不要把它视作为是一种一旦要去改变的时候你就一定得做一些什么样的大改变，而是这个时候改变它不是改变它其实不是等你完全不怕了才去开始，改变其实是你一边怕，然后你一边做，然后你一边准备，然后你一边调整，然后一边害怕，这个的过程它一定会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讯息很重要，在于不可能你等到不怕你才来做改变的，而如果你真的要改变的话，就以我觉得最小程度的你能有底气你能把关，甚至像刚刚你说的刚刚恩慈你有提到的，就是你是不是能掌握到你自己就是这一个你去做，但之前你一定看过不少资料对吧？
3: 是的是的，
4: 你一定 search 过其他的课程，所以这些的 searching 啊，你这些的小小的去 prop 的这一些的举动，它其实已经是一个改变了，至少在你生活里面你不一定真的会碰到，但是是因为你有这个念头你开始去 do something， do something from exploring 开始，from searching 开始，这个很重要，所以三个点我觉得今天可以稍微去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整理，就是很多时候大家我们不是不想变，而是因为我们不敢乱变，因为我们身上拿的现实很多，现实感很重，
3: 对，
4: 但是这一个改变和这个害怕其实是可以同步进行并行的。第二就是很多时候第二人生大家都会把它想成是一个很大规模的变化，但其实第二人生它不一定是重来，或者是今天第二人生我们把它想成有点像是你懂转方向吗，就是可能你今天走的是方向 A， 可是你的第二人生它可以走的是 A-1A-1 A 不一定是 1.1 sorry 可能是 1.2 1.3 1.4 这样子，就是它可以让你稍微的转一点点的小方向，就像现在你恩慈你现在做的东西还是一样是做主持，
3: 没错，
4: 可是你转的一些小方向是关于 life coaching 的一些内容啊，知识专业点等等，综合在你的这个主持的工作内容当中，所以这个东西它还是属于你的，它不是一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方向，它还是可以融合在一起，可是前提是你只是偏离一点点你原有的一个轨道。所以改变第二人生的大改变不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而是你把它想成是一个小小的转方向来作为开始。第三呢，就是我们谈到底气。底气其实它不是突然间不害怕然后就叫做有底气了，底气很多时候是你开始有行动，你开始有准备，然后你开始有看到，甚至你有意识到说我可以怎样做出我想要的小改变。这一种有规划的它才是你真正的底气。
3: 所以它确实其实是一个累积下来的一步一步的规划，然后可能跟我们有的时候想象的落差，
4: 对，
3: 或者是我们在
4: 想象的改变，
3: 对，
4: 唯一的改变
3: 会是怎么样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缩小成我们常说的 little steps baby steps
4: baby steps I like the baby step this word、yeah.
3: 对，那你是在慢慢慢慢的移动，然后就有人就是好像说要搬一座山，我不要用愚公移山这句话这个成语啦，但是我的意思是其实我们是一点一点在搬移嘛，我们今天不是要把整座山给移动，
4: 对
3: 不对，我们就是一点一点，然后你会发现你可以搭出不一样的东西，你的人生其实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只是说我们也要在规划当中不要过度的冲动，像刚才说的这个底气啊跟家人的沟通啊，
4: 对对对，
3: 东西都是要就是比较做的比较稳安稳一点，然后
4: 扎实
3: 一点，然后也比较现实一点，而不是空谈或者做一个不切实际的东西，然后怎么把自己安顿好跟害怕共存。
4: 对，这个害怕的这个点永远要记得一旦涉及到所谓的改变，而且像我们讲的这种第二人生的这种规划的改变，它其实是一动则全员在动的这一种的画面，所以它那个害怕是共存的，它一直都会在，所以是很正常的。
3: 是，所以我们要学会怎么去跟害怕相处，然后可能把可以看看，可以把害怕转换成一种动力，跟一种确定，说我就是害怕，因为我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害怕呀，对不对？
4: 对，
3: 好，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就要在就是节目最后，我们请我们的嘉宾做一个最后的总结跟补充吧。
4: 我觉得最后的总结，我延续恩慈刚才提的，我们会害怕，然后你怕未知，你怕失败，你怕很多东西的不稳定性，你怕身边人甚至你自己在做这个决定上对跟错等等的这个部分，不要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害怕。
3: It's okay to 害怕。
4: 对，不要一直告诉自己说不要害怕，而是用着你刚刚说的，越害怕的时候，那你就慢慢的去准备，让你自己越来越有底气的怕。两者是不一样，一个是你完全没有底气去做一件事情的害怕，一个是你有充足的底气，你很清楚有意识的知道我的底气资源等等这些哪里来的害怕，那后者它会让你开展你的第二人生的时候既害怕可是搞不好是很享受的，
3: 还有一种兴奋感在里面，对不
4: 对？
3: 你看
4: 期待感，
3: 就比如说我们坐过山车其实也是害怕，但是又有一种刺激感，对不
4: 对？
3: 对，好的，今天非常开心有我们辅导单元的第一位嘉宾文丽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聊开启第二人生我来把关，谢谢你，
4: 好，谢谢大家。

晚上十一点，萨拉姆雷西姆达尼平安，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 Dr. Sri Aman Zaitamidi 指出，其部门通过总结措施成功省下至少2亿5000万 ringgit 的开销。他表示，这些开销调整措施包括重整计划，并把重点放在乡村地区的必要基建计划，而剩下的款项会归还给财政部，充作国家燃料补贴用途。Zahid 也提到，在有关的总结指示被下达之前，他的部门已经主动向财政部提出建议，也减少带来效益过低的计划，并优先关注乡村内的基建、水电供应等。联邦政府还在针对有关支付沙巴40%净税收一事，同沙巴政府积极协商，并聚焦在四个主要层面。掌管沙巴和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德德穆斯塔法萨默透露，第一个焦点就是敲定净税收计算方式，并以联邦和沙巴净收入为依据，以符合联邦宪法第 112C 及 112D 条文。第二个则涉及内陆税收局等主要机构收入数据的协调及核实。第三则通过采取公平方式审核累积已久但还没有解决的欠款问题。第四项则是讨论以分阶段方式落实的机制，之确保支付程序能在有序且持续的情况下进行。布林市加央一家五金行篱笆边的拿督公神龛里出现阿拉字眼，引起穆斯林多个非政府组织代表及民众先后向警方报案，要求彻查。涉及五金行业者在昨天被警方逮捕驻查后，今天已经获得警方口头保释。加央警区主任 Yusharifuddin Mohammad Yusuf 指出，该案件还在调查当中，而调查报告会在完成之后提交给州检控总监，以采取下一步行动。他呼吁民众不要对这件事做出揣测或大肆渲染这件事，以免引发社会和谐及公共秩序。国外方面，泰国政府正全力推动南部铁路网络的升级改造，并计划重启泰马跨境铁路线，以完善区域物流枢纽，提升泰马的跨境贸易效率及经济协同效应。泰国交通部已经制定了一项政策，目的是为了加强铁路作为连接泰国与邻国的关键交通方式。这项政策由副首相兼交通部长 P.P.P.P.A. 推动，要求泰国国家铁路局加快推进双轨铁路计划的第二阶段，将南部地区作为核心施工重点。其中，交通部计划今年内就往返春蓬和苏勒他尼、往返苏勒他尼和爱及宋卡，以及往返和爱及马来西亚、巴登勿沙等三条主要双轨铁路项目进行招标，总投资额超过100亿泰铢。菲律宾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一通过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案，预计众议院全体议员最快将于5月11号对弹劾表决。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上个星期已经以53票赞成一致结果，表明有足够理由对沙拉提出两项弹劾指控。司法委员会星期一主要敲定了决议案、委员会报告和弹劾条款的最终措辞，并再次进入象征性投票。出席的55名成员全部投赞成票，正式通过针对沙拉的弹劾报告文件，认定存在合理依据可对沙拉发起弹劾。弹劾条款指控沙拉滥用机密资金，聚敛来历不明的财富，并威胁总统小马可斯、第一夫人丽莎和前众议院议长罗穆亚尔德斯。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政府正在推进的开支调整措施不会影响医疗和教育等关键领域的发展。他说，新医生和护士的招聘工作将如期进行，诊所建设计划亦不会受到影响。同时，学校建设项目包括为应对学生人数增长而增建新教室的工程，亦将按照计划推进。首相亦提到，尽管国家石油供应依然稳定，但是全球油价上涨将不可避免的持续对政府财政造成压力。他指出，西亚冲突导致国际贸易路线中断，相关风险上升，进而推高航运和保险成本，最终带动油价上涨。但首相强调，我国依然可以通过与伊朗及其他产油国维持良好关系，确保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稳定。亦是财政部长的 Dr. Sri Anwar 透露，他将在这个星期三将小商贩面对的物价上涨问题带入内阁会议，以探讨减轻该群体负担的举措。我国必须通过提升作为科技领导者的角色，在国际清真产业中迈向更高境界。副首相 Dr.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我国必须向前迈进，以在国际间掌握整体的清真产业价值链。他表示，我国不只是要成为清真认证发放国，也必须生产清真产品，兴建清真品牌，掌握清真科技，并涉足世界清真价值链。萨希亦透露，政府决定从6月1号起通过获得许可证的19家生产厂生产 B15 生物柴油，以协助降低国内的柴油成本。他表示，生物柴油的生产将分阶段推进，首先从 B15 开始，随后逐步提升到 B20， 并有望在未来2到3年内达到 B50 水平。卫生部正要求重新评估针对该部门提出的开支调整及预算削减建议，确保面向公众的核心医疗服务不受影响。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已关注该部门的请求，即是避免按原计划落实财政部秘书长提出的30亿4000万ringgit 削减。他强调，任何有关预算削减的评估都必须将基本服务以及部门人力资源因素纳入考量。我国将在今年6月全面实施国家综合移民系统，同时同步提升身份证买卡的安全功能，以加强国家身份识别系统，并提升整体服务水平。内政部长 Dr.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表示，新系统将配合升级后的身份证和护照加入最新安全技术，以应对当前需求以及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另外，今日启用的马来西亚公民权管理系统，预计特别是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受益更广，以减低前往服务柜台的需要，并简化在联邦领事馆的办理手续。内政部发文告指出，该系统协助加快国民登记局的工作流程，并通过自动程序、部门之间的数据融合以及更稳固的信息安全管控，提高整体公民权服务的传递效率。彭亨州务大臣 Dr. Sri Wan Rusty Wan Ismail 说，他即将与太平动物园和夜间野生物园当局举行会议，讨论目前在日本动物园的三只我国大象的问题。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你好，我是易志，现在是晚上11点15分，今天是5月4号，五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点歌环节，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点歌，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或者也可以到 TikTok AIFM.Malaysia 来跟我交流互动。要注意的是，你所点的歌曲必须是2000年或是之后发行的作品，而且歌手不能重复。也就是说，如果在前三个小时已经播过这位歌手的歌，这一轮，哎，我们就不会选这首歌了。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歌库里要有你所选的歌啦。欢迎你到 AIFM.Malaysia 来跟我交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这是小沈阳和高静的《我的好兄弟》。

0: 唉，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1: 嘿嘿，修蛋姐醒麦造，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0: 啊，什么仪式？
2: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3: 最真实的反应，
1: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2: 我是易智，
3: 我是医生，
4: 我是佳莹。
2: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易智、
4: 佳莹
3: 和医生
2: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
3: 为大家带来 IFM
5: 最饭的一面。
2: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6: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2: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7: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8: 成为标准答案。
7: 啊！
8: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7: 让段子更有味道。
2: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9: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10: FM 越听越爱。
2: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听过的歌曲是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还没点歌的你赶快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 或是到 TikTok AIFM.Malaysia 来跟我交流互动吧。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这是陈奕迅的单车。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听过的歌曲是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高进的《我多想抱住你哭》。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听过的歌曲是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是若涵的1800 call time。 今天辛苦了，谢谢你把这一段时间留给我，祝你有个好梦。我是易志，下个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继续和我一起翻看动漫，晚安。

0: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莲突 FM 90.7，
1: 爱的修复。
2: 安拉的使者说：“安拉赐福于谁，便使他精通教义。”摘自于布哈里圣训集。这段圣训强调了知识与信仰实践的精通的重要性。精通教义不仅是学习古兰经和圣训的文字内容，更是深入理解其意义，能够正确运用在生活中与行为中的能力。安拉的赐福不仅体现于物质和外在成就，更重要的是赋予人理解和践行宗教教义的智慧，使信士们能够明辨善恶，正确地履行信仰和义务。这则圣训提醒我们，真正的宗教知识不是单纯的记忆，而是通过安拉的指引获得智慧与洞察力。只有在安拉赐福下，学习者才能真正地理解教义的精髓，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做到内心坚定，言行一致。精通教义的人既能够自我修炼，也能够教化他人，成为社会与家庭的道德与信仰的楷模。因此，信士们应不断地追求知识和理解力，通过学习、反思与实践，努力地精通教义，以便在生活中践行安拉的意志。只有依靠安拉的引导与祝福，才能使学习不流于形式，而成为通向幸福与后世回报的途径。这段圣训强调求知与虔诚相辅相成，知识在安拉的祝福下才显得有价值。主啊，求您赐福于我们，使我们精通你的教义，理解其真谛。求您让我们的知识能引导我们的行为，使我们明辨善恶，践行正道。主啊，求您赐予我们智慧与洞察力，让我们不仅学习文字，更能理解与实践，使我们在今世与后世都蒙受你的喜悦与恩典。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安拉。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Hashtag 本雅人 Checkin， 有分享才有爱。
4: 唉，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5: 嘿嘿，修蛋姐显卖灶，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4: 啊，什么仪式？
6: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7: 最真实的反应，
5: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8: 我是易智，
9: 我是医生，
10: 我是佳莹。
6: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易智、
10: 佳莹
9: 和医生
6: 和你
11: 一起玩，一起疯，
7: 为大家带来 IFM
11: 最棒的一面。
6: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12: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3: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14: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1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2: 不只是听歌，
14: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3: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12: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14: 和敏瑜一起
12: 解锁一首歌
14: 不同的意境。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5: 一起来马，
3: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5: 欢迎你来马。

0: 哎，老大，
1: 哎，
0: 这批货纯吗？
1: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0: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1: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0: 这样我要
2: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0: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2: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0: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1: 最真实的反应，
2: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1: 我是易胜，
2: 我是嘉莹。
0: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办有易智、
2: 嘉莹
1: 和易胜
0: 和你
3: 一起玩一起疯。
0: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无论你在哪里，让意志的选曲陪伴你。

0: 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5月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温月燕谈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5月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为什么孩子离不开网络，探讨成瘾的真相。5月6号星期三，注册饮食治疗师苏心柔谈孕期吃得对比吃得多更重要。5月7号星期四，儿科专科医生黄俊杰谈孩子总是容易伤风咳嗽感冒怎么办。5月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前列腺问题会不会影响性功能或生育能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杰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2: IFM 越听越爱，
3: Click 流行音乐，
4: Click 热搜新闻，
3: Click 体育赛事，
4: Click 生活资讯，
3: Click 时事焦点，
4: Click 电视电影，
3: Click Podcast 重温，
4: 一个动作
3: 掌握所有。
4: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4: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0: 因为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3: 哦，
2: 喂，那个。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双打根 FM 95.1。
1: 报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2: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3: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2: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1: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u.gov.my。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Tolak Ubat Dilasa
3: #拒绝非法药物。

0: 嘿，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
1: 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
0: 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1: 晚安。
2: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和大家谈的是说话的艺术。我有一位朋友，心地很好，对人也很大方，但是没有多少人喜欢他。有一天他很沮丧地对我说，我知道我的毛病就是想什么说什么，结果因为太直了，不懂得拐弯抹角，所以我说出来的话得罪了很多人，而且也惹人讨厌。这位朋友其实真是很了解自己，的确他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坏心眼，可是说话的语气、得理不饶人的态度，以及不论时间场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态度，真的让人受不了。他看我没说话，又自动补了一句说，我啊，其实也想讲一些人家想听的话，可是我做不出来，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要改也改不了啊。我想了想，安慰他说，其实你做的也没有错，我们从小父母就教我们说真话，要诚实对人，这是正道，也符合圣贤的教诲。其实只要你说话的态度、语气稍微的修改调整一下，这样恐怕就比较不容易伤害别人的感情了。我很高兴我的这位朋友他有自觉心，也有勇于改过的勇气。说实在的，作为他的朋友，有时候连我看到他远远走来，想到他会说的话，都想要退避三舍呢。记得有一次搭电梯，他从后面追了进来，跟上我们一起上楼，以为在短短的一程，他跟大家大概打个招呼就算了，可是没想到他却是从头到脚的把一位朋友看了一遍，惹得那位朋友浑身紧张地看着他。果然他开口就是他真实的意见，完全也不管电梯里有没有陌生人，他大声地说，哎，你这身衣服实在太不适合你了，不但让你的脸色看起来黑黑黄黄的，而且还很显胖，你看是不是有点像一个大元宝呢？说完他自己笑了起来，电梯里的陌生人偷偷瞟着那位朋友，也忍不住想笑。我那位朋友不用说，脸上一阵白一阵黑，电梯门一开，马上就头也不回地冲出去了。没错，他说出了他真正的感觉，也可以给朋友日后穿衣服当参考，可是地点不对，用词也不当，好意的建议变成了友情的考验。要是心胸宽大一点，朋友可能一笑置之，不然轻则会敬而远之，重则朋友都不会要继续做了。先知穆罕默德曾经说，粗鲁的谈话只会带来耻辱，如果不想自取其辱，说话就要注意。根据记载，先知并不多言，如果说话态度诚恳而且真挚，语气也温和有礼，不但大家都喜欢听他说话，他也为大家示范了说话的方法和礼貌。坊间写作《说话的艺术》的作者无不在书中劝告读者说，为了避免说话带来不必要的烦恼，开口一定要看对象、看场合、看时间，并且在礼貌和诚挚的条件下抒发己见才可以。如果你担心自己做不到或是做不好，那么就尽量少说。

0: 甚至不说。毕竟言多必失，言失必败，也是我们华人古来的名训。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五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1: 爱FM，关爱你的健康。

0: 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1: 修蛋姐，醒麦造，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0: 啊，什么仪式？
2: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3: 最真实的反应，
1: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2: 我是易智，
3: 我是医生，
4: 我是佳莹。
2: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范、易智、
4: 佳莹
3: 和医生
2: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
3: 为大家带来 iFM
2: 最棒的一面。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越听越爱，玻璃是吉打和冰城 FM 101.3，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3: 从来谣言不乱传，砖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4: 收你们来了。
5: 恶意攻击别人收，
6: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5: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6: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5: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6: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来买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5: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6: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5: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6: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5: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0: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0: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
4: 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敏燕，我是一名物理治疗师。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解的就是关于手腕骨折的这一个情况。手腕骨折通常发生在我们的桡骨的部分，那桡骨就是我们平时佩戴手表或者手镯的这一个位置。手腕骨折经常发生在中年人，尤其是女性身上。手腕骨折发生的原因多数是因为我们在意外跌倒的时候，人往往会反射性的用手掌着地，尝试减轻跌倒对身体带来的那个冲击力。那当我们手掌着地的时候呢，我们的手腕就会有很大的骨折风险。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手腕骨折常见的并发症。第一个常见的手腕骨折并发症就是手的关节会严重的被手腕骨折影响。这个是因为手腕关节和手之间的那个关节非常接近，手腕的功能以及我们手的功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呢，手腕骨折会严重的影响我们手关节的活动以及灵活性。第二个常见的手腕骨折并发症就是肩膀以及手肘关节部分的挫伤。刚才我们在前面有提到说，手腕骨折通常发生在意外跌倒的时候，人会反射性的用手掌去着地。那当我们手掌着地的时候，从地上上来的那个冲击力就会对我们的肩膀以及手肘造成挫伤。手腕骨折的疼痛加上肩膀手肘关节挫伤的疼痛呢，它就会导致到患者的那个手的活动量大量的减少。时间久了之后，患者的肩膀手肘以及手指的关节就会发生僵硬的问题。手腕骨折也会造成手部的神经线受到压迫。神经线受到压迫的症状就会包括手的部分会有麻痹或者是没有力的那个症状。随着手腕骨折的修复以及治疗，多数的神经线压迫症状都会获得改善。
1: 爱FM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敏燕，我是一名物理治疗师。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解的就是关于手腕骨折的这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常见的并发症还包括我们大拇指的肌肉撕裂，这个就会造成大拇指的动作没有力，然后呢就会影响整个手部的功能。现在我们要来谈一谈手腕骨折的治疗方案。首先，骨科医生需要照 X 光来判断骨折的严重性。轻微的骨折就包括骨裂，骨裂的意思就是说你的骨头有裂缝，可是呢你的骨头没有移位，而且骨头还是处于接在一起的情况。有时候骨裂很小，小到连 X-ray 都看不见，那这个时候呢，患者就很容易被误诊为手腕扭伤。严重的骨折包括骨头移位，骨头没有接在一起，有时候甚至在外观上已经可以看得出手腕变形了。严重的手腕骨折呢，有时候骨科医生会建议手术治疗。轻微的骨折，医生多数都会建议打石膏。那打石膏的时间就大概是4到6个星期左右。打石膏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你的关节，让你的关节在没有受到干扰的情况之下呢，好好的修复。4到6个星期之后，骨科医生会需要再照 X 光来判断，看一下你的那个骨头的复原的情况。如果复原的情况良好，医生就会建议你拆掉石膏。拆掉石膏之后呢，病患通常都会去做复健，然后复健的功能就是为了帮助患者恢复手的功能，比如说可以切菜、写字、开车之类的动作。除了并发症，手腕骨折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那就是拖延治疗。马来西亚的社会普遍上都会去寻找传统治疗的方法来医治关节扭伤的问题。那有很多病患呢，在不知道自己有骨裂的情况之下，就贸然地接受传统的治疗方法，因此呢，就错过了骨折复原的黄金时期，而且还导致了病情恶化。
1: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0: 大家好，我是敏燕，我是一名物理治疗师。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解的就是关于手腕骨折的这一个情况。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次有一个客户来做普通物理治疗 follow up 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到他的手腕非常的肿。那我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告诉我说上个星期在家种菜的时候跌倒了，跌倒的时候那个手掌着地之后，那个手就变得疼痛以及很肿。他就一直在家里不停地擦一些药酒来舒缓他的疼痛，可是呢都效果不好。当时我就非常怀疑他的那个手腕有骨折的问题，那我就建议他说去拜访一个骨科医生，照一个 X 光来看一下到底有没有骨折。那他去拜访了骨科医生，照了 X 光之后呢，就发现他真的有骨裂。那医生马上就帮他打了石膏，大概一个月。那一个月复诊了过后，他的骨头复原非常的好。拆了石膏之后，他做了复健，那现在他已经可以切菜啊、写字，已经开车了。那这位病患呢，我可以说是幸运的，因为他提早去见了骨科医生，然后呢提早保护他的那个手腕的关节，这样子他的康复呢就非常的快速。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如果你跌倒然后呢手腕因为跌倒之后而受伤，在你去寻找传统治疗的方法之前，请你一定要去看医生，然后呢照一个 X 光来确保没有骨裂。确保没有骨裂之后呢，那你就可以放心的去使用你的传统治疗方法了。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物理治疗在手腕骨折之中扮演的角色。手腕骨折在手术或者是打了石膏之后呢，骨头会慢慢的愈合。骨头愈合之后，接下来要做的下一个步骤就是要重新恢复手部以及手腕的功能。在这个时候呢，骨科医生通常都会推荐病患去见物理治疗师。常见的问题包括手部肿胀、手部没有力气、手部在做旋转的动作的时候会疼痛，又或者是当你把手放在地上，把身体的重量压在手掌的时候会不舒服。那物理治疗师会根据病患的需求，然后呢会做一个检测，然后再来帮助病患做复健的治疗。在复健的过程之中呢，物理治疗师会定时为病患的手腕以及手指的关节进行一些测量，来确保病患的手能够恢复之前的功能。
1: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2: i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如何栽培托付于上苍的心理。在我读大学时，就是在我还不了解伊斯兰教之前，由于部分学费是由我在高中毕业后工作6个月自己存的，而家庭的经济也不尽人意，我觉得我需要好好规划我的储蓄。对于贫穷的我，每一分都很重要。其中一种策略是参加强制性的课外活动中费用最高而无需额外费用的活动。当时高价的课外活动包括马术、划船和射箭。马术需要额外缴纳费用，所以我和我的一个好朋友决定报名参加划船。那时候我只考虑玩划船，但我没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不会游泳的，从未接触过划船，所以每次坐进划船时，我都确保我的救生衣是绑得紧紧的。谢谢真主，在 UTM 湖里学习划船时，我从未掉进充满各种神秘生物的水中。现在想想回来，如果当时掉进去喝到那些湖水的水，真是很可怕的。最后一天课活动中，我们被带到苏埃姆拉优村参加第一级划船认证考试。其中一个认证考试就是要翻船，然后再把它重新翻过来再爬上船。河口靠近海，水很深，对于不会游泳的我来说，即使穿着救生衣也会感到恐惧。教练首先教我们先适应水，我们必须穿上救生衣，让自己在汹涌的海水中漂浮，完全依靠救生衣，相信只要正确佩戴救生衣就不会溺水。当时我完全将自己的安全和漂浮依靠在救生衣上，之后开始练习翻船。恐怖吗？很恐怖。不做吗？一定要做。会喝到水吗？喝到了一点点。相信救生衣吗？只能相信。之后一遍又一遍的练习，直到熟练并通过。

0: 完了一个小时。其实就像伊斯兰一样，每一个穆斯林要把自己托付给上苍，需要有知识、训练和经验。只在理论上学习如何依赖上苍，就像在学习游泳时不把头放入水中一样，很容易说对主全权托付，但心还是不确定，因为心还不真正认识真主是谁。在古兰经中，我们被提醒要把自己托付给上苍，向全能者、至慈者投降，古兰经第26章217节。为什么古兰经要提醒我们向全能的主投降呢？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无法掌控任何事情，所以为什么要努力去控制呢？最好将一切交给最有权势的主。那为什么要向至慈的主投降呢？因为上苍是创造我们的主，他比这个宇宙中的任何生物更爱我们。要认识全能和至慈的真主，我们需要通过生活中的各种考验和不断累积知识，才能确信真主的这些属性。我们被考验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认识我们的创造主，认识他的权力和慈爱，顺从并承认他的权威，确信并依赖他的慈爱。除了在生活的考验中洗礼自己，我们还需要有导师以知识和智慧指导我们，以实现依赖真主的真正内涵。生活的考验和依赖真主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无知无视的投降，救生衣仍然需要穿戴，内心仍然会感到恐惧，但我们确信只要我们在真主规定的限制和先知所教的礼仪以及正确的意图下尽力而为，我们可以毫无困扰地将一切交托给真主，不必为如何掌控一些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事物而感到压力，因为真主确实是全能而又至慈的。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下次再会，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法丁阿利亚彭慧珠。
1: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P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时间来到早上清晨6:10，你好，我是郑烨。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品冠的《天空依然美》。刚刚就在 WhatsApp 就看到了古晋的国风，他说：“哎，现在的这首歌还以为是中午12:05了，哎，怎么会有这个感觉呢？是因为听到这个《天空依然美》，就想到去看一看天空，蓝天白云吗？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吗？再来，还有就是吉隆坡的仲早安，还有是芙蓉的小林。”大山脚的荣坤，麻坡的美英，麻坡的美才，还有马六甲的 Tony 以及孙贺，大家早上好啊，大家都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非常的开心啊，今天又回到了直播室来当班啊，我应该是有请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啊，这个星期呢其实我也没有闲着了，也不是去哪里度假或者是去游玩，而是去评了一些比赛，还有就是到佛堂去上课，刚刚还有传信息进来的，包括了甲洞的秀英、芙蓉的珍珠以及吉隆坡的小妹，大家早上好。那其实过去的这个星期也是收到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就是有一位朋友因为生病而过世了，昨天晚上就出席了他的丧礼。虽然早上就讲一些比较伤感的消息似乎不太好，但是我想带出的信息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就是来日方长，很多话可以在以后再说，但其实不一定很多人是可以改天再见的，所以一句下一次再聊，或许我们就这样轻轻松松的把它带过去。一通想要拨打的电话，有时候我们拖着拖着然后就忘了，又或者是一顿想要约的午餐或者是晚餐，也可能会因为自己忙碌然后一拖再拖。所以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件事，有一些告别它可能是没有预告的，它不会提醒你这是最后一次的见面，也不会让你有机会把该说的话好好的去说完。所以有时候一个转身，一句再见，就真的是可能成了再也不见。当那一刻来临的时候，我们可能才会突然发现原来那些看似非常平常的日常，一起笑过的瞬间，随口聊一聊的废话，其实很多时候就成为了最珍贵的存在。所以如果今天在你的心里面有一个人是你很久很久没有联系的，却一直把他放在心上，那不妨就主动一些，今天就或者是马上啊，就给他发一个信息，可能问对方一句最近好吗，找个时间见一见面吧。因为能够见面的时候就要认真的见一见，能够说话的时候就好好说一说，别再把重要的人留到以后，因为有一些温暖是需要及时的，而有一些遗憾，我们一旦是错过了，就可能再也弥补不回了。因为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像下来的这首歌《回车键》一样。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扮过那么多的角色，声音变得来吗？
1: 啊，可以啊，可以啊，其实可以的。可能我们要配三四个角色，
0: 嗯，
1: 主要是我们要抓的是那个神韵，说话的神韵。比如说，现在我要扮一个80岁的，我想，哦，哎呀，大家都，那你要变成一个20岁，大家好，是，我是这样的，我是谁谁谁，我是今天来应征的。这个年轻人是没有经过社会的磨练的，他的声音很清澈。
0: 我演过几个广播剧哈，我很喜欢是演那些反派的，因为好人的声音是比较难演的，就是可能演回你自己。
1: 对，
0: 比较有挑战的就是演小三。哎呦，怎么你这么久都不来找我呢？我好想你哦。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前电台新闻主播游进来。
0: 我是电台新闻主播陈锦花。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2: 没有不会写的话，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每逢星期六早上8点30分首播，星期一晚上9点15分重播，心灵零距离，一起走进心灵。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0: FM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
1: 谢谢易志给我们介绍了林梦和诗屋的这个频率啊。那么早安早安，大家好，我是郑业。哎，就有听众问，今天星期二的早上怎么听到郑业的声音？是不是来带小韩的班呢？哎，不是的，因为从五月份开始呢，我们 DJ 的一些班是有稍微做了调整。那么从五月份开始，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三的早上六点到九点呢，就会听到我郑业的声音。我将会陪伴大家早安爱上线，一起去上班哦。好，那么这个小时的这个一些分享呢，小常识就要和大家提到的，有关于不晓得大家在吃饭的时候，会不会不小心咬到舌头？那么一般上哦，老人家都会说啊，如果你吃饭的时候不小心咬到舌头，就会说我们应该是发热气哦，又或者是有人在背后说我们的坏话。那其实呢，在事实上啊，这种现象是可以从科学以及人体功能的角度来做解释的。那么根据马来西亚公共卫生网页就指出，吃饭的时候咬到舌头或者是嘴唇的话，是因为大脑和下颚缺乏协调造成吼，也就是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的这个下巴这个部分啊，我们在咀嚼食物因为不协调，所以就会影响了我们在咬食物的时候不小心咬到了我们的舌头。因为在咀嚼食物的时候呢，口腔内的运动是由大脑中一个名为中央模式发生器的自动系统所控制，那么就是确保我们的舌头、牙齿和下颚的这个协调运动，没有需要任何的意识去控制它哦。当然也会出现了几个情况会破坏这种所谓的协调性的，包括什么呢？也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没有专注啊，所以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就是一边吃饭一边怎么说呢？一边吃饭一边看手机，或者是一边吃饭一边在想工作等等之类的。所以就会让大家很不专心的吃饭哦，然后就会一不小心呢就会咬到自己的舌头。又或者是再来一种情况呢，就包括我们吃饭的时候咬东西咬得太快呀，也就是咀嚼的过快哦，然后就会不小心的咬到了自己的舌头。再来还有一个因素呢，影响的根据马来西亚公共卫生专业所指出的，就是我们可能会太疲劳或者是太压力，所以就导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咬食物不小心就会咬到了自己的舌头或者是嘴唇的。那如果舌头真的是不小心被咬出了血我们建议呢，就是根据这个马来西亚公共卫生的专业指出就是应该要暂时停止进食，用冷水来漱口，或者是含着这个冰块来止血的，又或者是用温盐水漱口，也有助于清洁这个伤口。但是呢就不建议在伤口处使用牙膏。

0: 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1: 刚刚听过的两首歌曲是《我要把眼泪当汽水》，还有就是魏哲鸣的《默许》这两首歌。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小常识啊，就是有关于马来西亚公共卫生专业所提到的，我们吃饭的时候如果是突然咬到舌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它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下颌缺乏了协调所造成的，就包括了几个因素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我们咀嚼太快，也就是我们吃饭吃得太快，还有就是我们疲劳或者是压力的。那么我们就看到有听众提到八达岭的桂莲就说，有时候他吃饭吃得太快，真的是会咬到舌头。那么再来就是这位是 Nyo Fong， 他说说的对，做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太快呀，他常常不专心，还有动作都很快，所以常常会咬到舌头。所以呢他就学会了要乖乖的慢下来啊。确实啊，因为如果吃饭吃太快，咬东西咬太快就很可能会咬到舌头的。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试过是在什么样的原因之下咬到自己的舌头或者是嘴唇呢？那么我呢是吃饭如果是咬到舌头倒是没试过，不过咬到嘴唇，这个偶尔会发生。不过我曾经有试过，就是刷牙的时候不专心就是一边刷牙，早上或者是晚上睡觉前刷牙的时候不专心，然后刷牙不小心就是那个牙刷柄呢，不小心就是太大力然后就打到了那个牙龈，结果就是它就会痛。隔了一天就会发现那个牙龈出现了破洞就出现了类似那个口腔溃疡的情况就是所谓的凹色然后就会痛几天。这个是自己不小心很不注意或者是没有集中，就导致自己的那个牙龈受伤了。那也欢迎大家跟我分享吧，来说一说，你在吃饭或者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是不是速度很快呢？那有没有曾经试过，就是你做东西做得太快导致自己受伤，或者是走路走得太快左脚绊右脚又或者是吃饭吃太快的时候呢，咬伤了自己的舌头。

0: 你要就跟我走。
1: 爱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2: 是的，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IFM 早安爱上线。你好，我是郑烨，时间来到早上6:41。那么刚刚听过的两首歌曲，一首是福建歌啊，彭恰恰的《做你的后生》，你的茧啊，这个福建话我不会念哈、哦、啊，但是那个茧字呢，就是一个口，里面有一个孩子的字啊，就代表儿子或者是女儿的意思了。那么另外一首呢，就是梁文福的《那里走》。好，那么今天的小知识啊，小常识呢，就是和大家分享，我们会不会在吃饭吃得太快的时候，又或者是啊专注力没有集中，然后就很容易咬到了舌头哈。那么这位是柔佛的香化，他就说啊、他去看中医啊，中医说舌头肥大也会咬到舌头，胃不太好。哎，我的舌头也是蛮肥大的，哎，我看一下，蛮大了一下哈、可能 TikTok 的朋友就会看到我的舌头就是很肥大。那再来就是新山的锦荣，就说诶，应该是身体发热气就会咬到嘴唇哦。再来是古晋的小鱼，他说不是啦，妈妈说吃饭咬到舌头是有人在骂他。诶，我就问他，诶，小鱼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妈妈的道理啊，不好的事情一定是别人害的哦，听过就好，这个是啊传言啦、哦、好，再来就是芙蓉的珍珠，他就说吃饭的时候又想讲话，那么就会不小心咬到了舌头哈。那吉隆坡的 VTEC 呢吉隆坡的 VTEC 他就提到啊，哎，不要什么事情都牵涉到专家，其实老一辈多好啊，他说哎，这个都是因为我们上火了，也就是发热气哈、哦。如果下一次咬到舌头，要记得奶奶的温暖，就是喝一杯凉茶齁、哦、啊，就是让自己解解热气啊。再来是怡宝的阴风婆婆，她说自己本身呢说话太快就会咬到舌头，所以学会了要慢慢说。确实啦，重要的事情要慢慢说齁、哦。那如果是大家真的是吃饭吃得太快的话，不妨就是让自己在咬食物的时候呢多咀嚼几次。因为呢根据中国中药医药学会的首席健康科普专家哈、啊、其实就有提到刘东立，他提到其实我们胃里面的这个消化酶是有限的，如果我们囫囵吞枣的进食，就需要胃消耗很大的动力齁、哦、去蠕动，所以我们细细的咀嚼它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当我们细细的咀嚼食物的时候，让这个食物咀嚼成食物泥，然后我们才下咽，那么这样呢到了胃里面才是更好的消化。那么一般上呢到底要咀嚼多少次啊，诶，我相信大家可能没有去计算啦、啊、但是专家们呢就有提到一个数字啦，大概就是15到20下，如果今天你有时间的话，不妨就去算一算吧，你到底是咀嚼多少次才会下咽呢？来，欢迎大家稍后继续跟我分享吧。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Miss Cool 来了！
2: 你好，我是舒琳。最近我出席了一场饭局聚会，有这样的一个局面 ：A 在述说自己经历的事 ，B 听了皱着眉头回应 ，Tell me about it。之后 A 又继续把事情说得更详细。不过看来 A 是误会了 B 的 Tell me about it 字面的意思确实是告诉我这件事，但是在英语语境里 Tell me about it 对母语者来说是常见的口语表达，表示我懂你的感受，我也深有同感。尤其别人抱怨吐槽时，你用这句话表示你说到我心坎里了，我也是这样。来看看这句话的运用，同事跟你说I've been working non-stop all day. 我一整天都在不间断的工作。你可以回应 Tell me about it. I haven't even had lunch. 我也是忙到没时间吃饭。又或者朋友抱怨天气很热 It's so hot today. 你可以回应 Tell me about it. I'm sweating like crazy. 就是啊，我热到飙汗啦。 Tell me about it. 不是叫别人解释更多，而是要表达共鸣，表示对方的经历我也懂，我何尝不是呢？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明天的内阁会议将讨论食品价格上涨的问题。投贸部欢迎巴西航空巨头探讨在我国设立组装业务。美军声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针对近期食品供应价格上涨的课题，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将于明天召开的内阁会议上亲自提呈相关议题，以全面检视应对措施。他说，此举旨在研究更有效的方案，减轻人民的负担，尤其是小商贩群体在成本上涨压力下所面对的挑战。尽管官方报告显示，目前整体物价仍处于可控水平，但他强调基层实际情况同样受到重视，不能仅依赖数据判断。他也坦言，尽管政策制定过程中有专家提供分析与建议，但政府仍需兼顾上层数据与基层现实，确保政策能够切实回应民间需求。首相也表示，随着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与物流成本增加，我国燃油补贴开销已大幅攀升，目前每月高达50亿 ringgit， 对国家财政构成沉重压力。他指出，这一个数字远高于此前推行布地95补贴机制时的水平，当时每月补贴支出约为7亿 ringgit，如今补贴成本激增，主要受到国际油价波动以及运输与保险等相关成本上升的影响。首相强调，这种高额支出正在对国家财政造成明显压力，也凸显政府在维持民生补贴与确保财政可持续性之间必须取得更谨慎的平衡。
3: kita terbeban tampung kosminyak dan diesel. Kalau harga itu melambung tinggi betul, dia mungkin mencecah lebih pada 6 bilion. Tapi kalau harga setakat sekarang, 5 bilion ringgit satu bulan. Bayangkan, 10 bulan, 50 bilion ringgit dari dana kerajaan.
2: 在全球供应链不稳定及能源市场波动加剧的背景下，强化国家补贴机制，尤其是涉及燃油补贴，被视为更精准且具前瞻性的应对措施。马来西亚伊斯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Mohammad Afzal Nizam Abdul Rashid 指出，相关改革有助于将补贴更有效地分配给真正有需要的群体，从而提升政策执行效率。他表示，这类定向补贴方式不仅能够减少资源浪费，也有助于政府实现今年将财政赤字控制在 3.5% 的目标。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 Datuk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其部门通过准节措施成功省下至少2亿5000万 ringgit 的开销。他表示，这些开销调整措施包括重整计划，并把重点放在乡村地区的必要基建计划，而剩下的款项会归还给财政部，充作国家燃油补贴用途。扎希也提到，在有关的准节指示被下达之前，他的部门已经主动向财政部提出建议，以减少带来效益过低的计划，并优先关注乡村内的基建、水电供应等。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uk Sri Johari Abdul Ghani 表示，马来西亚欢迎巴西航空航天公司 Embraer 前来我国探索发展机会，包括在本地设立飞机组装业务的潜在计划。他指出， Embraer

0: 来西亚航空航天峰会2026，部长强调，这将为马来西亚航空航天产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并有助于吸引更多高附加值投资，推动本地供应链与技术能力提升。联邦政府还在针对有关支付沙巴 40% 净税收一事，同沙巴政府积极协商，并聚焦在四个主要层面。掌管沙巴和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o Mustafa Samud 透露，第一个焦点就是敲定净税收计算方式，并以联邦和沙巴净税收为依据，以符合联邦宪法第112C 及112D 条文。第二个则涉及内陆税收局等主要机构收入数据的协调及核实。第三则通过采取公平方式审核累积已久但还没解决的欠款问题。第四项则是讨论以分阶段方式落实的机制，确保支付程序能在有序且持续的情况下进行。
1: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四号显著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557.37点，收于48,941.9点。标普500指数下跌29.37点，收于7,200.75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46.64点，收于25,667.80点。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8美元，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27美元，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库珀说，伊朗于当地星期一向美国海军舰艇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及出动无人机等。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及海鹰直升机随后向这些伊朗船只发动攻击。库珀不认同美国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商船，指出如果是护航，就是一对一的保护。他认为在当前的模式下，美方的防御部署要优越得多，构建了涵盖军舰、直升机、定翼机、空中预警机及电子战等在内的多重防御。相比单纯的护航任务，美方如今所拥有的防御体系要全面及广阔得多。另一方面，伊朗一间通讯社引述当地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说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否认美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形容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报道又说，任何违反革命卫队海军既定原则的海上行动都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被武力拦截。美国特勤局四号说，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当天下午发生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一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另有一人被子弹擦伤。美国特勤局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特勤局人员已经抵达华盛顿特区第15街和独立大道交汇处枪击事件现场。随后特勤局表示，事件起因是一名持枪人员与特勤局警察发生冲突。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明天的内阁会议将讨论食品价格上涨问题。投贸部欢迎巴西航空巨头探讨在我国设立组装业务。美军声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今天是5月5号，1961年的今天，霹雳州规模最大的土地开发计划正式启动。这项土地开发计划涵盖多个用途，包括集体居住安置计划、边缘土地发展计划以及新橡胶种植计划。其中在乌鲁矿、拉萨、泽莱森港和松埃帕斯加隆一带，一共测量出10400英亩土地用于发展集体居住区，另外有2004英亩土地位于库邦彭干、布戈、泽鲁西、拉萨和佩拉，用于推行新橡胶种植计划。此外还有3608英亩土地被规划用于边缘土地的发展。

0: 流行趋势、
1: 创作动力。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0: 傍晚六点到晚上八点。
1: 本周即听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2: 太太有女朋友，伴着我逍遥到处走。太太有女朋友，来平稳我生命的节奏。
1: 亚军歌曲：林寒星《Empty Promise》。
3: 对不起，我伤了你。爱若重来，不再哭泣 ，Baby。
1: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钢崩 girl》。
4: 我怀着。

0: 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eisenbahn.ifm。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风。
1: 时间来到早上7:21，你好，我是郑烨。刚刚听过的歌曲是肖战和王一博演唱的《无羁》。那么下来就带大家关注今天的一些热点新闻哈。那么内政部部长 Darush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就说，国家综合移民系统 MyNICE 将会在6月全面落实，而 MyCard 的安全特征也会同步提升，以加强国家身份识别系统以及为人民提供的服务。那么这件事呢，将会成为内政部在完善国家身份管理的重要时刻，并且确保人民的行程能够更加的顺畅有序。那内政部部长赛福丁就提到啊，新的证件就包括了具备最新安全特征的身份证和护照，以符合当前需求以及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那么可能大家就会担心，诶，那么新的这个系统推出之后，是否意味着我们的这个 MyCard 就需要在六月份的时候去更新或者是换新的证件呢？那么其实呢，在这个过渡期啊，这个旧有的 MyCard 呢依然是有效的，所以马来西亚国民登记局就呼吁大家不需要在六月份的时候全部人急着去更新的哈。那么新的这个 MyCard 呢，将会优先发放给新的申请者以及这个卡片损坏者。所以大家不必担心，我们的 MyCard 呢依然是有效的哈，不需要一到六月份，就是下个月嘛，就一窝蜂赶到这个国民登记局去更新护照，这样呢也会导致国民登记局啊水泄不通。那么另外呢，内政部部长赛福丁就提到啊，他相信国民登记局和移民局已经准备好 A 计划和 B 计划，他也非常有信心哈，能够顺利过渡六月的历史性时刻，因为他说到了一个时候，政府呢就必须要发出拥有新的性质而且具备更好安全特征的证件。那么对此呢，内政部已经是努力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将会在六月份推出的一套新的系统是用来提交公民身份申请或者是信息，就如同联邦宪法所允许的那样。那么在推出之前，所有必要的先决条件或者是支撑要素都已经准备就绪，并且在顺利的推进当中。那么赛福丁还提到，落实有关的倡议也反映内政部致力于确保打造一个更加高效的系统，来解决与身份管理相关问题的还有人民的投诉。那同时部长也强调啊，其实边境安全的重要性以及移民系统在管理出入境的流动方面的效率因为呢，面对这个日益增长的跨境流动还有全球安全威胁啊，所以政府呢在确保移民系统还有国家安全维持在最高水平的方面呢，是绝对不会妥协的。那另外内政部其实在昨天也推介了马来西亚公民管理系统，叫做 MySUA，就为海外的马来西亚人提供便利，减少让他们亲自到柜台，并且简化领事手续。那么有关的系统呢，是通过自动化程序、机构间的数据整合以及更加严格的资讯安全控制，协助加快国民登记局的工作程序，从而全面的提升公民服务效率的。那么 MySUA 系统呢，是一项战略性的数码化举措，而根据联邦宪法第三部分修正案的制定，那么它将会以更快、更加高效以及综合的方式来简化公民权的申请管理。而有关的系统呢，完全是由国民登记局资讯技术团队自主研发的，那么就提供一个用户友好的平台，允许申请人完全通过线上来完成申请，就包括了上传电子文件、实时查询这个申请状态，以及自动向申请人发出通知的。那么国民登记局还宣布了几项重要的举措，就包括经过公共服务局的批准，已经在2025年10月29号生效的国民登记局总部职位重组计划，以及推出具有多层安全功能的执法人员新证件，来加强执法廉政。那么另外呢，国民登记局也推出了2026-2030年国民登记局战略蓝图，作为未来5年规划的主要指导方针文件。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您在森美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从备孕期到怀孕阶段，依然需要持续摄取的是叶酸补充品，而铁质和钙质补充品则以个人情况安排，所以定期产检很重要。富含铁质的食物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血红素铁，另一种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存在于肉类、家禽和鱼类中，而非血红素铁则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但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想要提高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建议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使用，例如番石榴、甜椒、奇异果等等。另外，怀孕的女性必须定期检查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是否超过建议的增重范围，所以即便在怀孕期间需要进食比孕前来的多热量，也不能过度进食，避免妊娠风险以及对宝宝产生健康的风险。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您在森美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5: 金玉夜风，
6: 接下来带大家关注其他的焦点新闻。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部长达尔叙阿马扎哈梅蒂就说，马来西亚必须成为一个不仅承认清真认证且生产清真产品的国家。他说世界见证了清真产业持续发展，预计到了2030年，该市场价值将会达到大约5兆美元，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哦。所以马来西亚呢，不能够只满足于成为一个拥有受到尊敬清真认证体系的国家，而是必须要迈出下一步的。那么阿曼扎伊也说打造清真品牌，掌握清真技术，并且打入全球清真市场的价值链，那么这个呢，正是人民信托局 MARA 职责的重要性所在。那么另外呢，阿曼扎伊也说，首相的是安诺伊布拉希姆和他本身呢，在上个星期就接见了来自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商家，那么有关的商家就向我国政府做出了承诺，也就是他们计划向我国采购总值达到1亿美元的清真产品。那么阿曼扎伊也说在第12马来西亚计划下，马拉在清真议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那么虽然马拉的清真产品销售额目前已经达到了大约8亿多令吉，但是他也希望清真产品的国际销售额在明年可以突破10亿令吉的目标。那么同时呢，今年至少有300名的马拉企业家将会获得清真认证的。所以马拉对不起所以这个清真市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市场也就是希望我国的这些清真产品呢可以出口到国外去，然后增加国家的收入为什么呢？ 因为呢最近呢就受到这个能源危机的影响，所以政府呢就有提出建议要削减这些发展开支啊。那么卫生部部长的是 Zulkifli 就要求政府重新评估削减卫生部高达30亿令吉的开支预算，以确保关键医疗领域不会受到影响的。那么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啊已经是知道了卫生部的请求，避免执行由财政部秘书长提出的30亿4000万令吉的削减方案。那么 Zulkifli 呢也要求秘书长以及相关团队尽快提成方案，那么如果确实是需要削减开支，也仅限于不属于核心服务或者是不影响医疗服务与人力资源的项目啊。那么 Zulkifli 提到如果是真的无可避免，那么相关的削减呢就应该只是涉及一些非核心项目最重要的是不要影响到关系人民福祉的医疗服务。那么Zulkifli 还提到，就是发展项目呢依然是属于重要的范畴，包括了医疗设施的建设还有完善，以及相关的职位还有服务配置，那么这些呢都不应该受到影响的。不过 Zulkifli 坦言确实是有部分领域呢存在调整空间，但是涉及关键医疗服务的部分呢他是希望不会被削减的。那么另外针对首相 Dr. Anwar Ibrahim 早前指出规格过于豪华的医院项目，主要呢就是针对医院的空间设计，所以卫生部将会从这方面着手，确保各项的基础设施具有功能性，而且是符合成本效益的。那么 Zulkifli 也感谢首相重新考量财政部原先所提出削减卫生部运营开支的方案，那么当局将会透过价值工程 Value Engineering 与评估来优化医院的走廊大厅等等的空间设计，来提升成本效益。下来听听这首歌曲，那件牛仔 Fish 林雪怡的歌。

0: 本风。
1: 时间来到早上7:41，你好，我是郑业。如果是大家有很长时间在收听 iFM 的话，都会知道 iFM 的每个小时都有整点新闻。那么今天就看一看我们的前同事林玉荣，玉荣姐她所写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呢，题目是华文电台新闻抄写员的退场。那么我们都说啊，随着科技的进步，那很多行业呢，已经是慢慢走向了夕阳哦，或者是已经是不存在了。好，所以玉荣姐就有提到哈，在这篇评论当中，在华文电台的新闻制作过程当中，其实新闻并不是由某一个岗位单独完成的，而是由一套分工明确、环环相扣的新闻室机制所共同支撑。那么新闻翻译员呢，就是负责把英文、马来文或者是其他语文的新闻稿件迅速翻译成华文，而编辑则是负责审阅、筛选以及调整内容，而主播则肩负最后的播报任务。而在华文电台的发展史上，人们往往只会记得的就是主播的声音、新闻播报员的语调、翻译员的速度，还有节目主持人的风采。但是在这些被听见与被看见的岗位背后，曾经有一群默默无闻却是不可或缺的幕后工作者。他们几乎不曾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但是却长期的支撑着华语新闻播报的日常运作。而这个岗位的人就称之为新闻抄写员。那么新闻抄写员所承担的是另一项基础却关键性的工作，他们负责将这些翻译员的稿件腾清。那什么是腾清呢？就是说把这些草稿或者是不整洁的文字重新照抄，并且整理清楚工整的，就让这些新闻播报员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透过这个稿件来做播报。又或者是这些新闻抄写员呢，也会通过听写的方式整理成更加清晰的播报文本，以提高播报效率还有准确度的。而这个职位呢，如今几乎是已经彻底消失了。这个就是因为随着电脑化、数码化还有自动化编辑系统的普及啊，所以新闻抄写员这个岗位已经是渐渐地退出了广播历史舞台，成为电台新闻室里面一个属于手写时代的记忆啊。但是如果是回顾早年华文电台的新闻制作的真实面貌呢，就会明白其实抄写员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附属角色，而是曾经维系新闻生产流程非常顺畅运作的重要一环。因为在那个年代啊，电脑是还没有普及，而中文的输入法也还不成熟，甚至连中文的打字机都不普遍了，所以新闻稿的完成呢，主要就是依赖手写的。所以翻译员在非常紧迫的时间点之下就会分秒必争，将这些国际稿或者是国内稿或者是地方新闻稿呢，迅速翻译成华文稿件。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如果是写字写得太快，就会非常的潦草。所以呢，新闻抄写员这个岗位它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确实啊，有一些岗位呢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的不见了。下来听听这首歌，张信哲《时间都去哪儿了》。

0: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爱从自己开始。佩莹和你畅聊心声，专注职场，绝配拼盘，继续带你用耳朵走遍各地听好歌。我要对你说，让你说出心里话。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2: It's a piece of cake。
3: 你好，我是小韩。你听过在职场上要学会无耻一点这句话吗？今天跟你分享前谷歌高阶主管珍妮伍德的《放胆追求》这本书。作者分享了这则故事，他的先生强恩在拿到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之后，在纽约找了一份工作，谁知过了不久，公司就通知他被列入接下来大规模裁员的名单当中。那天晚上，他们把这个坏消息告诉奶奶，她的眼中又闪起一抹熟悉的光芒，而且只说了一句，拒绝只是谈判的第一个条件，先别签任何文件。强恩很理性地说，裁员是单方面的决定，我能怎样？奶奶看着他，叹了一口气说，这件事有没有得谈，取决于你会不会谈。你想保有这份工作，因为骑驴找马比较容易，而你的上司需要有人把工作做完，即使他们付不起薪水，工作还是得完成，所以你们双方都有得谈。反正他们都要请你走了，你还有什么好失去的？后来强恩真的回去谈，反过来提议，我暂时只做一成的工时，拿一成的薪水，让我一边继续上班一边找工作如何？出乎他的意料，对方立即接受了这项提议，还很感谢他。强恩因而得以在找工作的同时保住了职位，公司则借此完成了一些重要工作。虽然不是什么完美的安排，至少双方都受益。最后当公司度过了危机，竟然真的让强恩恢复了全职。这件事的寓意不是你可以不被裁，真正深刻的教训来自奶奶，别让羞耻感左右你的决定。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2: It's a piece of cake。

0: 上 Kino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萨拉马林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配合国际消防员日的到来，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通过社交媒体脸书发文，向全体消防员致以最高敬意，表彰他们在处理紧急情况时的速度与效率，为国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安诺指出，消防员的服务与牺牲不仅限于拯救生命和财产，更是支撑国家持续发展与福祉的关键支柱。首相也祈愿马来西亚消防及拯救局的所有人员始终受到庇佑，并被赐予持续承担重任的坚韧与毅力。一架载有278名朝圣者的马来西亚航空 MH8110 航班昨天因技术问题，在阿曼的马斯卡特国际机场进行预防性降落，所有乘客安全无恙。朝圣基金局发表声明指出，该航班于当地时间昨天下午4:11降落，这次降落是标准的预防性安全措施，以确保朝圣者的行程能够顺利且安全地进行。朝圣基金局表示，马来西亚航空目前正在对飞机进行全面检查，之后将恢复飞行。中国湖南长沙应急管理局通报，昨天下午浏阳市一间烟花厂发生爆炸事故，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事故造成最少3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这次事故高度重视，他指示抓紧时间搜寻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被问及美军战备情况，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星期一下午发生一宗汽车撞人事件，官员指造成最少2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